0: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1: 喝了半杯了，来。
2: 北京人胡先生今年50多岁，从小他的舌尖就记住了一个独属于北京的味道。
1: 那会儿都是小酒馆卖的散酒，这天桥这边3毛钱1两，口感肯定比现在要烈多了。喝习惯了重庆二锅头这味道，喝别的酒还真受不了。
2: 老北京讲，京城有三乐：登长城、吃烤鸭、喝二锅头。而说到二锅头，就绕不开红星。红星是北京二锅头的始创者。早在公元1680年，前门袁生浩的赵氏三兄弟在宅酒时发明了掐头去尾取中段的二锅头工艺。1949年5月6号，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就是红星的前身。今年80岁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顾问、原副总经理吴佩海介绍了这段历史。
3: 新生的人民政权决定对酒类实行专烧专卖，就是私人不能随意的来酿酒，所以当时呢就组建一个国营的酒厂，名字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
2: 实验厂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产一批献礼酒。北京姑娘王秋芳是建厂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吴佩海与其共事多年，听他讲述了不少当年的故事。
3: 当时的生产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厂区呢利用的是一座废弃多年的一个屠宰场，就利用当时的牛棚啊、猪圈啊改造成为了职工的宿舍。没有床，就把门板卸下来当做床，也没有食堂，于是呢就把锅架在露天里边炒菜煮饭。当时呢大家心气儿很高，也没有什么休息日，早晨起来一直就干，干到干不动为止了就休息。用王老的话说，就是日夜奋战，摸爬滚打，终于在1949年的9月份生产出了第一批酒。
2: 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周，献礼酒终于酿出来了。但当时百业待兴，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大家急中生智，从附近的啤酒厂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这批献礼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瓶身上面是红色五星，下面是蓝色飘带，红星代表中国革命，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3: 二锅头呢原来是一个工艺的名称，在这里呢被正式的作为商品的名称使用。过去咱们北京的白酒不叫二锅头，都叫烧刀子、高粱酒、老白干，所以红星呢这批献礼酒的问世，也在北京地区开创了二锅头这个品类。
4: 人

0: 去寻找最合适的数值。
1: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王秋芳和实验场的工作人员研究并总结出了关于酿制白酒的原理和过程的概括介绍，于1951年发表在杂志上，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白酒行业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最初的数据参考。上世纪60年代以前，红星二锅头的产量一直在低水平发展，老百姓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一户购买到两瓶红星二锅头。1965年经政府统一部署，实验厂改为北京酿酒总厂，对北京地区的县级酒厂进行技术输送。在王秋芳、高景炎的带领下，技术人员走遍了顺义牛栏山酒厂、大兴酒厂、昌平酒厂等19家郊县酒厂，把二锅头的酿造技艺倾囊相授。红星老厂长、国家级非遗北京二锅头

0: 化生产过程中采用在线的这种传感器技术，对发酵的酒胚，对它的水分酸度做检测，精准控制我这个入池温度，使我们的这个酒质更稳定。
1: 今年红星更是把 AI 引入了生产体系，
0: 主要是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给出技术建议，我们再根据它的技术建议去做发酵工艺的一个调整。可能随着 AI 自我驯化，后期可能就实现自主判断，然后形成数字员工或者数字技术专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工艺迭代升级，这杯酒的口味也在跟着年轻人的味蕾走，传统二锅头酒那股冲劲儿正被甜润取代，度数也更友好。除了酒体本身的改变，红星还推出了茉莉花茶与二锅头融合的风味酒等创新品类。而红星给年轻人的还不止这一杯，
0: 新做了一个子品牌吧，叫 Rista， 目前的定位实际上就是低度然后有风味的气泡酒。这个名字一是有红星的寓意啊，另外一个是再出发的这么一个概念。
1: 一杯红星二锅头是一段与共和国同龄的记忆，但这杯酒从来不是孤零零的立在首都市民的餐桌上，它的身边有北冰洋的汽水，伊利的面包，不远处有星海的钢琴，金鱼的洗涤灵。从餐桌到客厅，首都市民生活的许多细节里都有这些老字号的身影，而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名字，北京一清控股集团，一家扎根北京服务民生的大型都市轻工产业集团。
2: 57年的啊，你看那个当时的那个声音，现在都不敢修的了。
1: 星海钢琴也与共和国同岁，是新中国第一家乐器工厂。从零到一，它让中国人实现了自己的乐器自己造，中国乐器史上的诸多第一都从这里诞生。星海集团副总经理赵秀伟介绍道，
2: 星海集团生产了新中国的第一台钢琴，中国的第一支单簧管，中国第一支小号。
1: 星海也从乐

0: Bread 在金门店已经扩展到14家，而他们的目光看得更远。
1: 我们希望呢，在15/5期间打造成一个全国性的知名品牌，让全国的老百姓也能吃到伊利的产品。
0: 从红星的一杯酒，到星海的一架琴，再到北冰洋的一瓶汽水，伊利的一个面包，他们看似各做各的，却都属于同一个名字——北京一星控股集团，做的也是同一件事，守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也服务这座城市的人。70多年前，他们和新中国一起诞生、成长。

0: 700公里续航，刘志民团队解锁新能源汽车充电自由。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这个电芯现在的能量密度还不够，你看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3: 几方面来做一个优化。首先呢，政府的这个材料。
4: 在位于顺义区的理想汽车北京研发总部实验室里，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柳志民正在和同事讨论电芯的优化改进方案。他们身边几百台大约两米高的测试环境舱在嗡鸣作响，各种电池正在这里跑数据做测试。这些测试环境舱昼夜不停，高效运转。也是在这样的节奏里，柳志民带领团队持续刷新电池性能的边界，充电更快了，续航里程更长了。在新能源汽车快充领域， C 是充电倍率的单位，数字越大充电越快。而柳志民团队主导推动的 5C 超充，也就是用十几分钟完成极速补能的快充方案，已经从技术亮点成为行业标配。
3: 我们理想汽车过去几年时间里面，我带着我团队的核心取得两个一个突破。第一个呢，我们能够在有限的包络下实现一个更大的电量，现在我们量产的每一款纯电车型续航都在700公里以上，正常的冬季的环境我们也有500公里，同时呢能够在10分钟补能500公里，15分钟把电充满。
4: 这些突破的起点说起来简单，柳志明告诉记者，他们就是想解决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然而为了用户不焦虑，柳志明和他的团队却经历了漫长的自我焦虑期。
3: 每一年都比较难，就我们都在这个引领技术，然后再去攻关一些核心问题。如果说最难的话，应该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来说，我们的电池的这个遇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瓶颈。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车的性能，既要又要还要，能够保证超充的性能，同时要能够更好的一个寿命，更高的密度。我带领团队呢是扎在实验室里面，连续攻关了很久，突破了一些核心问题。除了每天比如必要的4到5小时的休息，剩下的时间的话应该都在工作。
4: 为了验证电池性能，作为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总负责人柳志民每年都会带领团队奔赴极寒和极热之地做极端测试。
3: 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最冷的地方，到这个牙克石，就内蒙牙克石去做相关的这个验证。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到这个吐鲁番和海南去做验证。吐鲁番的话，大概地表温度的话，已经有这个将近70度。
4: 这种坚守一线的作风，也让柳志民的同事尤为钦佩。理想汽车电池研发工程师王健说，在公司，大家都叫柳志民柳伯，柳伯对待工作极其认真。作为高管，他亲自前往最艰苦的极端测试一线，大家一点都不奇怪。为了解决问题，他甚至会查看所有原始数据。
5: 夏天的话，就是吐鲁番的环境，或者说东北亚石那么低那么高的温度，但是他呢还是会每年都会跟我们去那儿去亲自体验。

0: 市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平台上去做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开发。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话和清华和北航都有这个联合的这个博士后工作站，然后我们去年呢也刚刚获批了行业里面第一个智能超充的北京市专业实验室。北京市政府和顺义区政府也对我们的实验室呢做了非常大的这个支持。
1: 近年来影视行业几度遇冷，内卷加剧，在行业洗牌的浪潮中，一位85后从业者却逆势破局，创新突围。他就是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全宏坤。十几年来，他立足北京，以扎实的技术、实干者的态度，在行业风雪中为国产视效行业开辟出一条自强崛起之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挺难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招我们两个核心骨干的时候，给人家解释半天，人家以为我们是骗子公司，是搞传销的。
4: 说起创业初期这段窘迫又心酸的经历，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全宏坤如今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而这件小事儿也真实的道出了2013年他初创公司时国内本土影视视效企业的艰难处境。
3: 当时是我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外企啊，好莱坞的片子啊，其实做了很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roto 擦除啊，接触不到核心的开发。当我们在那个外企里面，其实有很多意大利人，有法国人，有美国人，核心的那些岗位其实全是被他们控制的，就是你再做更多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 leader 都是比较艰难的，本土的这个企业几乎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整个市场认可。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我们要出来做一家中国最好的一家特效公司。
4: 当时国内影视视效行业还处在野蛮粗放的发展阶段，没资源、没人脉、没名气的全宏坤带着初创团队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只能接行业里没人愿意做的零碎小项目，一点点艰难支撑。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公司拿下了由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全片后期视效制作权。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出圈机会，整个团队开启了连轴转的攻坚模式。
3: 当时我市面上是没有人敢接的，同行业最少是一个50人到100人的一个团队，然后可能要做半年左右。是我们接到的时候

0: 发展的。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一个点，然后我们做了这个松果平台。我们也不想在这个软件里去挣钱，但是里面的一些计算和消耗 token 平进平出啊，我们最终的一个出发点其实还是让更多的这个公司能够活下去。
1: 从最初十几平米的狭小工作室，到如今2000多平米的独栋产业园区，从早年靠人力死磕、熬夜硬拼的野蛮生长，到如今以科技赋能、靠技术破局的精准发力，全宏坤说，公司的快速跃升离不开北京这片产业沃土，顶尖的人才、前沿的技术、利好的政策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
0: 得力于当时我也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扎根北京，因为北京其实是有人才的优势，尤其是影视人才、制片人还有编剧、导演，核心的都在北京。只有北京才有叫全产业链。我们现在比如说是有融资的需求，政府也会帮我们去帮去找一些这个融资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他的这个省市我觉得是达不到的。人才引进、租金的返还、在研发上的投入，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所以我觉得北京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全宏坤和他的团队用多年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中国影视视效行业早已摆脱只能做边角代工的困境，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蜕变。
0: 虽然创业十年，但是我从事行业其实已经18年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青春和这个一辈子都奉献了这个行业，就是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有情感的，然后也是有执着信念的。我坚定，其实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只干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坚定初心加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下面请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
4: 一言一景藏底蕴，
5: 一街一巷有故事，
4: 听古寺禅音，园林雅韵，
5: 品学府文脉，城市新生，
4: 用声音打开海淀最动人的模样。
5: 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广播专题栏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欢迎收听。

0: 迹，也有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滚烫的理想。
1: 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了以后我觉得收获挺大的，一开始就让参加什么运动队，就把我选上长跑队了，每天叫我去跑步就是训练。
0: 1969年，中央一声令下，八大学院有四所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直到70年代末，这些学院才陆续回来。而八大学院这个名字所传承的精神，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学院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康云介绍，
2: 去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用八大学院呢来举办了我们地区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八大学院美食嘉年华，在我们的京张遗址公园举办。学院路确确实实是因为有八大学院，然后呢有这些校友们的存在，大家呢始终在这儿秉持着八大学院的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这么一个精神的传承，始终拼命的在奔跑向前。
0: 70多年过去了，碎石路变成了云集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创新沃土。学院路地区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30家，教育部直属高校6家，科研院所11家，近80名院士、800多名专家在这里工作生活，万余名留学生和外国学者在这里学习，数十。

0: 2017年开始，这里进行了城市更新行动。在周边居住了30多年的79岁甘学莲阿姨，见证着这里从破旧到繁华的蜕变，满心欢喜。
1: 以前小区比较破。

0: 一周里面会有个四五天都过来自习，然后再回到学校，学也很近，
1: 吃的选择更丰富一点了吧，因为食堂它都是那么几个固定的几样菜嘛，然后到这边感觉就选择更多了一点，
2: 地理位置很好，购买一些生活用品都可以过来，挺方便的。
3: 社区更新从不追求浮华，而是让空间真正为人服务，精心打造的便民通廊串联社区、校园、写字楼，这里不再是封闭的商场，而是可穿行、可停留、可相遇的城市客厅。魏公芳华里市场负责人龚瑜介绍，
4: 从早上8点钟到24点就是全天开放的，意味着说我们东四的这些居民包括院校的学生，他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任意从我们商场里面去穿行，去换乘地铁，通勤的时候随手买一个咖啡和早餐，这样提升他的一个体验和一个便利性。
3: 文化是魏公芳华里最动人的底色，国图文创馆作为北京商业首店落地于此，书香与生活气息相融相生，安静的阅读角，温馨的休闲区，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心灵归处。周边上班族刘女士闲暇时总爱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5: 我是觉得它是非常人性化的，随时都可以找到休息的位置，而且环境也都特别不错。我在这里读书，我可以看到免费的书，我也可以自己去买，我也可以去借，可以喝咖啡，不想出去吃的话它这还有简餐，它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地方。
3: 国图文创馆以典籍活化、生活美学为理念，构建起图书借阅销售、文化沙龙、艺术展览等复合业态。国图创新副总经理兼设计总监刘仲轩介绍，
6: 我们整体的业态它是结合了典籍活化成生活美学这个核心去展开的，像我们图书借阅呢，我们其实就是引入了国家图书馆共享借阅的项目，它主打的就是便民阅读，让居民可以随手读免费借。我们一直把国图文创馆当成社区的一个公共文化的客厅，我们也是希望用这种开放的空间把文化传播跟邻里互动都结合起来。
3: 烟火裹着文艺，日常藏着美好，从居民到学生，从老人到青年，不同人群在此找到归属。魏公芳华里市场负责人龚瑜表示，
4: 想进一步跟地铁能够通联，那未来呢，我们魏公芳华里呢也会持续围绕着青年潮流文化、亲子生活、一老一小，推出一些艺术季、青年市集、亲子演出这些特色活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作为海淀社交的一个聚集地和一个文化发生的圈层，然后打造这个城市生活方式和创意生态的一个新商圈。
3: 在海淀，有千年文脉，有创新高地，也有这样藏在街巷里的小确幸。一砖一瓦换新颜，一朝一夕暖人心。魏公芳华里以时光为笔，以匠心为墨，让老旧社区重绽芳华，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这便是城市更新最动人的答案。在海淀区正白旗西路，有一排融入在居民社区里的房子，平淡无奇，却藏着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听见海淀，爱上海淀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首座文字学博物馆，放慢脚步，在这座藏于社区的文化殿堂里探寻文字起源，感受中华文脉的独特魅力。这间坐落在海淀市井社区中的文化空间，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字学专业研究与公众普及的公益博物馆。择址海淀落地，既是海淀深厚文化底蕴与科教资源的天然契合，也是

0: 公众开放，深耕青少年研学教育，专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趣味汉字文化课程，搭配专业讲解员与暖心志愿服务，打破文字学的专业壁垒，让高深的文化知识走进寻常百姓，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轻松读懂汉字，亲近文脉。走进文字学博物馆，迎面墙上一个姓名的名字特别醒目，墨韵流转间藏着文字与世界的相交相融。负责讲解的博物馆贺小云老师解释说，
1: 因为甲骨文它就是用龟甲和兽骨嘛，这是乌龟的那个甲片，这个呢这是一个字，这是甲骨文的一个人名的名，这个字，这个是一个西洋的西，这是一个口。为什么要用这个来做管标呢？因为文字是世界之名，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来表示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
2: 对，
1: 本身这个甲骨文呢是中国第一套成型的汉字系统，用它再加上名这个字儿，就作为这个博物馆的馆标。
0: 中国的文字凝聚着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源于人们的交流，也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
1: 从这个甲骨文上看，能够看马的头啊、尾啊，然后身啊、鬃毛啊，它都是非常形象的，就是用甲骨文能够完全去描摹这个马的形状。
2: 从甲骨文上看，它就是在画画呢。
1: 没错，甲骨文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简笔画。
2: 嗯，
1: 就是大多数的甲骨文基本上看起来都像简笔画，虽然

0: 号，文字与语符并行，再到最为成熟的文字时代，不断演进，不断完善，文字成为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手段和载体。
1: 这是张立文教授他的一段话，他说没有文字就没有典籍，因为典籍是由文字来组成的，没有典籍就没有历史，你没有典籍我们都不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因为你人类之所以有这么辉煌的文明，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0: 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字学专题博物馆，这里以全新的展陈逻辑划分五大核心展区，从文字的起源萌发、体系形成，到演变传承、当代新生，再到文化应用，层层递进，带领游客溯源文字发展脉络，全方位解锁文字学的奥秘，让游客在沉浸式观展中清晰读懂中国文字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近代以来中国文字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文字学博物馆馆长王纯亮说，
2: 清末民国

0: 6个英文字母的电子计算机兴起。
1: 中国文化研究会在90年那个时候，亚运会，我们办了一个走向21世纪的展览，就是文字。其实当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是计算机发明了，在西方科技的基础上发明的。那么计算机的文字输入法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有人说汉字不行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出现了五笔字形，
2: 对，
1: 王码，拼音带联想，很快中文的输入速度超过。

心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在这里，我们也想做一个提示，文字学博物馆自3月23号起正式闭馆，启动升级改造。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五大展区展陈布局，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丰富研学互动与文化体验内容，同时升级文创空间，以更多兼具

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花坛打卡热度攀升，多地冷空气接连到来，国庆出游穿衣指南来了，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开赛。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节日氛围。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年市属公园的花卉环境布置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主题，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57处地栽花径错落分布在各个园区。布展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颐和园、北海、北京动物园打造的特色花坛与秋日园景相融相生，成为这个假期市民游客不容错过的打卡去处。此外，国家植物园北园、

0: 串制作等多元体验，打造可游、可学、可感的夜间园林文化空间。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男主少年 CP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

0: 然后这个资金它在源源不断的涌入这个现象，您二位是怎么来看的？
1: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哈，为什么大家对红利类的这个资金其实长期以来还是比较的关注，而且其实整个这个资本市场，我们说这个资金流入红利类的资产，特别是被动的红利类的资产，实际上这个进程是从23年就开始了，然后持续每一年都是持续的有一个流入。我们看国内的利率是在持续的下降，红利类的资产呢，它的股息其实又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股息率啊，它可能就是一个现在有的指数是来到了一个4%到6%啊左右的一个股息的一个区间，但是国债的收益率它可能又只有1.7%左右啊，10年国债啊大概1.7%附近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哎，这个红利类的资产其实它贡献到的给你的这个股息是越来越多的，股息率其实也比国债收益率要来得高很多，所以它的吸引力就体现了。再加上现在资本市场，我们现在看比如说哈，你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啊，你去配置一些包括说理财产品啊，其他整个的这个预期的收益都是下降的啊，比如说理财现在可能也就2%有可能哈，而且其实理财也是会亏钱的啊。那么所以对于

一个比较哈，比如说国债这类资产，它可能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我持有它一个月，我买这个鸡可能买一个月啊，这只母鸡，然后它呢每天下一个蛋，然后一个这个蛋呢可能不太大啊，给你一个蛋卖1.7元，然后最后呢这个一个月以后，我已经跟别人谈好了，我会把这只鸡按100元卖给你，那基本上大概。

0: 收益率持续的下降之后，那么它的这个股息率的吸引力就上来了，所以有一群比较注重稳健的回报的投资者，那会更加的去关注它。这个是这几年为什么整个红利投资开始变得更流行的一个原因。
1: 那这个是红利和这个债券之间的关系哈，也请您再说一说它和成长股之间的一个关系。有人说红利它和这个成长股相当于哑铃的两端，
0: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因为成长股的话，成长是有这个周期性的，那么在行业早期的时候是爆发式的成长，然后在行业的中期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快的成长，行业的成熟期它的增速会下。

高分红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吧？你必须得有这么多的现金流，你才能够分出去嘛，不然我拿什么去做分红呢？啊，他一定得要有钱啊。但是呢，我现金流足够充分的

0: 非常大哈，它肯定得找很多的一个途径去配置啊。那么最早比如说它可以配信托啊，也可以配一些理财，但现在你随着这些信托理财包括它背后的整个房地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这个回报率下来之后，那么它一定会去找一些别的资产来提升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资产的回报。那么像红利类这样的回撤相对能接受啊，资产又比较相对比较稳健，长期回报也还不错的一个资产啊，所以成为了很多这样的高净值客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资产配置的一个选择，而且它可能相对来说持仓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1: 那陈老师，接下来也是一个核心当中的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波红利热到底是短期的风格轮动，还是说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现在这个红利的性价比是更倾向于2018年的那个底部区域，还是说2021年这个核心的顶部区域？
2: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哈，但我的答案可能是都不是的。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不是2021年的那个顶部区域，那主要的来自于说我们去监测了整个红利的交易量占整个市场的一个占比，它代表的是红利的热度。那么这个热度来看的话，其实在过去的10年里面是在一个中低位的水平，代表其实从交易上红利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拥挤。第二的话就是红利它自己的这个股息率啊，还有一个不错的水平，相比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一个比较强的吸引力啊。而且未来的话，因为现在整个中证红利的成分股加总的这个分红比例是37%。未来它分红比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空间，那么也这些都意味着整个红利资产它的这个空间未来是比较大的啊，是比较长期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2021年的顶部区域。但是呢，现在这个红利

0: 再就是它有一个好的潜力，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1: 对
0: 啊，那王老师您这边的跟陈老师有没有不同的？
2: 对，其实因为从我们一个被动的视角哈，被动做红利策略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其实是会有一套，比如说某一个指数，比如说沪深300红利地波啊，这么一条指数，我就有一个方案，我就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说我怎么来选这些股票，然后每期我都按这个东西去执行，然后去按规则去玩。完全按这个指数的规则去调养，但是它可能需要同时均衡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确实选到的是能够长期稳健分红的资产。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希望一个风格尽量的纯粹，因为被动产品啊，你除了作为一个配置工具之外啊，你其实是需要更加的透明啊，需要让大家就是一看就知道，哎，我能拿你这个指数来做什么，然后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风格。那比如说像沪深300红利地波动啊，它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其实它也是要做一个稳定的，并且愿意能够高分红的东西。首先我在沪深300当中做，沪深300就已经是咱们全市场的龙头了，最龙头的300只股票，对吧？相对来说一定是你选到的一定是行业的非常龙头，或者天然就是一些偏这个垄断的这种行业啊，包括什么金融啊，包括一些电力啊，包括像这个交通运输等等哈，这些方面的一些公司啊，能源啊，这样的一些公司。然后呢我在当中就是选股息率最高的，其实一样的啊，我就是非常规则化，我就是要求你股息率非常高，然后呢我最后再选一个波动最低的啊，因为我可能是不太希望你说我短期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种大幅的上涨或者大幅的下跌啊，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别的因素想要把它排除了，就比如说一些什么低估值陷阱啊，或者比如说你短期有人炒作它，我都不想要啊。所以把这东西剔除之后，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池子，然后呢它做一个定期的调养，然后每次调养我都按这个规则去做啊，这样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又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好多人说吃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吧。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身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不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

花店货架，全程最快只需72小时。鲜花争艳的同时，鲜活海产也密集到港。近日，一批盐龙虾在首都机场海关接受查验。经查验合格后，这批龙虾迅速装车，直发京深海鲜市场，当天就能蹦上市民餐桌。泰国山竹、马来西亚榴莲等特色水果，挪威冰鲜三文鱼、新西兰鲍鱼等高端水产也源源不断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为节日餐桌增添了不少国际风味。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过6300万元。大兴机场口岸现有商铺目前已经达到529家，位居全国单一机场第二名，商铺数量已经超越了不少大型商场。记者日前探访发现，国庆假期客流量走高，机场口岸商铺也迎来消费热潮，有旅客提前抵达，一边候机，一边在机场里寻觅好物，让候机厅变成消费新场景。针对节假日前机场口岸商铺集中办证需求，大兴机场海关开通了许可核发节日通道，通过线上预审、远程指导等方式服务企业，办证时间平均压缩近一半。紧急情况下还有望当日取证、即申即办、节日通道等便利措施，总共惠及400多家企业。据北京晚报报道，国庆假期第13届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

0: 圈和室内亲子乐园都是雨天绝佳选择，既能避开降雨，又不耽误假期游玩行程。局部短时小雨时段，可以选择城市平坦步道、滨江步行街短途漫步，随身备好雨具。从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到时候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

0: 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处处惊喜的乒乓盛宴。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inn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丹老。
9: 男足上联系绿叶，
10: 二手玫瑰，
11: 围城打

今儿呢是国庆佳节，十一假期的头一天。立新呢给各位啊得这个寻找寻找，你看在这个日子

问一句，听着吓人不吓人？哎呀，那位说得，这个故事别讲了，吓人啊！你看，可是它的结局却格外的温暖，有惊无险。那位说，你看，也别说，这孩子呀，淘气，对，小男孩爬窗户，是啊，应该啊。他爬这窗户啊，距离地面不算太高，孩子嘛，好，蹭蹭蹭上去了。哎，不是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就是一个年岁很小的这么个小孩子。相声八扇屏里头，这个故事叫小孩子。那位说，得，你也别联系相声，咱就说这档子事情。哎，这小孩子，这小男孩怎么意思？他是打这个二楼啊，是一楼啊？不是，没有那么低。那打几层下来呀？横不能三层四层啊？不止，还不止，还得高吗？那位问了，超过十层了吗？告诉您，超过30层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么老高，可说呢。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段时间广西南宁某一个小区。嘿，高空救人。哎呀，单说呀，在这个小区里头呢，这您记住啊，两个数字，一个是37层，一个是38层。哦，这是小区里头那楼房的那个。

奥顿，准备给他那儿子准备这么一桌丰盛的晚餐。哎呀，这个时候这位大姐呢，谁成想啊，她竟然独自一人在阳台溜达。那时候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给谁过生日？给她的儿子。那么她这个，她是妈妈呀，对呀，她得忙活呀。你看，谁说她没忙活来着呀？她忙来着呀。那么这个时候呢，忙得差不多了，家里人跟她说呀，这几天啊，净看你了。呵，忙前忙后，这个家了外头紧着跑，哎呦，给孩子采买，这个采购各种的食材。哎呀，你太辛劳了，你太累了，歇会儿吧。行了，离这个晚饭呢还有段时间，这些个菜，鲜鱼水菜都已经啊，该洗的洗，该切的切，哎，都弄得了，到时候咱们只要下锅一炒，这就行了，齐活了。什么炖的呀，什么煮的呀，蒸的之类的，事先都弄好了，你不用管了。包括那凉菜，这都拌好了。哎，你呀，你踏踏实实，你先歇会儿。不然的话呢，你看，这一天了，就没见你呀，有那么半点的闲工夫。家里人心疼这位大姐，让她呀，稍微的歇息一番。这大姐一听呢，听劝，行，那我先歇会儿啊，得，哎，她就到了阳台上，站在阳台上头，往这个下头看着这个小区里的这些个啊，这个楼底下的情况，大姐心里面很踏实，哎，也很期待。哎呀，一会儿这个晚宴要开始了，哎呀，儿子的生日啊，为娘的，我跟孩子说点什么呢？是祝福他今后好好学习，得上进，还是说呀，哎，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哎，咱们相亲相爱，哎，

儿子看在眼里，赶紧把这个照片啊发到了业主群，就问一句这是谁家的孩子，同时呢紧急呼叫物业上门帮忙。物业也是火速赶到了现场，那位说不需要吧，小孩在阳台上，大人一抬手给拽进来不就完了吗，他得拽得进来呀。这些住户他们家的阳台上都安装了隐形的防盗网，这孩子等于还在阳台外头，有那网隔着他进不来。哎呀，拽进来呢那哪拽得进来啊，防盗网那网眼啊，那网眼之间的距离都很近，不好弄啊，怎么办呢？哎，这个物业啊赶紧啊把这谁啊就他们这个大姐他们家这隐形防盗网，物业这个工作人员跟大姐说了，这防盗网得给您拆了，拆赶紧拆，把这防盗网拆开了，大家齐心协力一伸手，嘣，把这个小男孩抱进了屋内。哎呀，那位一听，好家伙呀，这可真是千钧一发呀。你可以想象，一个不大点的小孩可以说几乎是挂在了高高的楼上，38层到37层之间，那个距离矮得了吗？一个闪失，一个不留神，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大伙儿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啊？嗨，小男孩独自在家，大人呢？你刚才说了，孩子哭着找谁呀？奶奶。奶奶哪儿去了？临时有事儿啊，出去了。这小孩呢，他太小了，我估计呀、啊，

哟，这位女士在边上一看这个此情此景，心的话说，我身为大人，我是不能不管啊，我得去说一说呀。刚要过去找那小男孩，把他给叫过来，孩子你过来过来过来，阿姨得跟你说两句。小朋友之间好好的玩，彼此要友好，要善待对方，而且对方是个女孩，你不单把人家给推倒了，而且你还这个嘴里头啊，你对这个小女孩还很不客气，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本来啊，这位阿姨打算

八扇屏里头该说那算莽撞人啊，哎，别，跟那个相声没关系。小姑娘很清晰的表达，哎，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了。那小男孩做的不对，把我推倒在地，而且呢说话很不客气，也没道歉，他是转身就走。这个事情我跟公安机关反映反映，边上啊有围观的，有人就在边上就开始啊，这个北京人讲话说闲话了。嘿，你看这事儿闹的，多大点事儿，你小孩之间，哎呀小孩子打闹而已呀，哎呀你还打电话报警，你这不是浪费警力吗？真有人这么说。话音刚落，民警同志一抬手打住，不能这么讲。警察叔叔，这位警察同志很认真地告诉这个小姑娘，小同学，我告诉你，这个不叫浪费警力，你遇到了委屈知道找警察，哎，这就对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在你小小的心灵里早就有那法律的意识，相信公安民警会来帮你。来来来，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1: 嗯，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0: 嗯，太难找了，
1: 太难找了、嗯、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
0: 嗯，
1: 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0: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1: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
0: 嗯，
1: 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0: 对，
1: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

0: 出了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

0: 故乡。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暮春时节，天气渐冷，1949年北平

0: 北平和平解放后，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而在尚未解放的国统区，经济形势更为严峻。上海各商店货架几乎全部一空，抢粮事件层出不穷。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事件，民怨沸腾。到了1949年4月，全国物价再次出现大幅波动，这就是摆在即将解放的城市面前最为严重的问题。平抑物价，稳定民生，必须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周恩来之所以四摧陈云，也正是为此。
1: 中共中央之所以挑选陈云来主管中央财经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陈云领导财经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才华。他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过西北财经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组织过东北财经工作和接管沈阳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1949年2月，毛泽东就曾发电报约陈云一叙，聊的就是全国的经济问题。
0: 在西柏坡发生的众多往事中，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会。
2: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报告和总结讲话，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尽管在胜利的前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却很难发现胜利的欣喜。在总共10部分的报告中，毛泽东仅用了1/10的篇幅来讲述还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剩下的都在讲城市、讲管理、讲经济建设、讲国计民生。在1.5个小时的时间里，毛泽东一共讲了10个问题，几乎囊括了执政党所要面临的所有任务。
0: 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止一次地警告大家，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语气中也隐含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面临严峻形势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面临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需要，提出并制定政策，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对于这一方针，毛泽东赋予它一个高度凝练而又响亮上口的定义：四面八方。70年前，这是一座处在历史焦点中的庭院，这是香山南坡上一处不大的院，两处幽静的清泉在院中汇成。

0: 70年前，刘少奇和妻子王光美出现在这里。王光美的父亲得知刘少奇是湖南人，去饭馆专门定做了一桌香辣的湖南菜。王光美的六哥王光英到百货商店买了一条驼灰色交织的方格薄羊毛围巾，作为与刘少奇初次见面的见面礼。许多年后，他感慨道，这条围巾我看刘少奇用了很多年，每次我在报上看他出国访问时也用这条围巾，似乎都没有换过另外一条。王光英在天津经营一家近代化学工厂，刘少奇向他咨询天津工商业的情况，然后让王光英回天津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并说道，我过几天要到天津去一趟，天津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反映。听了刘少奇的这番话，王光英十分激动。从双清别墅西侧门北去，有一条铺着石子的小路，通向不远处的来清轩。
1: 在回来清轩的路上，王光美疑惑地问道，你过几天去天津，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就告诉我哥哥呢？中央领导人的行踪一向是要保密的，当时平津一带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保密的要求和等级就更高。妻子的质疑，刘少奇没有过多解释。后来王光美才知道，刘少奇是有意将消息透露给王光英，好让他回去向天津的工商界通气，让他们知道中央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工作是有部署的。
0: 天津解放后，天津工商界人士由于不了解共产党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国民党反动宣传，怀有许多顾虑，除少数工厂开工外，多数厂主均持观望态度，少数人甚至想抽逃资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天津市场极为混乱，通货膨胀，原料匮乏，生产停滞，工人失业，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
2: 工厂工人接管了以后吧，对于怎么样恢复生产和处理跟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厂主的这个关系啊，有很多过激的这个想法啊，觉得我们翻身当家做主了，应该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分了啊。
0: 天津存在的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能否迅速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接管也有重要影响，也关系到新生人民政权能否站得住脚。为了解决好天津当前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毛泽东委托，到达天津以后，除了召开干部工人座谈会外，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以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1949年4月19日的这次会议，对安定资本家的情绪、去除顾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是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包括李竹臣、周书涛、宋斐清、朱继胜等人，也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与会者纷纷发言，反映情况，表明心态。其中李竹臣的提问让刘少奇印象深刻。李竹臣，民族资本家，1948年他曾领导天津市工商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企业南迁计划。1949年天津解放后，李竹臣管理的永利碱厂和九大盐业开始复工，但有一件事却一直困惑着他。天津九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可是人民政府的贸易公司认为这是资本家的货，就故意压低价格让他们没钱赚，只得把盐又运回来。党政机关、政府的贸易机构、公营企业也都同他们划清界限，唯恐避之不及。报纸上也只说资本家坏，不说好。在国民党时期，由于受了帝国主义

0: 见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的压迫和限制，民族资本业是夹缝求生，难道新生的人民政权也不接纳他们？
1: 当时民族资本家的困惑从香山中央机要处发出的这份重要电报当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有多重要呢？这份由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分别转发给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平、津、冀、沪、宁、汉诸市市委各野战军前委，并希望转发给各省委、市委、区党委，转发范围之广实属罕见。电报是刘少奇回到香山后1949年5月31日起草的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毛泽东做了修改。
0: 电报中要求他们据此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电报中提到了错误路线，那么正确的路线到底是什么？
2: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敬请收听档案。
0: 1949年4月15日，太行区委员会书记陶鲁佳永远会记得这一天，这是他第一次面见毛泽东。
1: 在双清别墅的会客厅里，陶鲁佳本以为毛泽东会给他们讲当前的军事形势，可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他从没听说过的词：四面八方。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什么叫四面八方。

0: 内外交流的政策。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自毛泽东在香山提出，便产生了春雷响遍大地般的轰动效应。
1: 还在天津视察的刘少奇也成了四面八方方针的宣讲员。到了六月，天津的外贸进出口总值相当于历史最高年份的144%。七月，天津财政出现盈余。天津这个当时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成为了贯彻四面八方政策的首个区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落实四面八方经济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大小公司工厂开工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走进这间处于历史焦点的房间，家具陈设十分简单，最为醒目的莫过于墙上悬挂的中国解放区县市图。此时中

0: 界人士商谈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案头上关于上海的资料更是被无数次翻阅，与上海相关的无小事。早在上海解放前，上海的解放工作已经是重中之重。1949年2月7日，还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收到了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庸和上海市轮船业工会理事长魏文汉的来电。在来电中，这个叫杜庸的人请求南北通航想用上海30万吨面粉进行交换开滦煤矿的10万吨煤，以解上海用煤之难。面对杜庸的电报，毛泽东欣然答应。从2月13日至15日，在3天内连发4封电报，要求尽快恢复南北间的通航、通油、通电，1天1封，甚至1天2封电报。这几乎是毛泽东在作战时期发电报的频率。毛泽东要求各地党的领导人对于南北通船等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杜庸到底是谁呢？杜庸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杜月笙。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一时间血流成河。杜月笙则是蒋介石的刽子手，他的手上沾满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但是1949年初，当杜月笙、魏文汉因恢复航运的问题致电毛泽东时，为了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生活，毛泽东亲自作出指示，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放下过往，必能走得更远。1个月后，在中共7届2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地说道，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杰克·伯恩斯，美国生活杂志记者，这是他记录下的大战前上海的景象。火车站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银行外堆着沙包，窗户上也装满了铁丝网，大部分人都认为一场毁灭性的大战不可避免。4月25日，蒋介石亲临上海，公开声明他将留在上海，和将士同甘苦，与上海共存亡。然而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对20万守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搬空打烂炸完。与国民党的鱼死网破做法相同，共产党人又是怎么做的呢？在距离上海不远的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和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亲自向部队进行入城教育，提出上海市区作战不许使用重武器，还将不许进民宅作为纪律写进入城守则，并报告给毛泽东。从毛泽东在香山发回的电报中只批了8个字，却是一气重复了4遍的同一个词，很好很好很好很好。5月6日，蒋介石悄悄地离开了上海，因为前方的战报显示解放军距上海只有几十公里了。上海战役的外围作战是从1949年的5月12日开始，市区内的战斗只进行了4天，在这个拥有近550万人口的城市里，创造了这样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歼敌150000的整个战役中，上海市区内不仅没有停电断水，甚至连通讯设施也始终保持着畅通。
1: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2: 1921年， 上海石库门不足18平米的小房间里，13个代表在这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8年后，当这些从

上海解放后，当上海的老百姓推开家门，看到的是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穿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十万大军全部恪守入城准则，无一人进入民宅。本准备离开上海的资本家荣毅仁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多次动员战士们到院。

兵们经过在马路旁休息的解放军面前时，给每一个战士献了一朵胜利花，并且欢快地扭着秧歌，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的歌曲，到处充满着欢笑和歌声。但看似平静祥和的景象下，实则却暗流涌动。国民党政府在溃败前夕发行的金圆券，堪称上海的噩梦。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府的钱袋子，而上海就是往这个袋子里装钱的最大户主。在蒋经国的亲自坐镇下，上海也是当时进行金圆券改革最为彻底的城市，也成为了民间财富被洗劫的最为干净的城市。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5月，蒋介石持续不断地派人将大陆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往台湾。上海解放后，当军管会接收国民党中央银行时，只剩下黄金6180两，白银29979两，银元546643枚，美元8678元，还有少量其他外汇。偌大一个上海，可谓一穷二白。除此之外，在上海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收到一份急电，要求他连吃穿用度、洗漱用品都要洗漱运走。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

0: 长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0分。
1: 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大城市？甚至国民党也有这个想法，蒋介石就有这个策划，说共产党进城以后啊，没有几天他们就撑不住了，光是城市生活供应啊，就得把他们搞乱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反攻。进入大城市怎么解决好经济问题，对于共产党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0: 面对严峻情况，毛泽东对刚刚被委任为上海市长的陈毅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有能力进入上海，但如果我们不能管理好上海，

领导批示。自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银元贩子趁机哄抬物价，银元涨价还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商家纷纷用银元标价，人民币

0: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五日京兆来源于《汉书》，比喻任职时间不长，凡事便不做打算。现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份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强硬的口气和不容置疑的决心。接好管好不只是在上海，更是对全国的政策方针。
1: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香山写下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在文章中，毛泽东再次强调，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同时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除了对解放区的狂轰滥炸外，6月23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舟山群岛尚未解放，控制了东海的门户，切断了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实行海上封锁，解放区对外贸易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灾荒频发，严重的水灾使农田受灾，灾民遍野，大雨更让交通受阻，造成各地运往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大为减少，经济困局更是雪上加霜。然而在敌人的封锁和灾荒面前，还有不法资本家趁机兴风作浪。1949年5月14日，自陈云抵达北平后，毛泽东把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重任交给了陈云。五月，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出席在北平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关于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问题。五月底，刘少奇根据香山会议讨论的情况，为中央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毛泽东批示，此见很好。七月，在北平，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刚刚搬进这座被人们叫做九爷府的院落，这座旧时的王府也就成了日后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起步的地方。陈云被委任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1949年7月1日，这天下午，朱德冒雨来到北平西郊的石景山钢铁厂出席庆祝石景山钢铁厂全面开工大会。半年前，那个萧条落败的石景山钢铁厂早已焕然一新。
1: 当时，朱总司令要去视察一些地方，他也不忘把我们这孩子带上。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他去视察石景山钢铁厂，说走，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工厂是什么样，将来你们建设中国也需要这些知识。
2: 朱老总进城以后，到香山以后啊，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就是几乎很少在家住，住也是早出晚归，非常辛苦的。他就到这个工厂考察，光石景山这个首钢就这么一个地方，他都去了14次。
3: 那么对钢铁厂的建设，他老人家讲话叫做，我们要生产的钢铁不仅解放自己祖国需要，同时我们的生产和国家的这个建设都十分需要钢铁。
0: 朱德第一次到石景山钢铁厂视察时，工人们正用手把凝结的铁矿石一块一块往下敲，厂房四周一片荒凉，许多设备早已被国民党官员偷偷变卖，仅剩一座小炼铁炉开过工，可这仅有的炼铁炉也因为战争停了产。石景山钢铁厂在国民党管理的3年0.4个月里，仅产生铁3.6万吨。半年后，朱德走进厂区，登上用木板临时搭成的台子，向热烈欢呼着的钢铁工人招手致意，高声祝贺他们以主人翁的精神，用很短的时间取得了开工生产的胜利。到1952年底，石景山钢铁厂生铁产量从1949年的2.6万吨猛增到34.2万吨，一年的产量比解放前30年的产量还多了5.6万吨。
4: 在上海，位于现在南京。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

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锅烧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卢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卢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

0: 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一千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齐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齐心堂富硒卤土铁观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1，400015515。

0: 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0: 推荐这款2024年吉星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星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

0: 一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星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2: 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你去挑五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五常大米呢？
1: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每斤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五个字叫做鲜、软、弹、滑、香，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0。

0: 0551-5151-4000-5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速度与激情点燃亦庄，亦庄 GT 赛事以体育加科技加产业嘉年华激活城市消费；2026中网10月2日赛果综述和3日赛程展望；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开赛。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0: 并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来自海内外的车迷走进赛场，在湖光绿意间感受国际顶级汽车赛事的独特魅力。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六轴赛车模拟器、复古老车、各种赛车模型和各地风味餐饮，更是吸引了观众游客前来。马达轰鸣，嘉年华飘香，比赛加速点燃赛车经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1: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轰鸣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一个男孩狂炫鱼子酱鹅肝和牛凤梨汉堡，嘴边都是芝士，也来不及擦。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也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2: 今天卖的可以，买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1: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3: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1: 三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4: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5: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可以看到平时他一直向往的像911呀，他就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1: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6: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1: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7: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1: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8: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1: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0: 新闻广播消息，10月2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多轮较量，钻石球场焦点战轮番上演。女单赛场，2号种子萨巴伦卡2-0击败萨拉苏亚，顺利晋级。中国选手袁月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安德烈娃逆转止步次轮，穆霍娃、诺斯科娃等名将也拿下胜利，挺进下一轮。男单赛场，梅德韦杰夫、卡恰诺夫都是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成功过关。当晚压轴大戏，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迎战德约科维奇，最终德约科维奇2-1逆转战胜布云朝克特，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记录刷新到31场。10月3日，赛事看点十足，钻石球场将迎来多场重量级对决。日常比赛，中国小将高新宇挑战世界顶尖选手斯瓦泰克，随后郑钦文登场对阵卡林斯卡亚，冲击下一轮。晚间，莱巴金娜将亮相中心球场。新闻广播消息，10月2号到3号，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该国际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共吸引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据了解，竞速小轮车项目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是公认的极具爆发力的自行车赛事。作为竞速小轮车项目全球最高级别系列赛事之一，2026赛季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共设10轮分站赛，先后在法国、荷兰、中国、美国4地举办。本次门头沟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首场积分站，设置男子精英、女子精英、男子 U23、女子 U23 4大组别，采用淘汰赛制。车手经过多轮比拼，层层晋级，角逐分站冠军。本次赛事精英运动员云集，其中囊括了竞速小轮车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 UCI 竞速小轮车世锦赛冠军以及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年度总冠军等多项顶级赛事的荣誉得主。国内阵容方面，选派16名选手出战，覆盖4个比赛组别，其中包含近日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获得竞速小轮车女子银牌的廖婉仪与男子铜牌的林浩超。赛场之外，门头沟区打造多元观赛与消费体验场景，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以京西古道为叙事主线的京西物语流动数字博物馆首次走进赛事现场，通过文化展示

0: 眼角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粮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10月2日，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正式开街。这条 1.4 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首座、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听闻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2: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看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1: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方一策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西安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3: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

0: 点亮古镇价值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1: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啊，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份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2: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4: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5: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

0: 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0: 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
1: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4: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期节目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为什么养人，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秋收最核心的主角五谷杂粮。一到秋天呢，大家都想着多吃点杂粮养脾胃，贴秋膘，像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些也都陆续上市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啊，就说杂粮和糯米白面相比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越粗就越有营养呢？包括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五谷杂粮，那不同的人应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请李教授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李教授您好。
6: 哎，您好。哎，练文好。
1: 哎，李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啊，就秋天上市的这些杂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高粱，比如说上期节目里您也和我们说，比如说早上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或者老人小孩可以多喝一点小米粥、玉米粥、杂粮粥粥等等，那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精米白面相比，在营养构成上，这些五谷杂粮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了945养生派。练文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会把我们谷粒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它基本都磨掉了，剩下的主要是淀粉，而小米、燕麦这些杂粮呢，杂粮啊就保留的是比较完整，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往往是精米白面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说白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帮助我们的排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还有我们的镁、锌、铁这些营养啊，它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麸皮和胚芽里面，加工的越丁，它是丢的越多。第三个就是我们碳水这个吸收的速度，对吧？就是杂粮它消化的慢，它血糖升的平缓，人就不容易饿，也不容易呢饭后呢犯困。所以而且我们也讲啊，就是说。为什么秋天的时候它适合吃些杂粮，是吧？
1: 是啊。
6: 它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天气它转凉了以后啊，它人一个食欲上来了，但是它什么呢，活动量下来了，所以代谢这个时候就容易淤阻啊。这个时候我们用杂粮换掉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既补充了营养啊，又能帮我们的肠胃动起来。但是我们说杂粮对吧，你不能你顿顿吃杂粮，而且全都吃杂粮
1: 啊，所以我也不好，
6: 也不好。所以我一般我们建议什么来说，就是每天主食里面也有1/3到1/2是杂粮，这个就可以了。
1: 1/3概念。那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就是小米啊，掺进这个白米当中。
6: 对
1: 这种是可以的。
6: 这是可以的。对。
1: 所以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家里经常自己这个煮点饭啊，然后粥啊什么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些，但是不能顿顿全部都是。
6: 对。
1: 好，但是现在很多人有一

0: 我们麸皮里面有植酸啊，有植酸、
1: 哦、
0: 植物的植、哦、植酸。
1: 植酸、
0: 对的、哦、植酸。这个植酸呢吃多了会影响我们钙铁锌的吸收，而且我们粗纤维啊对肠胃的它是个动力，同时也是有摩擦力，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老人呢、啊、孩子呀、啊、肠胃比较弱的人，他吃太粗的粮食就容易我们腹胀不消化
1: 啊、哦
0: 所以我们普通人群的最优选择就是适度加工，比如说全麦粉啊、糙米啊、牛皮米啊，我们要叫营养也保留的多，口感也能接受。
1: 那您刚刚提到的全麦面包，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

0: 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
1: 哦，
0: 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呢，要吃这个细玉米面。
1: 嗯，
0: 要别整腻的啃成老玉米。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他普及糖。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的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子的人你要少吃。
1: 嗯，
0: 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作为便秘的人也要少吃。
1: 嗯，
0: 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它是比较。

0: B 组维生素，同时呢这个糊化程度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重。
1: 对，
0: 提到这个打糊这个问题啊，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机器是大家使用的比较多的，叫做破壁机。首先我特别好奇破壁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1: 它来破壁啊，因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一般来讲啊，在这个食物上面是吧哈，它是有一层保护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植物上来说有细胞壁有细胞膜，对吧哈，它的种子上我们来讲的这个壁啊，就是它外层的一层比较坚硬的一层物质，对吧哈。这个破壁机我们来说是咋回事，这个破壁机啊它有两个事儿，对吧，我们说一般来讲呢，破壁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对吧，不破壁呢它的生长率比较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说就是破壁，这个破壁米糊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这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这肠胃比较弱的，肠胃刚开始恢复的，它跟米糊一破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但是血糖高的，控制体重的呢，我们也讲的话就是还是整粒的煮着吃啊，而且咀嚼本身就是消化的一部分，对吧哈，我们也说就是不要出这种整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0: 升糖。所以这个破壁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1: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粒来进行吃，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像小孩它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它肠胃呢功能稍微弱一点，你这时候破壁给它吃，它就好消化，
0: 更好消化一些，
1: 更好消化一些，
0: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
1: 对，
0: 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1: 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0: 好，那讲完破壁机啊，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我们秋季经常说煲个汤，或者说煮个粥，因为我家是南方的，其实像广东那边的话，一到秋冬天就是要煲汤啊，
1: 对，
0: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1: 好。这个黄金搭配，我个人认为它旁边背后是有正经科学名词，这个叫什么呢，叫蛋白质的互补作用。蛋白质互补什么道理呢，我们讲呢，谷物里面的蛋白质是吧哈，它普遍缺一种那种必需氨基酸叫赖氨酸，而豆类呢也恰恰富含这种赖氨酸，但是豆类又缺乏蛋氨酸，所以我们谷物里面的蛋氨酸又够用，所以它们两个搭配在一块的时候呢，这种氨基酸就取长补短，我们蛋白质质量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吸收利用的效率也明显提高，所以这就是我们营养学的公正的一种规律，是吧，所以你要说注意哪些推荐呢，我们讲就是那个谷物配豆类，一般大米配下红豆啊，小米配黄豆啊，是吧，你看我们大家小孩儿也是喂他八宝粥，你知道吧，咱卖了八宝粥为什么这么经典，对吧哈，我们道理就在这儿，对吧，你看秋天煮一锅杂粮豆粥，我们说就是天然的这种互补餐啊。第二组呢，我们就说就是杂粮配薯类啊，红薯啊，山药、芋头啊，它的维生素和钾比谷物多，实际又软弱，对吧，和燕麦啊、小米一起煮粥，既补纤维又护肠胃，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啊。第三组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谷物配这种坚果啊，就是芝麻、花生碎，对吧，撒在粥上饭上啊，坚果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和维生素 E 也补我们谷物缺的那一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给大家简单的口诀是在哪里，一顿饭里面的谷、豆、薯要占上两样，是吧，就比单吃白米饭要强很多啊。但是我们也说一点在哪里啊，就是肾功能不好的需要限制蛋白摄入的朋友，豆类吃多少还要听医生的
0: 哦。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打豆浆，确实这个豆制品很多，就是患有一些疾病的人群它是不能碰的，那比如说我们打的豆浆或者说豆制品掺杂的一些食材里面，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人群去使用呢？
1: 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豆制品呢、啊，因为我们前面这我们原来早晨，现在北京啊，很多人爱喝这个豆浆，
0: 嗯，
1: 对吧？豆浆我们一个讲究一点在哪里？豆浆一定要煮熟煮透，
0: 嗯，
1: 是吧？因为它里面有我们一些抗营养因子，是吧？啊，这些抗营养因子如果那个没煮熟煮透的话，对我们普通的一些人群吃下来，它会消化不良，
0: 对，
1: 对吧？会有一些腹泻之类的这种情况一些发生，啊，所以我们来讲就是带那个豆，首先第一个来说要煮熟煮透的吃，
0: 嗯，
1: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它属于蛋白质嘛，哈，蛋白质我们那个消化可能肾有些功能不好的这些朋友，你的蛋白质摄入的时候，对吧？哈，你要根据你当天啊吃的这个粮食的总的蛋白质摄入量来看。
0: 嗯，
1: 别让我们讲了，就是压，别让豆制品变成压死你最后一根稻草就行了。
0: 嗯、是的，哎呀，不要让这个食材变成压垮您的最后一根稻草。嗯、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个食材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1: 对对对，
0: 啊，一定要吃干净的食物，好的食物，嗯、适合自己的食物。
1: 对 对,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秋季进补之后，容易出现上火或者消化不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确实会导致比如说这个腹泻呀、然后消化不良、肚子痛等等。那这是否与食材选择不当或者加工方式有关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听到，对吧？老百姓有个叫虚不受补啊，有这样一种说法。
0: 哦，
1: 其实我们大家我们说的，它不是补错了，是什么呢？是它做法和搭配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啊，我们找找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食材的偏性没选对。
0: 嗯，
1: 啊，秋天呢，它本来就燥，是吧？你在大量吃这种炒花生米、炸核桃、红烧牛羊肉这种温燥厚重的，对吧？就跟你一样，就是用体力像添了一把柴一样，是吧？火上加油啊。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它太厚重，油大呀，糖多严重。再好的食材也变成负担啊！还有一个就是进补的太急啊，脾胃呢歇了一夏天，突然就大鱼大肉，它也消化不动啊！它这种情况，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跑个排个序，刚才也说了，蒸是最好的
0: 啊，
1: 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的加油，煮和炖也不错，但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了它也不浪费，而且我们炖了能让肉里的蛋白质分解的软烂更好吸收，那个煎啊炸呀、烤啊，我们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高温呢、不仅破坏维生素，而且我们还能产生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0: 是，你看、李教授刚刚提到的什么煎炸烤，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时候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就觉得吃了这哎呀这个多巴胺就分泌啊、就觉得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真的得少吃，你

0: 一定要记得，我为什么我们说清淡？
1: 嗯
0: 啊，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1: 但我也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刚才要排在最后，对吧哈？
0: 嗯。
1: 但咱也不能说那个第
0: 一
1: 项对一点不吃，对吧哈、嗯？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0: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都不能吃。其实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1: 对对。
0: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
1: 对，你让我们吃点煎蛋炸的地方，我吃了可能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
0: 是
1: 吧哈？当然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哎，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哎，你说我打个比方说、哎、有些人一个月吃十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
0: 嗯、
1: 对吧你肠胃也正常什么之类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

0: 然后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能说这个别人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别人怎么样，但是您可能就不行，所以大家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杂粮都是低升糖的，我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李教授刚刚解释了，其实这个升糖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淀粉有关系，那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这个说法其实肯定是错的，对不对？您可以再这个展开来聊一聊。
1: 行，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有些人觉得呀，杂粮是低升糖的，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对吧？这个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个大误区啊。一定要给糖尿病朋友们提个醒，纠正一下概念啊。杂粮的升糖速度要看种类，也要看做法啊，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杂粮都低升糖。
0: 是。
1: 我们有确实有低升糖，对吧？有升糖比较慢的，比如我们整粒的这种燕麦、荞麦、糙米。是吧，糙米它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但也有升糖一点都不慢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糯性杂粮，对吧？糯玉米啊、杂黄米啊、糯高粱还有糯米本身，它们含淀粉基本上都全是淀淀粉，结构呢比较松散，消化酶呢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呢比白米饭有时还快。还有就是一种做法，同样一把小米，对吧？我们整粒焖饭它升糖就要慢，但是你熬成烂粥打成糊，它升糖就比较快了。所以说加工越细，煮得越烂，升糖就越快，这肯定是一条铁律啊，这个咱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说，对吧，我们在这儿来讲，那个糖尿病人也朋友也提几条建议啊，
0: 注意事项。
1: 对，第一个来讲就是选那种非糯性的颗粒比较完整的杂粮，荞麦啊、燕麦啊、藜麦都可以。第二个来讲就是别熬烂了，别打糊，要保持它的颗粒感。第三个来讲就是杂粮也是粮食啊，总量上不能超啊，吃了杂粮就要相应的点米饭，不是额外的加一份，是吧？你别说，哎，这个吃杂粮不升糖，原来吃那两碗米饭，对吧？现在吃这个在两碗米饭基础上再加一碗杂粮，这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强调一句在哪里，就是每个人对食物的血糖反应不一样啊，饮食调整一定要配合血糖监测，具体怎么吃，我们还是说一句话，要遵医嘱，听营养师的。我们一个关键就是饮食管理，不能期待药物治疗啊！
0: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因人而异。
1: 对，
0: 而且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说，吃完了这些杂粮。

0: 就是记得李教授说的话，我
1: 总量控制，
0: 对，要控制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我拿了一块番薯，我要一小口米饭。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少一点。
1: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
0: 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控制。
1: 对，
0: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补能补到位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就听的比较少。
0: 是，
1: 你看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谷为助，五蔬为益，五菜为充，是吧？古人呢，从来都没说过光吃五谷就够了。纯靠五谷加蔬菜贴秋膘啊，他我们理解呢就是方向是好的，但是它会有。

0: 所以我们坚持素食的朋友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哈，就比纯素要稳妥得多。
1: 嗯，
0: 所以纯素的话我们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够不够啊，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哈，不是油水啊。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哎，这我们贴的营养，我们贴营养这个，哎，我们要贴我们那个优质蛋白啊，贴谷物啊，是吧哈？
1: 是、
0: 哎、这方面。
1: 嗯，现在都说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我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
0: 嗯、
1: 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
0: 嗯、
1: 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0: 嗯。对，
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
0: 嗯、
1: 我们的皮肤、
0: 嗯、
1: 我们的这个角质、
0: 嗯，
1: 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0: 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
0: 嗯、
1: 哪怕您是喜欢吃素食。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
0: 嗯
1: 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
0: 嗯、
1: 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
0: 嗯、
1: 这个鸡蛋、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些
0: 是可以的。
1: 他
0: 是这样
1: 的，
0: 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他说这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
1: 嗯，
0: 哎，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面嘛，如果你真的纯素，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你就去查一查这个 B12 和铁你的含量够不够、
1: 嗯、
0: 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1: 嗯，是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
0: 嗯、
1: 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0: 嗯、对，
1: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
0: 嗯、
1: 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1: 嗯，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嗯、啊，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十月五号到六号，
3: 北京集湖。
4: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5: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14: 去登陆。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0: 广西横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0: 对，
1: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1: 对，
0: 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的。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0: 哎，
1: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0: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1: 对，
0: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就散了。
1: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啊，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0: 云雾缭绕的地方，
1: 那十万大山中间水汽缭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
0: 哎，
1: 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
0: 炒，
1: 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
0: 对，
1: 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0: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
1: 对，
0: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1: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0: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回甘
0: 有点发甜。
1: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的慌哈，它是让您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0: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0: 哎，特级茉莉花。
1: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0: 299块钱多少？
1: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

0: 商品权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这都不奇怪，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其实还比较少。
1: 是的，您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您比如说说特级吧，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你至少得四印一提。
0: 四印
1: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开始干活的。因为它会产生热量。你人要不停地翻它，通花这个过程，不停地翻它，让它不停地吸收。一折腾就是一宿，这一宿。一斤茶一斤花配下来，那个茶好了，茶可以缓罚去了，对吧，花就不要了，人才能倒口气歇着。而折腾这么一宿，只折腾一印，
0: 叫一印，
1: 四印一提，基本上就属于五印的这么一个过程。连续折腾这么五次，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0: 对，
1: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5-6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0: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过去以后特别的浸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3个礼品袋的方便您走进房有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1: 是
0: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1: 是啊，
0: 今天的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好花儿，
1: 对，
0: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1: 是，
0: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它的香味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1: 对，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县茉莉花海的味道，你喝到都是十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赋予的茶的那种清新的味道，这才是地道的好茶。
0: 闻着香，尝着香，您去喝完了以后杯子上都留香，这就是正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3斤，其中呢分6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3个礼品袋，方便您走进房友的时候带上2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WTT 中国大满贯正赛抽签，梁靖昆复出赢硬仗，王曼玉所在半区劲敌多。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开幕，国内外40部作品集中上演。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启幕7天，70场快闪演出送惊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WTT 中国大满贯2026昨天进行了正赛抽签。中国男队老将梁靖昆于本站复出国际赛场，在男单首轮中即迎来硬仗，将对阵本赛季 WTT 美国大满贯亚军俄罗斯好手西多伦科。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兼卫冕冠军王曼玉、五号种子王艺迪、四号种子蒯曼和二号种子孙颖莎分别镇守4个1/4区。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日。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

美。演出之外，客流聚集区域还设有飞花令、对对诗和古风投壶等互动小游戏。最近，首都机场货运口岸迎来进口鲜活产品通关高峰。北京海关日前介绍，国庆假期，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大家的节日餐桌再添亮色。比如，进口鲜花从境外基地采切，空运抵港到摆上北京花店货架，全程最快只需72小时。鲜花争艳的同时，鲜活海产也密集到港。近日，一批盐龙虾在首都机场海关接受查验，经查验合格后，这批龙虾迅速装车，直发京深海鲜市场，当天就能蹦上市民餐桌。泰国山竹、马来西亚榴莲等特色水果，挪威冰鲜三文鱼、新西兰鲍鱼等高端水产也源源不断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为节日餐桌增添了不少国际风味。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过6300万元。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4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0%， 创下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监测调度，持续保障好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的充电需求。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8号到10月11号，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 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10多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在内的顶尖选手齐聚国家网球中心。 6届中网冠军得主， 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 时隔11年重返中网。 奥运冠军郑钦文和在今年美网青少年比赛中夺得女单冠军的孙欣然等中国选手出战，为球迷奉上高水平。

吸引超5000名青少年踏上赛场。10月1号到11号，一年一度的 WTT 中国大满贯再次在石景山首钢园上演，赛事阵容群星云集，汇聚全球顶尖乒乓球力量，不少国乒主力主场作战。菲利克斯·勒布伦、松岛辉空、特鲁斯·莫雷加德、申玉斌、张本美和等国际强手也赴京参赛。赛事期间，石景山区推出5条主题线路，串联起工业遗存、生态风光、历史古韵、科技娱乐等文旅资源。区内多处景点还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处处惊喜的乒乓盛宴。

是广告时间。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德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德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德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德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贝尔德拉克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德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这款贝尔德拉克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葡萄酒推荐给大家。另外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瓶装酒啊，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在法国当地的歌图骑士酒庄进行去灌装。

0: 密封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款酒如果您平躺着放，不受到比如说过高的气温啊，还有什么热烈的天气暴晒啊等等，这款酒的贮存时间能够达到10年之久、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另外一点，这款酒还是法国著名的双种混酿技术。
1: 嗯，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1: 对，
0: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好

0: 汁。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像，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

0: 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0: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热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
1: 嗯，
0: 它其实名头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歌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木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
1: 嗯，
0: 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

0: 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老年人购买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根据公告，商务部在9月14号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销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10月3号开始，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再来关注，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开始陆续发售。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中秋国庆双节有超过20部中外优质内容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点燃观影热潮。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天气方面，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会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会迎来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请您适时添衣。体育方面，昨天晚上重庆龙兴专业足球场，中国队迎来了本次国际比赛日的第三场热身赛，对手是巴勒斯坦队，最终国足0-5落败。来听本台体育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面对之前从没有输过的巴勒斯坦队，中国男足主场0-5大比分失利。这是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国足的第三场比赛，上一场0-3输给了新西兰队之后，球队急需一场胜利。赛前，中国和巴勒斯坦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分别是第93和第94位。国足首发相比于上一场做出了5处调整，但从比赛的实际效果来看，球队并没有完全准备好。第16分钟，中国队刘洋解围失误，哈姆拉维爆射帮助球队1-0领先。第23分钟，中国队造越位失误，哈姆拉维再入一球。第37分钟，陶强龙获得单刀机会，他的射门被对方门将封堵。上半场补时阶段，巴勒斯坦队再入一球。

0: 学校造成财产损失。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0: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9: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0: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9: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9: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7: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由小柯担任编剧、词曲总导演的原创音乐剧《西游渡记》，国庆期间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365剧场演出。剧目跳出了降妖除魔的传统框架，聚焦师徒的内心挣扎和彼此的救赎，诠释渡你方渡我的精神内核。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话主创小柯与主要演员，一同分享剧目的创作幕后、原创音乐的打磨、演员舞台表演的塑造，以及经典西游 IP 的全新舞台改编思路。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文化范儿栏目。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剧场，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柯老师啊、之前呢这个音乐剧校园民谣啊、我们已经做了一期节目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他的新的这个音乐剧叫西游渡记啊，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10月1号到7号期间会连演七场。
12: 对，
11: 那么大家看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很熟悉的音乐人小柯老师，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坐在我旁边呢，大家很熟悉了，也是上次采访过的校园民谣的男一号。那么这次他在这个《西游渡记》当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杨昭。这个美女是在这个《西游渡记》当中饰演两个角色，是白骨夫人，还有女儿国的国王。音乐剧演员许新文。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新文。
11: 齐声翰在这部这个剧当中饰演的是唐僧。三位主演啊，
14: 三位主演，我也是演，我也主演。
11: 对，忘介绍，
14: 我是配角。
11: 很重要的一个。

0: 一个公司一个团队不可能，对吧？咱们现在讲都是志同道合，什么先成为朋友再做事儿，或者先干嘛？都咱们现在玩的是这，但是当初人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走在一起，而且中间还一猪八戒，然后呢遇到了这么漂亮的白骨精，而且遇到了这么漂亮的
1: 女儿国国王，
0: 就其实为什么只选了这两段，是因为整个的这个《西游记》的过程当中，一共唐僧赶过孙悟空四次，白骨精三次，是吧？白骨精第三次这的确赶跑了，对吧？然后呢就赶跑过两次，第一次是三大白骨精之后给赶跑了，回猴山了，然后逮起来让那个唐，其实是那个谁沙僧来报的信儿，给抓回去，给请回去了。第二次就是这个真假美猴王之前，他打那个就是所谓土匪，就是人，然后被师傅给赶跑了，他去真的去找观音了，就其实这个故事里边我没有瞎编乱造任何的故事情节，
1: 对，我从头看到尾，就是咱们今天的彩排，实际上这个所有的情节都是
0: 原文的，
1: 原文忠实的，这个跟原文是一致的。对，其实大家一定买票来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舞台上看到的一定会是你非常熟悉的西游故事，人物也是你很熟悉的西游的人物，但是这个表达的方式，因为之前我确实没看过音乐剧了，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艺术形式，这个大家可能都

0: 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人性化，
1: 就是不光是这个环境，五行山的环境在塑造你，在这个雕琢你，你自己内心也在完成这种自我的雕琢，完成一种从刚开始不甘，后来接受了，然后这个慢慢在等待。其实就我觉得这个特别立体化的把整个这个悟空，从大圣到这个行者，去甘愿跟着唐僧去取经这心路历程给展现出来。其实刚才杨超也说了，就是每个人啊，不管是神，不管是妖，不管是佛，他实际上在渡人或者是这个渡己的过程当中，内心都有一些需要去改变的东西。有就是这个每个角色，我感觉就是柯老师的意思啊，在这个剧当中表现都有贪嗔痴的一面，就是悟空自己也有。然后就是说到这个三打白骨精那段，我觉得这个新闻在里边的这个表演刚开始出来，这个就是像说一出来就说我是白骨精，然后包括这个第一次被悟空打死的时候，那个俏皮的那个表达，哎呀哎呀失败了，倒在舞台上。实际上就是整个三打白骨精这个过程啊，不光是悟空在找到自己内心，我觉得这个柯老师对于这个白骨精的这个塑造，以前的这个作品当中，白骨夫人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0: 是一个人来演，因为在一个男人的眼中，他所有爱的女孩子的类型往往都是一类。
1: 对，
0: 你去观察吧。
1: 对，
0: 对吧？就是往往说他，哎，他前面那前女友长那样，哎，他就找一个跟他差不多。80年代那《西游记》那个版本里边，在女儿国那场，他也动了情了。
1: 对，
0: 当时那导演就说，唐僧也是对女儿国王动了情。所以，既然我们在这儿，好像他对白骨精开始也有点哈，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如何？他一定也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既然是同一个类型，为什么不找同一个人呢？
2: 对，
1: 而且是一体两面。其实，在这个女儿国那个桥段里边，就直接就说了嘛，说这个他是不是妖？他说他不是妖。然后杨超说这可比妖厉害多了。

0: 所以
1: 他这个节奏特别好。
2: 嗯，真的。
1: 他这个，他那天我看他，你发了个朋友圈是吧？
0: 嗯，是。
1: 我一看他这，我说他写的真好，就这个。就其实这也是点醒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之前我没这么去考虑《西游记》，所以《西游记》就是说白了，你就是你几岁看，你有不同的感受。
0: 是，
2: 说明我们演员在参与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啊，也完成了自渡这个程序。
0: 没错，没错，
2: 是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1: 盛汉，其实我今天跟你说。

我不服天地间有高低贵贱，我不服魔，我不服神仙，我不服铁锁链能困住我狂野。这旋律非常好听，让杨昭给大家来唱唱。

0: 这个态度啊，什么礼貌啊，什么什么，然后呢，我就总是，反正就是，啊，就是老那什么的，
1: 总度他是吧？
0: 啊，总度，然后但一直就他也不服，就我们爷俩一直是这种。然后那天在写着的时候，突然我就想到，哎呦，对吧？就是我明明在外边和大家在一起，我都会一点一点的，就是慢慢的，
2: 很有耐心。
0: 为什么偏对我这么亲的一个人，就没一点耐心没有？我当时就很后悔。
2: 其实这很真实的人的感情的规律，我觉得就是经典。为什么是经典？就是每个人在解读他的过程当中，理解他的过程当中，都有这个自己专属的一个版本。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写这个戏，我自己也完成了一次，也完成了一次叫做什么
3: 自渡。
0: 对，真是自渡。就是原来老认为说我们要啊做一件事情必须得有所成就，有所成果，或者得得到些什么。其实到最后，现在我的想法就是，你比如说我大家一起拍戏，一起弄，我就开心。我就是一种开心，因为每天我里边是串儿，所以没什么我的戏。我来这我这两句词儿也背完了，两句词儿好像今天也唱错了，但是我就想来看看。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就特别开心，你看大家在那蹦啊跳啊演啊唱啊，好幸福。
2: 这个戏啊，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有一个差不多笼统的认识了啊，是这个大家熟悉的《西游记》的故事啊，但是角色呢肯定会有一些就是因为看过的《西游记》的版本太多了，这个咱们几位主演吧，就是有没有受到就是之前你看过的《西游记》版本，就是这个相同角色的一些影响，或者作品当中的影响，是怎么去避免这种影响呢？然后很精准的传达出柯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想要的东西。首先，比如说悟空这角色，经典的版本就不用说了，也有很多这个戏说的其实也很多啊，很经典的，包括文学作品，像那个金河在写《悟空传》里边，就是最经典，就是说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其实和这个版本里边呢有类似之处啊，杨昭给分享一下吧，就是你对之前的那些齐天大圣的形象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怎么样去避免那种影响，然后去塑造出自己的这个版本。
4: 我觉得其实因为这孙悟空的形象太多了，所以你要是想被某一个深刻的影响其实很难，但是你说其实每一个都有他的影子，所以我其实从头我就没有想过一定要避免，因为我不觉得有对有错，就像这个我们这个剧里面，像刚刚那个白骨精说的，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你就是妖精你就一定是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集众长嘛，对吧？我是这样。
2: 你有形体啊，在台上你怎么着你得像个猴啊，像个大圣，
4: 对
2: 吧？
4: 对，这就是当时柯老师跟我说的，就是他心里想象中的，你人有很多面嘛，你有妖的这一面，有人的这一面，你有佛的这一面，所以可能您比如您刚刚看我。这个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会带那种呆子师傅，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有时候跟师傅也说不是您先救我出去，然后您再送给我也不迟，是不是？
2: 对对，
4: 就是又跟唠家常似的。
2: 对，
4: 我觉得这就是在同一时间展示不同的面，然后你就能看到他这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2: 确实特别好，因为虽然我们见过很多版本的悟空，但是练块的悟空我是没见过。对，这不过形体特别好啊，在舞台上看着效果特别好。
5: 他得练块吧，他前面就没像那个。我每一次看到他演完前面，我都说他还好吗？
2: 新闻说说吧，这个白骨精的这个，因为这几年那个悟剧那个三大白骨精特别火，在台上变装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以前有一些经典作品当中的这个形象，就是你看刚才出来少女的这个状态吧，其实两个角色可以放在一块儿说的，白骨精是。

0: 概念或者完成升华的那种情绪节点，都得由你来去给它表达出来。其实刚才你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对这戏的理解也非常深刻了，还有什么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下的关于这个角色？
1: 我其实比如说我们说唐僧这个角色，因为很多版本其实他离不开原著的这个人设，这个其实你无论谁来演各种版本他不能太改动太多。但是我演这个唐僧，我演的是像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就是唐僧的一个过程，他不是上来就是一个就是怎么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凡人，
0: 对，
1: 他最后成了佛。
0: 所以我
1: 着重点的工作在于这儿，就是我怎么让唐僧他有这样的一个过渡，最后成佛。他也有凡心，我也是凡人，遇到漂亮姑娘我其实会动心，但是个男人，
0: 对，
1: 我会动心，我也渴望爱情，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在关键的节点我会敲醒这个警钟，告诉我自己我的路在哪儿。所以包括对待爱情，对待师徒四人，然后对待这个妖怪也好，村民也好，它都是一个在自度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然后接着刚才柯老师说的这事儿，就是说像演员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对戏剧对歌曲，其实唱歌很简单嘛，那我们叫歌唱很难，我们歌唱就要唱出来画面感，就是演戏很也其实很简单，我说台词演戏都是表面的，但是我们要演细致的戏嘛，我们把这些细碎的东西细节的东西都给它表达出来，这个是反正我接到这个角色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个方向。
0: 对，其实这个三打白骨精那块儿，就我觉得柯老师也是把现实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放在了里边，就是比如猪八戒嘛，后来交代了说我是这个，
2: 我
0: 的剧透了。对，但是实际上在那段这个表现当中，就是活生生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种办公室政治嘛。对吧，就是你作为一个可能不太清醒的领导，你对于手下的这两个对吧彼此之间的这种其实很现实的一个场景在这里边，然后唐僧后来就逐渐的经历这样的过程，到最后到这个西天了，那他确实完成了一个成长。
1: 是，
0: 我就是觉得这个演员对这个角色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考虑的。
3: 该我说和如来这事儿。
0: 对对，您说说吧，您这角色，
3: 我经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斗争。开始呢，我想把这如来呢演的这个灵活一点。我经过了几天的思想斗争。没敢，没敢，
0: 还是得庄重一点。
3: 对，庄重。所以我你看我什么都没，我基本上就按照词儿说。但是如来我给他稍微只加了一句，一句比较抽离的话，就是你歇了吧你，而且我说阿弥陀，我还去查那个，
1: 是，
3: 我去查那个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和啊，那不是是啊，类似于这，因为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需要比较稳重去处理的，所以从这里就是我想说明什么，就是我哪怕我把唐僧写成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西游整个故事写成一个，我对佛教还是尊重的，非常尊重的。
0: 对啊，咱们说完这个剧了，说说音乐啊，这是23首歌，应该是啊，柯老师，不同的风格。有这个偏流行的，有这个偏爵士的，偏摇滚的，都有国风的啊。是怎么这个把这么多不同的风格集合在这里边的？因为不违和，而且整个听下来，这个听觉上面是感觉很舒服的。
3: 按照人物性格写。
0: 对，您给这个就是咱简单说一下吧，这个创作的理念。
3: 按照人物性格写，就是不要去设计大的框架。《西游记》本身就是一神话剧。所以神话就是天上地上，前五百年后百年，它就没有边界。所以音乐首先就不应该有边界，不应该有说我这个是拿国风写，我这是拿爵，它不应该，它就是逮什么用什么。其次呢，人物性格迥异，那音乐风格也必须迥异，对吧？这哥们儿就是一个，那肯定是摇滚啊，是吧？这就是一个啊、那肯定是比较这个大气的。
0: 对，
3: 他其实他的音乐中有很多古典音乐成分。
0: 没错，
3: 本身秦始汉原来也是吹圆号的，所以他有古典音乐修养很深，所以在他那个啊当当当当当当当那弦乐什么，那个那肯定是国风。对，漂亮女孩子穿的那么跳，他肯定是国风。
0: 对，
3: 猪八戒也是，那肯定得爵士，得喝酒这种。
0: 咱们音乐就不说太多了，这个需要大家买票到现场来听。
1: 没错，
0: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西游渡，即这个渡啊，既有自身也有向外，互相圆满的过程吧。啊，其实包括最后那个歌里边，就是这个唐僧和悟空之间的这个交流，其实就把这个主题给带出来了。最后我想用这个杨万里的一首诗来概括一下，他写叫“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
3: 嗯，
0: 就是你实际在往外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忽略了这种连结。我觉得这部音乐剧呢，就是更多的是提醒大家，有一些得不到的，有一些你在追求的，有一些你感到遗憾的，实际上可能都是在自我圆满的一个过程。这部剧相信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专属的体验。感谢我们四位主创，
3: 谢谢。
0: 哎，好，感谢感谢。也希望大家这个都买票，
3: 在
0: 十一期间来我们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来看戏。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嗯，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
1: 嗯，
0: 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
0: 嗯、
1: 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鸡儿里边那个牛肉。

0: 别的浓，特别足，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它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0: 哎，
1: 而且
0: 一个大盒
1: 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1: 哦，
0: 但是今天在咱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哎，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1: 匠人
0: 匠人的匠。
1: 哎，
0: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哎，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

0: 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个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汁。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到
3: 哪儿？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老年人购买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根据公告，商务部在9月14号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销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10月3号开始，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再来关注，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开始陆续发售。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中秋国庆双节有超过20部中外优质内容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点燃观影热潮。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天气方面，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

0: 单刀机会，他的射门被对方门将封堵。上半场补时阶段，巴勒斯坦队再入一球，3-0取得领先。下半场一开始，国足做出了多处人员调整，赵松元、布尼亚明、李阳、黄家辉、严俊宁替补登场，但巴勒斯坦队的攻势并没有减少。第54分钟，他们又入一球，4-0。此后，中国队有两次射门，分别击中了门柱和横梁，没有形成进球。补时阶段，巴勒斯坦队攻入第五球，比赛就此结束。赛后，中国队最年轻的赵松元接受了采访，他说：“
1: 上下半场没有给对手足够的压力，让他们很轻易的就去拿球，然后出球，然后随意的做动作。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压迫给再强度再高一点。”对于一些细节处理没有做好，然后也希望下场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中国队的主教练邵佳一则表示：“
2: 反正输了球，肯定任何的决策都是会被诟病的。作为主教练，我也接受这样的提问，我也接受这样的观点。但是从主教练呢，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今天四后卫的队员也做得很好。至于说五后卫。”我们会很被动，整场比赛。

0: 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在科技新视点的十一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年轻的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那在这个轻松的假期里，我们不仅要享受生活，也要关注医疗健康科技是如何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孟令峰。孟医生，欢迎你做客节目。
3: 你好，楚老师，很高兴能够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我们医疗健康相关的一些话题。
2: 嗯，是的，那孟医生，十一长假我知道很多医生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那您今年的假期有怎样的安排呢？
3: 十一假期我们医院还安排了值班，所以说是在我十一假期的时间内可能要值两个。同时呢，因为我爱人也是一名医生，他的这个值班也是跟我是错开的，所以说我们可能整个十一假期只能在医院度过，但是也能更好的去互相理解啊。我觉得其实爱人是同行业的也很重要，
2: 就彼此知道这个工作的节奏和强度哈。那其实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先从您的这个专业切入，这同时我相信也是一些患者羞于启齿的一个问题。那不少女性朋友在跳绳啊、大笑甚至打喷嚏的时候都会遇到漏尿的尴尬，那很多人觉得这是生完孩子的正常现象，或者觉得说人老了都这样，那这种认知对吗？
3: 其实像您说的，楚老师，这个每一个女性同志啊，我经常说都是很伟大的。第一呢，就是说是她伟大，伟大在这个孕育生命。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女性同志在孕育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她会怀胎十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女性同志的盆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说是压迫。虽然说是怀胎十月成功的诞生下宝宝，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啊，他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像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皱纹呐，包括就是有一些肌肉的一些萎缩。那盆底的结构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每一个女性同志在随着时间啊，随着年龄增长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漏尿。但是呢，只是说它程度、严重程度不一样。那每一个女性同志出现这个问题，出现问题之后呢，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解决的办法和应对的措施。所以说今天来做客这个直播间啊，我也觉得是为我们的很多的女性同志能够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且呢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去哪里，包括就是说哪个科室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2: 嗯，孟医生给我们明确了，也就是说你遇到漏尿的尴尬是有医疗措施帮我们解决和改善的。那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忍这个问题，因此比如说不敢去跳广场舞了，甚至不敢快走，走远也不行，甚至影响社交了，是吧？那经过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无论是产后的漏尿还是中老年有漏尿的现象是常见的，那这二者之间有联系吗？比如说是因为我中年的时候产后没恢复好，然后我老了就特严重。
3: 他们两个之间确实是有联系，但是呢目前也并不代表说我年轻的时候漏尿，我老了之后漏尿就会更严重。或者说是有一些女性同志，她说哎呀大夫，我没有怀过孕，没有生过孩子，为什么那到了我一定年龄之后还会出现漏尿的问题？其实这个它就涉及到我们男女性啊，它有一些生理构造的一些差异。那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女性同志她的可能在生理结构上就比男性同志她的尿道更短啊，更直。男性同志呢，年龄大了之后，他越来越容易尿不出来。但是女性同志呢，就因为这个独特的生理构造，越来越容易把不住尿。 所以说我们在生完宝宝之后，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恢复期，也是经常会有我们妇科或者说产科的医生会给予一些针对性的指导。哎，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来说看到了非常多的咱们因为这种漏尿所困扰的症状，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跟很多患者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给予他一些健康的指导和宣教。
2: 嗯，产科建议一般是做那个叫凯格尔运动，是吧？是这个吗？
3: 那个凯格尔运动呢，它其实是类似于我们自己，比如说咱们在这聊天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在这做的。它其实本质上
2: 它没有什么条件限制，
3: 没有条件限制，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嗯，
3: 对。但是呢，这个问题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凯格尔训练，您比如说是练那么一次两次，那肯定是不管用的啊，必须得是长期的坚持。当然它也有一定的疗程的窗口，只要是坚持住，那一般来说呢，对于一些轻度的咱们这种压力性尿失禁会有一些改善的效果。但是如果是到那种中度或者重度的话，单纯的通过我们的盆底的训练，可能往往达不到一个满意的控尿程度。
2: 您刚才提到了叫压力性尿失禁，这是我们医学上的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叫诊断后，说你到底是不是叫压力性尿失禁。那一段说我们去诊断了是这个情况，有哪些治疗手段呢？怎么去界定这个疾病？
3: 压力性尿失禁呢，确实是像刚刚我们聊到的，因为咱们如果单纯的抛出来一个名词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压力性尿失禁啊，就是指的是我们在咳嗽啊、大笑啊、打喷嚏啊，或者说是我们在追公交车、赶地铁，一着急快走两步啊、跑啊、跳跳绳，出现的漏尿的这么一个症状的临床的诊断的名词。
2: 嗯，
3: 那如果出现压力性尿失禁的话，如果是轻度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因为刚怀孕生完宝宝，然后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

0: 练很重要。那第二呢，就是其实我更推荐的是在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有专门的科室，叫运动康复科。那运动康复科呢，他们会有一些非常针对性的盆底的康复训练的器械，比如说是一些盆底的那种电刺激啊、磁刺激啊，通过我们这种多种生活方式干预，再加上我们专业的理疗的仪器，往往能够起到一个相对不错的效果。但是呢，如果说是过了轻度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个范畴，说哎呀，我每天可能都得需要带着尿垫儿，不然的话可能我如果不带尿垫就会导致我漏的哪里都是，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可能就已经过了轻度的这个范畴了。中重度的我们呢只能通过手术干预。因为为什么有一些患者他不理解，说哎呀，孟大夫，我看都是先吃药再手术。那其实这个我也经常跟患者讲，你说我吃什么药物能够增加具体某一块肌肉的肌肉力量呢？比如说我左边的肱二头肌，我觉得它的力量不好了，大夫你给我开个药，我增加一下左侧肱二头肌的力量吧，有这种药物吗？目前来说很遗憾的是
1: 不存在，
0: 对，不存在这种药物。所以说是如果是中度的或者重度的，一般来说通过保守的方式效果不佳，那我们就建议他进行手术，微创的手术干预了。
1: 它其实是个微创的手术，那对于这种中重度的，如果是手术治疗之后，它的效果如何呢？
0: 一般来说我经常喜欢用患者在门诊上复诊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孟大夫后悔啊。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后悔的呢？他说我
1: 早做就好了。
0: 对，他说我后悔做得太晚了。所以说

0: 它九成以上的漏尿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也是说的相对比较保守，但是侧面上也能看出来这个微创手术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1: 嗯，是的，疗效很确切，所以说这个病完全不必成为女性的难言之隐。那其实我觉得随着近两年的宣传，我感觉这种观念真的有所减轻。就是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依然要消除这个疾病就医羞耻感的这种需求呢？
0: 这个是太常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临床上遇到好几个患者，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来说，其实患者他不愿意跟别人说，但是跟自己的家里人他都不说。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接诊了一个阿姨，她要过来因为漏尿的问题做这个尿失禁的手术。手术之前我们知道都要手术签字，要聊这个手术的一些潜在的风险，以及你要从哪个方面可以得

0: 年轻一代的医生要把这相关的知识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向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观看节目的朋友也好，去做这个广泛的宣传。因为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以前的时候咱们中国的卫生经济发展没有到达一定程度，可能以前老百姓或者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都是在意那些影响生活长度，也就是说影响寿命的恶性疾病，说哎呦我得了病了我得赶紧治。那会儿呢，可能对于这种影响生活质量影响生活厚度的这种疾病关注度并不高。也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的不管是长度和厚度都有一定要求了，他会觉着我这样不行，我要去进行更有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我就要去看一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些可以治疗我这种难言之隐的这种治疗方式。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就是跟不上我们的患者宣教的程度，所以说也是很高兴能够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朋友传达这么一个理念。
1: 嗯，对，我觉得最早就是要摆脱这个就医羞耻感，你只有没有这个羞耻感，积极的去寻找治疗手段，积极的去找医生咨询，你才能知道现在有什么最新的治疗手段可以给我改善到什么程度，尽早治疗是不是少受那么多年的罪。所以说为了避免一些老年女性压力性的尿失禁，我知道国外还有一些这个重预防的政策，那这个病其实能早预防吗？早期干预到底有多重要？
0: 是的，楚老师您说的非常对。之前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师啊，因为他也是最早开始把这方面的理念带回到中国的非常有名的专家，他在早年的时候出国留学去发达国家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就会发现如果说一个我们的女性同志在生完宝宝的这个期间内，住院的期间没有主动的去接受盆底的康复，包括刚刚我们说过的盆底的训练，以及就是相关的盆底的电刺激、生物反馈刺激，甚至说是磁刺激的干预的话，那他如果说之后到了50岁、60岁，再出现压力性尿失禁，去接受这个尿道的手术，也就是我们叫吊带手术，那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是不会给他报销的。所以说，这也是侧面说明了，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开始就重视并且接受一定程度的这种治疗或者说是预防，那我们在年龄大了之后可能出现这个漏尿的概率就会进一步降低。
1: 嗯，对，所以的确早发现自己有这个困扰就去早就医。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关于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的常规的干预和预防，但是其实对于一些严重的排尿障碍患者，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前沿的技术叫膀胱起搏器，然后这个大家听过这个什么心脏起搏器，这个膀胱起搏器又是什么概念，它是怎么工作的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膀胱起搏器呢，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我们叫做是神经调控类的这种非常非常具有先进理念的一个治疗方式。它其实进入中国的时间不短，它应该是从2011年开始首先就进入中国，但是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只有进口的产品。从2016年开始呢，就是我们牵头去联合清华大学一起研发，最后呢我们已经成功的上市了咱们自己国家的膀胱起搏器，并且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在临床工作当中了。膀胱起搏器呢，其实听上去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着新奇的词汇，但是它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各位听众们可能都知道，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器官，只要是器官就有相应的神经去支配它。那我们这个膀胱起搏器起作用的这么一个治疗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医生用这种局麻和微创的方式，把一根刺激电极放到控制膀胱的神经附近，然后再通过我们去给这根电极供电，然后以一定的刺激参数去重新的调控我们控制膀胱的这根神经，然后进一步去引起

0: 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用热水，每天睡觉之前都喜欢去泡泡脚，有的时候，那我们刚把脚放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水非常的烫，但是过一会儿之后，您还觉得这个水非常的烫吗？
1: 适应了。
0: 对，所以说它存在一个神经的适应现象，也就是说我们把膀胱起搏器放到身体里，不用担心您一直会有这种被电击啊，或者说不适的感觉，就像我们泡脚一样，
1: 就不会一直有尿意。
0: 对对对，只不过是把这个神经的电生理活动把它重新拉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并不影响您的不适感啊。所以说这个技术其实从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1: 那它会给患者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0: 因为膀胱起搏器呢，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调节，它可以治疗很多种不同类别的疾病。我举个例子，膀胱起搏器，那大家了解到这个名词啊，就会认为可能是我尿不出来尿了。

0: 患者的福音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这个膀胱起搏器它有一个国产化的过程。我知道对于医生来说，不仅要在临床上去看病，有一部分精力要投入到就是通过科研去解决这些医疗上的难题，比如说一些先进技术的国产化。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真实遇到的这个案例？
1: 楚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我又回到刚刚的举的那个例子上来，就是虽然膀胱起搏器它是一直在起作用的，但是呢，就像我们泡脚，我们刚把脚泡到热水里，一开始觉得很烫，过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没有那么烫了，因为我们的神经

统的横定频率刺激。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患者寻求这种医疗或者说临床问题的帮助，那么我们接诊医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呢看看是从哪一个角度上把它解决，再就是设计这种算法。但其实这个东西听上去觉着很玄，但它其实类似于我们手机软件的升级一样。

0: 外科或者说是骨科这种、嗯、其实我为什么选择泌尿外科是因为我自己的姥姥她其实是饱受压力性尿失禁的困扰、
1: 哦、
0: 啊，其实因为我姥姥是从小把我给看起来的、嗯、所以说跟姥姥的这个感情也是比较深厚，我就看她呢就是从一开始她觉着抱着我出去玩啊，以及自己有一些社会上的需求和交往啊，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的问题就导致呢减少了这些外出的频率，而且呢其实经常压力性尿失禁它那个局部的卫生不会太好，所以也经常犯泌尿系感染。
1: 嗯，
0: 然后那会儿呢就看我姥姥呢也是经常去吃药买药啊，然后呢还要每天都要换那个尿垫啊尿不湿，那会儿我就觉着我说哎呦这个漏尿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小县城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够去进行治疗。
1: 嗯，
0: 而我姥姥生活的农村身边的姐妹可能都是这个状态，也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我们手术能够治愈的一种疾病状态。那老吃老换，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看上去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得到这种正规的治疗？
1: 嗯，
0: 也是因为其实看到家里人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是呢就萌生了想要从漏尿这一方面进行一定的科学探究也好，或者说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好。但后来啊，我姥姥她就到了一定程度，她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年我回去，我发现她不爱出门，不爱去串门。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去串门了现在？他说我现在啊去人家家里那个沙发上坐着，他一站起来那人家的沙发就湿了，所以已经漏尿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他说他不好意思再去，弄得人家那边也都是卫生不好。然后等我工作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我就把我姥姥接过来，是我和我的老师亲手给我姥姥做了这个尿道的悬吊术，一直到现在我姥姥的这个效果都特别好，然后呢现在的一些社会交往也都特别的满意。所以说我觉着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从小看着可能家里人饱受某一个方面的困扰，
1: 嗯，
0: 但是如果
1: 自己学医之后发现完全有这个技术这个治疗方法。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侧面说明了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是基层的医疗机构也好，或者说是很多我们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他可能真的并不知道这种疾病。我是医学生的时候可能我也没有很多的渠道去接触，更别说我们做别的行业的朋友们了。
1: 嗯，其实我听了孟医生分享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当我进入医生行列的时候，我第一个给姥姥把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让姥姥也会觉得是无比的欣慰，不仅是这个身体上的康复，更多的是觉得太厉害了，我养大的孩子这么优秀哈。那其实在您的从医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位患者就让您深深的感受到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的价值和成就感？我觉得姥姥这个算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嗯，
0: 谢谢。是的是的。
1: 嗯，那除了姥姥这个，有没有哪位患者

0: 性泌尿外科呢，它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其实在做这期节目，我也不想太过多的去美化某一种或者说某一类的这种手术也好，只不过是呢，我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去传递更多的医疗信息。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包括有很多 AI 类的工具也好，有很多自媒体也好，
1: 没错，
0: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名词，就可以通过这个名词去获取更多的知识。

0: 更有温暖的人文关怀和不断创新的科技力量。所以说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它的一些偏见和忽视。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放下心理包袱，用科学的态度去面对身体的信号。那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令峰今天做客节目，我们下期的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1: 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

0: 有时候咱们这说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
1: 嗯，
0: 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
1: 哎，
0: 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哎、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嗯、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0: 嗯
1: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0: 嗯
1: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啊、
1: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0: 嗯、
1: 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哎对、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0: 嗯、
1: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0: 嗯
1: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啊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 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
1: 嗯、
0: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
0: 嗯、
1: 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1: 嗯、
0: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1: 哎、
0: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1: 嗯、
0: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 1199。
1: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0: 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油细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0: 没错。而且包装的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0: 哎，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老年人购买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根据公告，商务部在9月14号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销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10月3号开始，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再来关注，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开始陆续发售。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中秋国庆双节有超过20部中外优质内容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点燃观影热潮。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天气方面，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会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会迎来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请您适时添衣。体育方面，昨天晚上重庆龙兴专业足球场，中国队迎来了本次国际比赛日的第三场热身赛，对手是巴勒斯坦队，最终国足0-5落败。来听本台体育记者李维的报道。
2: 面对之前从没有输过的巴勒斯坦队，中国男足主场0-5大比分失利。这是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国足的第三场比赛，上一场0-3输给了新西兰队之后，球队急需一场胜利。赛前中国和巴勒斯坦男足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分别是第93和第94位，国足首发相比于上一场做出了5处调整，但从比赛的实际效果来看，球队并没有完全准备好。第16分钟，中国队刘洋解围失误，哈姆拉维爆射帮助球队1-0领先。第23分钟，中国队遭越位失误，哈姆拉维再入一球。第37分钟，陶强

0: 射门，分别击中了门柱和横梁，没有形成进球。补时阶段，巴勒斯坦队攻入第五球，比赛就此结束。赛后，中国队最年轻的赵松元接受了采访，他说：
1: 上下半场没有给对手足够的压力，让他们很轻易的就去拿球，然后出球，然后随意的做动作。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压迫给再强度再高一点，对于一些细节处理没有做好，然后也希望下场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中国队的主教练邵佳一则表示：
2: 反正输了球，肯定任何的决策都是会被诟病的。作为主教练，我也接受这样的提问，我也接受这样的观点。但是从主教练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今天四后卫的队员也做得很好。至于说五后卫，我们会很被动，整场比赛都会很被动。那可能我们想要我们的那种主动性的足球，就缺失了一些了。
0: 10月6号晚上，国足将迎来本次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杀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这一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这一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杀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这一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当地时间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2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祝双奥名城

0: 开放麦、音乐快闪等活动，随时随地邂逅艺术浪漫。2026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10月5号到10月7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办。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自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2026年赛事依托俱乐部赛、城市赛、大区赛、总决赛四级晋级体系全面升级，自4月挥拍，在全国27城历经58站角逐、5460场对决，吸引超5000名青少年踏上赛场。10月1号到11号，一年一度的 WTT 中国大满贯再次在石景山首钢园上演，赛事阵容群星云集，汇聚全球顶尖乒乓球力量，不少国乒主力主场作战。菲利克斯·勒布伦、松岛辉空、特鲁斯·莫雷加德、申玉斌、张本美和等国际强手也赴京参赛。赛事期间，石景山区推出5条主题线路，串联起工业遗存、生态风光、历史古韵、科技娱乐等文旅资源。区内多处景点还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处处惊喜的乒乓盛宴。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七天的长假，科技新视点呢在十一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会邀请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何与研究领域结缘以及在科研道路上深耕的故事。在这个国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0: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十一假期可能很多人进出京都会经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是全球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吞吐量堪比一座小型城市。大兴机场很大，建筑构造却又很简约，航站楼内部巨大的共享空间可以装下一整个游泳池，而且是仅由八根造型优美的 C 型柱支撑的。建筑师是怎么把这个看似天马行空的概念方案落地成为现实的图纸的？其实这些 C 型柱既是结构体也是光源，让机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然采光。那设计之初，如何将大兴机场这个耗能大户转变为节能大户的？数字建造的时代，可以说整个机场都是算出来的，这对引领建筑行业向数字化迈进有怎样的意义？而且大兴机场设计背后，建筑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科技新视点十一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工程设计的总负责人之一，也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建筑设计院的院长王义之。王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2: 王老师，我查到大兴机场投运以来啊，累计的旅客吞吐量已经超过1.93亿人次了，相信您也是其中一员。那以旅客身份途经大兴机场的时候，看着自己设计的这座机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您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3: 好的，那个首先啊，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一员了，就是这个经常要走大兴机场，好多员啊，这个确实是感到应该说非常骄傲，因为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应该说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建筑的这种设计的过程中，和整个的看着它一点点建起来投运，然后一直到现在每天很多旅客，是一件非常的值得骄傲的事儿，是一个一生中很难叫怎么应该说叫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兴机场其实是一个集国家之力打造的一个综合性的交通枢纽，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机场。而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一种中国的模式，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式的一种交通的一种模式。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大兴机场其实不是简单的修一个机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有两条的高铁线路，有五条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络，规划中有三条的地铁线路，都要集约到这一个点上，再加上这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每年能够承载一亿旅客量的一个机场的航站楼以及跑道，这套系统整个全部的集中规划在这一个地方，解决所有的这个又跨了北京和河北的这个两个行政区。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是只有国家的力量的一种体现，它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超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可以说首先肯定是空前的完成这么样的一个壮举，形成这么强有力这么强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凭空的把它给建起来。所以这是应该说是国庆的时候可能是一件真的是一个感到国家非常强大的一个感受啊。
2: 是这样的。那么大兴机场我们一定要先说它的外观，就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只金凤凰，它的这个配色也是这样的。那么您是外维护设计总师，就是您曾说

0: 这就像人的皮肤啊，整体的形象一样，就是你首先要保证这人的好看。那么俯瞰大兴机场，它与咱们传统的这种凤舞九天的形象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就是它是充满韵律曲线的这种航站楼的整体外形，但是它与这种建筑的坚实刚硬又是完美融合的，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柔与刚
1: 啊，这个先跑个题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从大兴机场的设计的角度讲，其实真的我们从设计的整个的全过程中，其实就不是首先考虑的，肯定不是它的外观和它怎么好看，它是它怎么好用。这是我们一直提，这大兴机场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为旅客着想的一个航站楼。就比如说咱回到咱们这个题目上说，为什么它现在是这么一个，很多人说它像海星一样的这么一个小的五个指头一样的这样的，我们叫五指廊的一个放射的这种构型。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它就是为了方便旅客。就是因为你想，咱们其实大家都有体验，在北京的旅客都有体验，之前首都机场 T3 很规模很大，很宏伟，很壮观，但是它可能大家都觉得走得很远，在里面
0: 我们还要坐小火车。
1: 对，它因为就为什么它因为它排成了，把这所有的飞机排成了一溜，那反过来说呢，我们这一个五个指头把

0: 基本上是最小化的，
1: 嗯，好像最远要走8分钟哈。
0: 对，最远是600米，就是从这个放射的中心点到这个尖上是600米，这个距离是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航展楼来讲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说呢，它之所以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有点很特异的一个构型，实际上它真的是从功能和旅客的角度去考虑这问题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它可能就根源都是从旅客来出发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大兴是一个为旅客而生的一个航展楼。
1: 嗯，就这种外形，它首先是实用。
0: 对，它首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造型，跟以往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我们去打造它的这个外观，去设计它的这个说的这个流线型的这个外形，但这里面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就像我说的，它整个这个楼可能是通过一些参数化的方式去把它给计算出来，让它能够生成现在这样非常有机的一个表皮，而不是我简单的说是我横平竖直的打上格子，把结构做好，然后在外面再包上一层这个流线的外形，并不是这样。它这个建筑从里到外，从结构的骨架到中间的这些装修，到这最后呈现的这个外观，都是一种流线的一个由内而外一个非常有机的一个建筑，这也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个点。
1: 对，就是大兴机场，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没用那么多直角，它有很多弧线。那我知道，就是它重要的支撑就是8根 C 型。

0: C 型柱，当时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会有质疑吗？
1: 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想法。这个其实大型机场大家可以知道，从选址可能是到真正的开始设计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时间，从我们的可能是从2011年开始投标到2015年开始这个真正的这个工程设计，那中间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到一直到2019年投运，这个我们实际上始终是在不断的再去优化和去完善这个设计，我们叫做持续优化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我把一个设计做完就搁在那儿，因为整个的这个这些年整个的技术啊什么都在进步。比如说为什么把这个 C 型柱原来外方的设计 C 型柱是中间六颗 C 型柱全部朝向这个采光是朝向中心的，但反过来说，大家也可以想，现在中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天窗，那中心的采光实际上是很充足的，但是周围区域的采光是不够的。这个呢，我们是通过这个计算机的模拟的分析，实际去模拟了这个整个航站楼未来可能的采光的这个形式，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心会过曝，周围会不足。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柱子给调过来，这样的话是整个航站楼的照明非常的均匀。即使现在大家可以看白天大型机场基本上是不用开灯的，在这个旅客的这通行区，同时也非常节能，而且旅客从这种自然光给人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整个这个航站楼呢，应该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这样的优化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个现在是基于现在新的这种设计手段，就是应该说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我们的设计。

0: 我们的最后就是我们当时咨询了很多全世界的这种软件公司，人家大部分人回答都说我们的软件能力不足以设计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当然主要是建筑领域的一些软件了。那最后我们是集成了很多软件的不同的平台的软件，把它集成在一起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相当于我们在数字的环境下把它整个楼先提前先搭建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刚才说采光是一个案例，我们去模拟它采光，我们可以模拟它的这个声音，去模拟它的人流，对吧？我们实际上我们是编了一套整个的一套虚拟的叫做航班时刻表，大家有一个图可以看到这小人在这楼里的跑来跑去的，对于每个飞机上多少人下多少人
1: 都数字模拟了，
0: 对，数字模拟出来，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哎，旅客这个一年一个亿的旅客在这楼里会不会出现问题，会不会哪儿突然淤积了，对，我们都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飞行柱这么难的一个结构，也同样是通过数字模拟我们才能验证，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航站楼的整个的这个空间网架进行全部的受力的分析，包括对很多的节点进行我们叫有限元的这种非常这个复杂的这种受力的分析，最后才证明这个楼是可靠的，甚至我们还做了一些安全性的分析，那我们也都要进行验证，所以整个这楼呢，一方面呢是没有先例的，同时呢

0: 就是我们设计，比如像设计这样一个办公楼，我们会知道它，比如3000平米一个防火分区，几个楼梯，几个电梯，大概是满足要求的，大概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对吧？其实，然后包括所有的规范体系，比如消防的规范，这建筑的这些规范，
1: 就是有先例可循。
0: 对对，实际上它是还有很多的规定，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反过来说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第一是没有先例，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第二呢，就是它这个现行的规范和软件都无法这个满足我们设计的要求。
1: 对，要先做工具。
0: 对对，要先从工具的角度，从这个概念的角度，从根本的原理上、逻辑上去梳理这个整个的系统。以前没有数字化的时候，其实这都不可想象。现在有了数字化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当于模拟啊、仿真这样的做一些工作，包括比如消防，对吧？像这个航站楼的消防，完全是一个跟现行像这样的建筑的这消防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比如我们现在这建筑是基于防火分区的，大概是比如说我们的楼一层是一个防火分区，比如2000平米或者3000平米，超过了要中间要拿那个卷帘，大家到商场里能看到就是大卷帘，咔咔隔死，隔成一段一段的，这样它才能使它着些火，它只能局部的去着火。大机场看它这个几十万平米，所以完全用的是不同的消防的理念和消防的策略去实现的，这个是现行规范无法支持的，我们都要做特殊的消防的设计。然后包括这样的结构，我们都叫超限的结构，它超过了现行的这个所谓限，就是现行的规范的限制，
1: 一个上限。
0: 对对对，它是叫做超限的结构，要进行很多的超限的论证等等这些工作，所以所有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先例的定制化的去特殊化的一个设计。当然了，也是要依靠很多的经验，依靠我们以前设计的大型航站楼的经验，依靠我们对于机场的理解，依靠我们很多对于基础逻辑的理解，以及数字化的手段去验证，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嗯，对，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说大兴机场是建筑的天花板也不为过，首先它体量就摆在那儿。那刚才我们说这个 C 型柱既是结构体，它又是光源，你也说了能让这个整个这个空间用自然光就能实现采光，那自然就是很绿色的了。尤其是大型机场，它取得了绿色的三星还有节能3A 的认证，而且有多项

等于在这个实际的这个防水的这层屋面上面又加了一层遮阳的屋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里和这个视频里上看到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外衣一样的这个这层，它不是说简单的说为了好看加了一层金色的外壳，而是说它起到了一个遮阳的作用。那我们实测下来呢，

0: 的地下都是这些公共的交通来接驳，都在下面。那么但是我们其实感受不到这个轨道交通带来的震动。在航站楼和轨道交通之间是，我查了一下啊，质量高达100万吨的巨大隔震板，就是所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隔震建筑。那这个头衔背后，有没有哪些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哪些技术创新？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还是那个话，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设计过程从来没有说是像刚才说，为了设计一个世界最大的航站楼，或者我为了设计一个世界最复杂的航站楼，是我为了设计一个这个。最漂亮的航站楼，不是从来不是这么去出发去考虑问题的，对吧？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世界最大的减隔震的这个建筑，它是一个结果，但它并不是它的原因。原因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它是地下有大量的这个轨道交通在地下，一共是有一个8台16线的一个轨道交通体系，这个相当于一个火车站，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就把北京火车站给它完全塞在地下。而且当时它是有高铁线路，高铁比如说北京到雄安的高铁要当时设计要求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从这个航站楼下穿过去，现在是廊卓，就是横向的，那是北京到雄安是纵向的。然后呢，但这样的话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就是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没有遇上过的情况。那带来比如说铁路带来的震动，它的隧道风会影响整个的结构的这种寿命吧，可以说是包括整个的上面的这么大跨度的结构和这样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块大的混凝土板，没有设这个中间的这些伸缩和变形缝，那这都需要倒逼着都需要设置这一个减隔震垫，相当于我这个建筑不是直接硬性的连接在这个底板上，而是通过一个柔性的一个1000多个柔性的这种连接件儿来连接到这个地板上。
0: 它有一个一个这样的小柱子，
1: 对，它在每个柱子头，相当于柱头是一个软的，来把它这个撑起上面的这些建筑。然后当然肯定还有中间很多大量的这种需要攻克的这种技术，因为像这样的减震方式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以前我们也做过，比如我们在昆明机场，那当时是第一个真的是大型用这种减隔震的，但是它是在我们叫底板隔震。可以想它整个这个楼就连地下室一块搁到一个这个软垫上，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主要为了隔绝地震，因为昆明是高烈度地区嘛。但是大兴呢，它的情况是它在层间，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想象电梯怎么办，它这个上下之间是来回晃动的，它上下之间来回晃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分析中它可能最大的变形量可以达到800毫米，也就接近1米的这个变形量，就是它这个楼，你可以想象它在这上下两层之间可能有一个1米来的一个错动。
0: 对，那这电梯直接要是大家想说撕裂了，那肯定不行。
1: 对，所以这就是要攻克的一些难点。那当然，我们比如电梯、楼梯都是从上面直接像一个挂兜一样挂下去的，挂在下面，然后底下可能还要进行处理，进行这些周围这些对这个晃动的缝隙，既要保留它晃动的余地，同时要是使人不至于掉下去，对吧？它就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处理，包括这种隔震垫的防火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难关需要攻克。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使旅客更接近我们的这个航站楼，就是我们下了地铁马上能够进楼。所以我说一定要坐地铁去一趟大兴机场呢，你一定要体现一下这种下了地铁直接进航站楼直接安检坐飞机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非常顺畅的。为了这个感受，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技术上的这种工作和创新。
0: 建筑师的努力让我们是体验到的更简单，你们的更困难，就是旅客的更简单更快捷。
1: 对，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不断的提升这个航站楼的这个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这个航站楼的这个性能，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设计，也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完善设计，在一些解决不了问题上我们想办法去攻克它，在一些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去研究和去提出新的这种不一定叫专利了，就是新的这种方案和新的方法，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转化为了专利啊。
0: 那么大兴机场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建筑设计的超级工程。那么从一开始的有国际顶级的建筑事务所投标竞标，到投标方案的逐轮的改进，还有设计团队的优化重组，以及最后建筑方案的这种深化和落地，您作为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就是您刚才说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那么最深的感受或者是难忘的故事，带着您个人的这种建筑师的情感的有哪些呢？
1: 对，首先就是说刚才说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设计的过程，从一开始它可能就像画一个画或者做一个雕塑一样，它可能开始是粗线条的，慢慢的给它抠，越抠越细，越抠越

0: 针越扣越那个漂亮，我们叫它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种中国的这种设计力量的这种进步。因为其实我需要对比的其实是首都机场 T3， 首都机场 T3 呢，真的那时候是08年落成嘛，那时候 T3 是为了奥运，大型机场就是冬奥，应该从夏奥到冬奥的这么一个跨度吧，就可以看到，就 T3 的时候，当时完全是外方主导的设计，是那么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是在跟他们在学习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这些设计的思路。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很先进的。但是到了大兴呢，实际上情况就变了。大兴呢，我印象中你要说最深的就是当时应该在2015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节点，就是呢，外方的这个设计团队完成了这个，应该说是联合的设计团队完成了这个概念设计、概念方案的设计，基本上大概就这个五个爪有了，但是飞行柱有了，在飞行柱
1: 有这个构型这种想法。
0: 对，飞行柱可能还是朝心的呢，对吧？然后可能还有各种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很多，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当时给的大概比如说一年时间。然后费用对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费用，说要完成这个全部的最后的设计，那当时外方就明确就是说我做不到，不可能，或者说这不可能，费用太低，然后这时间太紧，任务太重等等等等，对吧？这回呢，我印象中挺深的，当时就是那指挥长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接过来，你们能不能完成这样的设计。当时说实话，就当时我有时候在我印象中，我在有些采访中说真的是咬着牙，
1: 咱们自己行。
0: 对对，至少我那部分吧，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部分，最后大家反正最后综合下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行。那最后实际上确实是，就是那最后在这个未来的真正的最关键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最后一直到落成的这个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团队为主，而且在主导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和这个工作。然后我们也还同样聘请了外方，变成了我们的一些顾问和一些给咱们打工的，变成了啊，他们来提供一些局部的一些设计的服务、一些咨询。那整个的主导权由过去的说这么样一大设计只能由外方主导才能完成，到现在我们中国能够完成这样的设计，而且其完成的成果完远超了之前的这个，或者远超了国际上当时能够有的这样的这个建筑的这些工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超级工程的一个设计，对吧？咱们中国在这个基建方面现在是非常有自信，绝对是世界领先的。
1: 是，这是中国建筑的一个金名片之一。那么其实您从事一线的建筑设计工作20多年。

0: 也折射着时代的变迁。您刚才说了，从 T3 到大兴机场，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但是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怎样的感悟？
1: 就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我现在除了这个机场这块在做以外，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工作是在服务人民大会堂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维修啊、改造等等这个过程中。其实呢，人民大会堂也知道，人民大会堂就是59年的时候嘛，当时是也是集全国之力，对吧？也是在这个主席和总理的这个关怀之下，大家抢攻10个月完成，从设计到施工完成的。那大兴机场呢，是用了3年半的时间，在总书记的这个关怀和指导之下，那个完成这么样的一个超级工程，我觉得都是一个奇迹。现在反过来看大会堂，现在去看当时它的很多设计、很多的想法，都是非常超前的，而且是非常领先的。大会堂的整体质量非常好，说明当时建设大会堂的时候的那种工人的那种心气儿、设计的心气儿，那也是我们院设计的啊。
0: 对对，北京建院真的是见证亲历很多这个建筑，
1: 真的是一几代人传承。我印象中，我是从我们的这李国盛的这个工程师的手里把这个活儿接过来了，从开始设计到不断的给他维护、他加建、改造等等这些工作，好几代人不断的去服务这个大会堂的这个设计。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人实际上在是有这种力量的，就是说。大会堂的力量，我觉得跟大兴机场力量是非常像的一种力量，就是它能够挑战当时的这种技术的这种限制和当时的条件的限制，完成一个国家需要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在这么多年

0: 断的，不光以旅客的身份，我还以设计师的身份不断的要去大型机场，不断的去回访，应对这个变化，对吧？你都要不断的去调整和改造它，不断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建筑，它你说建筑观的话，我们认为一个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是立在那儿的一次性的我的一个作品，它是一个为很多人服务的一个场景，一个环境，而且它是要不断的去更新和改进的，而不是说是一个死的东西。
1: 他倾注了那么多建筑师的心血，他是经得起这种时代的检验的。其实就说到这种经得起检验的建筑背后，尤其是现在，您说可能像大型机场，它整个背后都是算出来的。现在大家印象中的那种二维的图纸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都是通过电脑模拟出来的这种三维模型。那么就是引领建筑行业向数字化迈进，有怎样的意义？那今后建筑师的工作可能是如何进行的？你可以帮我们描摹一下。
0: 就是要没有数字化的，应该说大型机场是建不出来的。这是大型机场和这个，比如跟咱还是拿首都机场 T3 去比较，几年的不到十年的跨度，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它首都机场的时候呢，可以看我们还是在人在设计，对吧？人在画图，在找规律。人做设计实际上是要找规律的，对吧？其实但是到大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就是慢慢的就我们就放弃了这种对规律的这种追求，而是以这种直接的这种效果来控制整个的这个建筑。那中间的很多这个过程，就过去靠人力去完成的工作，实际上不是说人力这个贵用不起，而是说确实是实现不了了。大型机场的，比如说对屋面的这些分析啊，对屋面的这些形体的生成啊，已经超越了这个人的能力的这个范畴了。
1: 超越人的算力了。
0: 对，超越人的算力了啊。但是呢，就是说呢，其实呢，反过来说，为什么大型机场能够实现？就是说，现在整个这套建造体系也慢慢的成熟。

模式是变化了，而且这我觉得真的是中国这几年才慢慢的打造起来的。反过来说，大型机场也确实也促进了一批这样的，就是大型机场之前呢，可能大家可能有这个能力，但是确实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大型机场通过这样大的一个需求，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能力又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大型机场之后，可以看到很多厂家都不畏惧做这个，可能做大型机场大家还得含糊含糊，对吧？就是说觉得这个这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呀？研究研究啊，做完大型机场，大家。

0: 的这个设计工作之后，马上投入一个绘本的这样一个绘制，您想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1: 先说这个比较物质性的条件呢，就是这个当时第一呢，手头有大量的设计资料。第二呢，这个工作没有那么的繁忙的情况下，哎，正好有这个时间，这样的话至少从客观上有条件去做这个事儿。当然了，从主观上呢，一直是有这个愿望，面向未来嘛，年轻人，我们的这个儿童们，对吧？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他理解现在的这个建筑是什么样？我们现在一个伟大的超级工程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不管是从建筑的角度，从建筑的这个行业的角度，还是从这个爱国的角度，我觉得都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主观客观这个统一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效果还可以啊，效果还不错，发现反响还是挺好。
0: 对，大家可能觉得建筑很高深，但是通过绘本的形式，让好多小朋友可能从小也许都埋下了一颗想当建筑师的这个种子。
1: 对，其实大家更了解建筑吧，其实我觉得当不当建筑师倒无所谓，了解建筑是怎么去运行的，怎么去设计的，怎么去建造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我们从大兴机场已经窥到了现在我们建筑的基本天花板啊，就是了解它很多幕后的故事，然后以及您作为建筑师对它一些个人的这种感情。好的，非常感谢王以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还有点意犹未尽。
1: 好，谢谢大家。

0: 总监，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我们一起
3: 去登陆。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3: 团队在这个联赛季处于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刘翔，刘翔赢了。周末赛场。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

0: 主要内容，我问你答，关注一周体坛热点，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中国 U23 男足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 U23 男足夺得亚运会铜牌。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结束，国乒获得六金四银一铜。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国足0-5不敌巴勒斯坦。王楚钦临时动因伤退出 WTT 中国大满贯。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1: 我问你答，
0: 我问你答，一周体坛热点，我问梁老师来回答。梁老师，昨天晚上啊，这个中国男足在重庆国际邀请赛当中是0-5惨败给了巴勒斯坦哈。看完比赛，您是什么感受呢？
2: 不卖力气呗，所有的队员没有从意识上认识到这是一场代表国家队参加的比赛，所以他们的这个视野和格局也决定了他们这场比赛。就是怕受伤。
0: 那么中国 U23 男足刚才是为中国足球挽尊了哈，他们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 U23 男足夺得了宝贵的亚运会铜牌。梁老师怎么看这次的成绩？
2: 我看的不是这次成绩，而是认为这些孩子们包括这个教练组给中国男足保留了未来的火种和希望。
0: 我们看到我是刘文正啊，在我们听听 FM 的平台说，梁老师，咱们的国足怎么老是原地踏步打转啊？这个咱们后面详细的说哈。
2: 对对对，
0: 那本届亚运会乒乓球七个项目全都结束，国乒拿下六金四银一铜，对于这样的成绩，梁老师满意吗？
2: 乒乓球不是在于这个六金，在于丢的那个一金七金，这一金丢的是非常的可怕的。老话说，针尖大的窟窿可能会透过斗大的风，长此以往，洛杉矶会非常的危险。
0: 那本届亚运会您觉得哪个项目突破最大，或者说您最关注哪个项目呢？
2: 那我当时觉得还是

0: 剩下的那个其他的田径项目呢，我们即使拿了这个冠军，你也在亚运会上拿了冠军，你离国际赛场的那个成绩还有相当的距离。
1: 嗯，我们稍后再详细的说田径的各个项目哈。那想问一下梁老师，十一假期您关注了中网还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
0: 实话，因为我对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感觉还没完全醒过闷来哈，因为去了多半程吧，是吧？29号回来的，也去看了一些比赛，包括他们跟这个青年队，就是男足，我也还去看了一场比赛。但是所以乒乓球是不是 WTT 和中网还没回醒过闷来关注呢？因为我特别关注的就是今天下午这场比赛，我就想等到这场比赛之后，我再去回过头看别的去。
1: 嗯，因为重要的比赛还在后面呢啊，现在才是前面几轮的比赛。
2: 动感排行榜。
1: 一周体育热点，我们带您了解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先来说说刚刚结束的男足的比赛。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今天下午在丰田体育场打响。中国 U23 男足通过点球大战力克乌兹别克斯坦 U23 男足，夺得了本届赛事的铜牌。那这也是继今年年初获得 U23 亚洲杯亚军之后，这支国字号男足再次给咱们中国球迷带来了惊喜。那根据数据统计显示，自2002年亚运会改制由 U23 参赛以来，中国亚运男足从来都没有打进过四强。那在之前的6届赛事当中呢，中国亚运男足3次止步16强战，3次止步8强战。那虽然说哈，成年男足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这次铜牌入账可以说是为中国足球的振兴之路增添了一点点的信心吧。
0: 我刚才说了，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保留了火种。今天这应该新鲜出炉的啊，其实就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没多一会儿，我们刚是点球大战赢了这个对手啊。而恰恰我们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年男足的时候有希望拿冠军的啊，就是94年的广岛亚运会，我也在现场啊，当时也去采访了这届亚运会。那我们当时就是2-4成年组的那支队伍输给了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吧？那即使东道主90年的亚运会，我们是东道主啊，在工体我们是0-1啊输给了谁，你都想象不到，当时的泰国队，我们输给了泰国队没能进前四强。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从成年组来说一直就这些年不是说我们这些年才输一些所谓的不强的队伍，对吧？那我们90年就输亚运会上就输给泰国队啊，但是94年广岛还真的是不容易，我们能进入了金牌战，是吧？输给了乌兹别克斯坦。98年我也在啊，在曼谷，我们也是能拿到铜牌，也不错了，是吧？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确实我们打韩国，现在我们这支队伍打韩国确实在亚洲来说我们比较吃力，
1: 你打日本1-2
0: 你打日本打韩国都比较吃力，即使今天打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打乌兹，我们经常叫打乌兹也吃力，但是这些孩子们能够用自己的实力进入了前四强，这已经非常不错。当然我们是巧妙的利用了这个我上次咱们节目里说过了，这一条线啊，后场朱晨杰，中场吴曦，35岁的吴曦啊，30岁的这张玉宁，是吧？然后后场稍微年轻一点的朱晨杰，用了这样的一条线，基本上加上王玉栋他们啊，是吧？胡国涛啊，这些在已经在中超崭露头角的年轻队员，这个组成的这支队伍，当然这个下届世界杯无锡我觉得是不是还能坚持不知道哈。但是张玉宁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是如果以现在这支队伍为班底，我就说他保留了希望，对吧？
1: 是。
0: 那这些孩子到，但是到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对奥运会他有U23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些孩子未必行了。那你就得是要不人家日本队，你看日本在这次亚运会，历届亚运会啊，最近这几届你采取了U23以后，他一直是用U21，就是他就为 是真从亚运会到奥运会。

0: 人家为这个准备，我们还有为某一个比赛做，就是就我就为这个比赛，但人家那个就看得远，像这次人家一会儿6点钟咱们瞧瞧啊，6点半瞧瞧人家
1: 决赛、啊、
0: 决赛跟韩国队能打成什么样，因为韩国队你咱们知道他非常的玩命，这一次他什么服兵役什么原因等等吧，哎，能躲这个兵役，但是日本队他就是用 U21， 而且这个 U21 之外，他这次还有3名主力被抽调去打那个麒麟杯，就人家麒麟杯并没有受到亚运会的影响，人家那火热的进行着，3名绝对主力被抽走了，人家依然能够跟乌兹别克斯坦打到那种焦灼的程度啊，让乌兹别克斯坦领先了80多分钟啊，最后人家还是能够打平，然后这个加时啊，然后再点球大战还能战胜对手，所以我就说他这个整体的这种意识，他的足球的格局，他的这个规划都已经和我们不在一个层面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啊，这哪有病治哪儿啊，头疼一头啊，脚疼一脚，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划。那么你现在既然这个打成这样了，是吧，现在这些孩子能够取得铜牌，我觉得就应该给他们鼓励。就以我们现在的足球

0: 但是如果你能够长期的固定的在亚洲这个年龄段，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你能老能站住前四名，那你就到了成年组你就有希望了。当然现在成年组我们已经排在第九了，是吧？所以这个往前再努的这个幅度难度啊确实大，因为幅度大所以难度也大。但是这些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这些孩子给我们保留了希望。
1: 是，
0: 对吧？
1: 咱要么就把国足一起说了吧。我看大家在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已经开始说起来了哈。
0: 啊，你说说，我听听。
1: 那这个国足呢，是在昨天晚上的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呢，迎战巴勒斯坦队。那面对这支历史曾经保持不败战绩的对手，国足的本意是通过比赛找回信心，因为是友谊赛嘛。但是没想到他们最终是0-5不敌对手，自己反而崩了盘。那邵佳一啊，国足的主帅赛后称，非常抱歉以这样的比分失利，没有什么更多的解释，但做得不好的时候，作为主教练，这样的比赛呢，他和他的球队都很难接受。输了球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接受一切批评，希望打好下一场比赛。那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国足是3-0战胜了马尔代夫，随后是0-3负于了新西兰队哈。那我看到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老顽童0800说，一说国足我就想到了当年宋丹丹在小品里说的，中国足球何时出头。然后
0: 确实有难度啊。
1: 对，
0: 刘文正说什么，李皮那句话，没有魄力，
1: 没有
0: 拼
1: 劲儿，
0: 没
1: 有
0: 勇
1: 气，
0: 没
1: 有个性
0: 啊。
1: 嗯，
0: 一语成谶。对，现在啊，这个确实还是没有魄力哈。
1: 对，
0: 就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就是两个层面的原因吧哈。一个是队员，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说，既然邵佳一说可以接受任何批评，那我就说这些队员根本心思没在这次的这个邀请赛。你说没有的，因为佳一替他们解释说没有状态，没有状态，你已经打了两场了，前面打了一场新西兰，打了一场马尔代夫了，那你应该进入到这个比赛状态。
1: 而且你跟巴勒斯坦没有状态也不应该输0-5 啊。
0: 对，你说的对。你跟巴勒斯坦，当然世界排名啊，一个94一个95，我们跟他再差一位。
1: 他这次反超咱们了，就在今天。
0: 啊，就在今天，
1: 就因为赢了咱们吧。
0: 对，赢了咱们。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其实国际足联那个排名就是70位以后

0: 前三十位啊，前三十六位，你是得前五十位吧？你认真点，因为他这不能乱来啊，对吧？你这人家这都有成绩，你这就七八十名以后的无所谓了。那你即使排名比他靠前一位，更主要的是这个队，他参加过什么比赛呀？他哪有什么机会去参加比赛呀？
1: 对
0: 呀、
1: 啊，他们在国内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都挺难的。
0: 对，当然他们可能也。这咱们其实对这支队伍可能也不太了解，
1: 嗯，
0: 那么人家有很多有战乱的时候，当然比如我知道的叙利亚队啊，他的国家也在战乱，
1: 是，
0: 但是那球队水平也并不差，他们长期在海外训练，就是在国家以外训练，那就是国家还有这个资金支撑着这支队伍，我想巴勒斯坦这支球队呢也不会说天天啊在哭墙那儿那是打比赛，那不可能啊，他一定是在。也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来进行比赛，但是他毕竟这国家这个战乱，这个队员的心态上啊，你包括他们在衣食住行上都会捉襟见肘的，一定没有我们的条件好。
1: 是，
0: 所以那我们的队员怎么跟他们打成这样呢？其实我说，不是批评，但是就是事实，我认为就是事实。我的分析啊，就是我们的队员在潜意识里。就是三个字，别受伤。
1: 嗯，保存实力，为了打联赛。
0: 也不是为了打联赛，就当然这就最后串到打联赛那儿，就是别受伤、
1: 嗯，
0: 别为这么个比赛受伤啊。嗯，一受伤后边全完了，甭管什么，对吧？那你联赛在他们心里是第一位的，对吧？你打不上联赛，那你本来这个中国这个联赛现在就出现了这个啊窘。拮据啊，跟这个经营拮据的这个状况、
1: 嗯、
0: 你要不打比赛就更没有理由去拿钱了。你要是打比赛说欠钱不怕，他还起码能欠你，你没打比赛，你因为受伤没打比赛，那欠都不用欠你了。所以这些队员我认为他们你看这比赛热闹不热闹，即使0比3上半场落后了以后，他努力不努力？努力，一直在努力。但是他这个潜意识里就像因为清瑞打过球，
1: 嗯，
0: 那我打球的时候，你比如这个比赛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全部的调动起来是一个劲儿。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虽然就是去打了，我认真的完成这个比赛了，但是不是全力以赴，我不上头，那这比赛其实打得根本没有激情。
1: 对，而且你可能到了零比五落后的时候，到了零比几落后的时候，你再想调动起来就调动不起来了
0: 。对，就像过去我们说了，这比赛一想调动的时候，你这么落后这么多了，你还怎么调动起来啊？调动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个人认为是这些队员，你不能说他责任心不强，他是想打好这个比赛，就是这个这两股劲儿在拽着他。你知道吗？就是一股劲儿，就说我要认真的去完成今天这个比赛，再一个就是一股劲儿，就是我别受伤，
1: 嗯，
0: 因为他打你受伤了以后打联赛他打不了，所以这一点
1: 很现实，
0: 很现实，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得既然加一说可以批评啊，我也不是批评加一，我就想知道，对吧？
1: 嗯、
0: 你。你弄这么一比赛，因为这都需要足协去这个国际部去联络他们啊，给这你像这巴勒斯坦来，你肯定衣食住行都是咱花钱，
1: 对对，
0: 对吧？人家不会自己说来参加你这么邀请赛，人没钱，马尔代夫也得你花钱，
1: 嗯，
0: 就你请人家来啊，因为
1: 陪你打那是
0: 陪你打陪你玩，当然得你花钱了。这不同于说有些比赛是我们自己要花钱去参加比赛的，对吧？你比如这亚冠，即使是亚冠二级比赛。是吧？也得是自己花钱，人家这个国际足联，不是亚足联是不给你钱的。你拿了赢了球，我给你奖金，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比赛肯定是请人家来的。那你请人家来，在这个联赛的间隙啊，这个也是为你这个比赛，也是为亚运会吧，弄了个间隙，搞了这么一个比赛。你选的这些队员，按道理邵佳一上一个赛季啊，还是青岛那边的主教练呢。西海岸的主教练，那你做主教练的时候，你对这一年来是吧，你对各个队你得研究各个队啊，
1: 嗯，
0: 所以他对中超各个队都是非常了解的。你不会出现说我根本不了解这队员，所以

0: 你应该知道每一个队员的能力特点啊，这个位置有替换，对吧？有人去了这个亚运会啊，有这比如说你所谓的老的主力队员你没调，你调的一些年轻的队员，更有希望的队员啊，那你应该对他们有所了解。所以就是说你弄这么一个比赛，你其实在联赛中完全可以考察他们了，有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办这么一个比赛？因为他也明知道这些队员你让他全力以赴啊，不怕苦不怕死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不太可能的，对吧？他一定是有所保留的。
1: 对。
0: 那你所以出现这个0比5他们不会觉得很难堪的，就是反正就我下班了。
1: 嗯、
0: 啊，这跟人小孩姐下班不一样啊，他是真下班了。我反正我赶紧打完这个比赛，我回去备战吧。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办这个比赛是不是？而且请来的这些队，当然你现在不能说人家不如你是吧？
1: 啊，0比3、0比5，
0: 0比3、0比5，
1: 起码差这几个球呢。
0: 啊，这八个球，对不对？跟新西兰打0比3
1: 啊，
0: 对吧？你跟这队打0比5，你。所以你不能说，原来我们老说你怎么找着一般的队，人家打你三个打你五个，你怎么能说人家一般呢？
1: 而且从场面上来看毫无锻炼价值，没有看到他们被锻炼成什么样。
0: 对，你看你说的就是这个锻炼。

0: 些队的时候，对吧？这些队能来，你就一定不是强队。
1: 是，
0: 你请一日本队试试，你请一韩国队，人肯定不来啊，
1: 对，
0: 对不对？人不陪你玩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这个比赛办的是不是有特别特别有意义？我就觉得很难讲了，是吧？
1: 嗯，
0: 这不是批评啊，我只是说，这事儿都想好没有？就你这个为
1: 杨老师很谨慎，
0: 不是为这一支队伍，不是你要有顶层设计，是吧？你有顶层设计，你要有各种各样的设计，
1: 嗯，
0: 哎，你就搁这儿就行了。
1: 嗯
0: 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比赛啊，我个人认为没必要。
1: 是，关键是这锻炼了我们的承压能力
0: 啊，
1: 我们这个下限在不断的扩大呀，
0: 哎，对
1: 吧？
0: 对，你看咱们邵佳一这个选择邵佳一做主教练的时候，咱特意节目里提到这个，我刚才路上还在想上限和下限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你要请一个外教啊，他不知道这些队员的下限，
1: 对，
0: 是吧？他老对这个对也不知道这个队员的上限，
1: 嗯，
0: 就他老。他在那儿琢磨，但是邵佳一作为这种国产的教练，
1: 嗯，
0: 他有一条好，就是他既知道下限，也知道上限，就是这他了解这些队员，也了解中国足球这些队，就是他上限能到哪儿，是吧？
1: 所以昨天他没那么生气
0: 啊，对。
1: 但是梁老师，昨天我有一个特别不明白的，就是在昨天赛后发布会上，为什么会让17岁的赵松元高中生球员来接受媒体的提问，接受舆论的这个拷问呢？这个做法我完全不能理解，就不是说是他是因为他是北京的小孩或者什么，我会说这样的话，而是我觉得让他出来非常的不合适，在那个情况下。
0: 那个情况下，可能其他人都不愿意出来说吧。你输一个0-5，
1: 脸上挂不住，就把一个17岁的小孩推出来，
0: 把小孩反正就是你小，你让人骂去吧，是吧？
1: 嗯，
0: 这个。
1: 确实，嗯，
0: 这个南极说都是烂船子啊，能盖出啥好屋顶？就是这些孩子现在啊，
1: 太次了嘛。巴通线说
0: 太次
1: 了，
0: 是
1: 是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刘文正说六号还有一场，希望国足的队员们打起精神来。我跟梁老师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俩还在说这个话题呢。要实在不行，咱以后别安排在重要的节假日踢这种比赛，给我们添堵，干嘛呀？非得亚运会那边本来我们传来了好消息，我们都挺高兴的，对吧？
0: 嗯嗯嗯，这谁说是40多年了，是吧？老汉都说黄鼠狼下耗子。对，这个现在的状态就是，你看这一波孩子这在萎缩哈。
1: 嗯，
0: 但是张指导前两年有一个，有人说危言耸听，
1: 嗯，
0: 有人说咱们走着瞧，
1: 嗯，
0: 就是说中国足球最可怕的就是05、06年以后出生的这批队员可能就一下就更不行。哎，但是你现在这个 U23 这些队员这肯定都是00后，
1: 嗯，
0: 但我们再等一等看看还能不能，就是到底是00后、05后，
1: 嗯
0: 啊，有没有能够出来的好苗子。
1: 是
0: 啊，因为你想一想，就是这么多人啊，而且现在投入到足球的人孩子不少。你像北京，光北京的这种小，就是小学生的足球的这个足球学校已经还是很有很多很多。当然到了初中就少一点，高中几乎没了啊。
1: 嗯，
0: 但是他打基础这一段的时候，他应该是能够发现一些天才的，对吧？
1: 嗯，
0: 要不怎么这个严子怡这样的天才他就出来了。
1: 是，
0: 对吧？十几亿人出来这么一投70多米，然后下班了。
1: 对对对，我们看到金豆妈说：“各位下午好，新闻广播这个十一假期唯一直播并打开聊天室的节目，这个主要是因为得感谢梁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能够参加直播，所以我们把这个聊天室打开了，能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哈。”
0: 谢谢谢谢您，您还能这个，您能来是我们的荣幸。
1: 对，也谢谢各位朋友。
0: 对，我以为这个大家都过节去了，就没人来了呢。
1: 是，
0: 刚才我没说呢，就打开吧。
1: 对
0: 吧？谁也有在的就在，没在的就没在。
1: 嗯，我们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聊天室里的朋友们国庆节快乐哈！
0: 对，
1: 不管国足怎么样，咱们保持自己的好心情。
0: 而且别满出去，哪儿都人多啊，而上什么景区啊，对吧？
1: 嗯，
0: 家门口溜达溜达就齐了。
1: 看看亚运会、WTT 还有中网。
0: 对对对对，跟家瞧电视吧。
1: 是
0: 啊，这个假期体育比赛确实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
0: 可看的还是很多。
1: 我们看到孙东林说，纠正是未来可期，关键是怎么纠正啊？现在
0: 就是还是一个那所谓我们说的顶层设计的问题，是吧？顶层设计现在 依然没有看到

0: 我们的就是足协的顶层吧，在想出什么办法来，但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
1: 嗯，南极说这场球主教练肯定有责任，但是我觉得主教练的责任是一方面，另外是中国足球走到现在绝对不是说是教练或者说某些队员的问题。
0: 对，某一个教练某一个队员或某一任的教练或某一批的队员。
1: 是。
0: 哎，我不认为是这样。谢谢。刚才有一位在唐山听节目的，哎呦呵。
1: 用户 1528GE 是在唐山听节目，说赞同听友们的观点，国足运动员令人失望。
0: 谢谢您能在那儿听见是吧？
1: 谢谢南极的捧场哈，谢谢各位朋友。
0: 好，
1: 那我们说完男足，再来说女足吧。其实女足这次亚运会的表现也不是让我们很满意哈。在10月2号下午的时候，中国女足是在亚运会季军争夺战当中0-1不敌韩国队，无缘领奖台。那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咱们是0-2不敌朝鲜队哈。
0: 现在呢，这个亚洲足坛就是这四个队哈，中日朝韩，基本上就是这四个队来争。那么原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是绝对的中啊，然后朝，中朝日韩是这么排的。其实后边还有一个中国台湾台北队啊，中国台北队啊，这个中国就是那时候台湾省的足球也弄得女足弄得不错。后来就不行了。那现在我们从这个中日朝韩是吧，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应该是日朝韩中了。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第四位。就是日本，当他日本男足提高以后，女足人家也没忘，所以他女足拿了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啊，拿了一次世界杯的亚军，人家肯定应该算世界的女足的这个强队之一了。
1: 是。
0: 那紧接着这个朝鲜，因为神秘之师啊，我们一直他参加的比赛少啊，人家也没有外教，人家也没有那么好的生活条件、训练条件，但是人家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水平。那么韩国一直原来排的第四位，最近这近10年来，韩国女足的这个进步是明显的。我们还仗着以前的一点点的惯性吧，在和这个韩国队，就是好像压人家一头，但是真的到了一些重大比赛的时候，虽然他那队里边也有35、36岁的老队员，但我们这边也有34、35的队员，是吧？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现，年轻一代。你现在什么，我们还指什么王霜啊什么这些队员啊，吴海燕啊这些队员。就我们自己没有出更多的人才，可能呢说我们的女足基数，参与的人数少，但我更主要的认为还是顶层设计，就是我们对足球的认知，在整体上还没有达到，就所以你这些孩子从小训练的时候接受的都不是现代足球的教育。他们学的那东西，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吧，就是那就是刚才说黄鼠狼下耗子不是因为队员，黄鼠狼下耗子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教练，就是你这教练他自己踢球的时候学的就不是先进足球的东西，他就是已经就是落后于他那个年代，就是已经是落后于当时的足球发展了。那这么多年下来，他没有进步，人家。这个世界足坛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或者说微妙的变化，那你肯定你培养出来的队员就只能是还不如他自己了呗。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
1: 我们再来说说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哈，是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铜牌争夺战
0: 啊。
1: 那在经历了半决赛2-3惜败日本之后，中国男排没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调整状态，是以0-3不敌巴基斯坦，这是巴基斯坦啊。最终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4名，无缘领奖台。但是我觉得中国男排这次的发挥还可以，能够接受吧这样的成绩。
0: 就是关键是这个。印度队啊，印度输给了巴基斯坦。前些年呢，就是又说到这个排位了，又说到排位了。中国男排一直状态就不行啊，一直状态能力状态就都不行，这么多年就不行，这几十年了。但是毕竟我们还这个仗着东道主之便嘛，我们还拿过亚运会的冠军是吧？ 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冠军啊、嗯、
1: 上一届咱们是亚军，
0: 上一届是亚军，你能进入决赛啊。
1: 对
0: 啊，这些年实际上还是中日韩在之争，但是后来突然冒出伊朗队，伊朗队就越过了中日韩，人家曾经排到过世界第六，伊朗前两年啊、嗯、前三四年排到过世界第六，也确实是世界男排锦标赛人家拿第六名，所以人家排在世界第六。但是夸张，他一下这个叫什么新老交替，他现在突然他不行了。他不行的同时呢又冒出一个队，印度队。我们前两年两三年就输给过印度。
1: 是。
0: 所以我昨天以为这个印度队跟巴基斯坦队打的应该是印度那一行。我还特意认真看了。结果巴基斯坦比印度强。虽然这个巴基斯坦进入到这个前四了啊，印度被下去了，伊朗还是赢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也正常。
1: 对
0: 啊、伊朗他毕竟瘦死骆驼比马大啊，而且这个伊朗队前面也还赢了这个韩国队、
1: 嗯、
0: 那韩国队本来你以为他能够进入前四呢，是吧？他也没进来。
1: 对，
0: 那中国队能够超过韩国队进入到前四就已经相当不易了，对吧、嗯、本来我觉得以我们这次的心气儿，跟巴基斯坦是吧，
1: 嗯，
0: 确认不是巴勒斯坦哈、
1: 嗯、
0: 昨天输的那是巴勒斯坦足球哈，
1: 对，足球那是巴勒斯坦。
0: 就现在这你想想，就是我们输谁，我们还能输谁，足球都输巴勒斯坦了，男排都输巴基斯坦了，而且是3-0。
1: 对，
0: 我刚才没有看到这场比赛，但是可以想见这场比赛，因为我看了巴基斯坦跟这个印度的那场比赛。
1: 我看有评论说我们的拦网跟不上对方的节奏，拦不住定点强攻，也封不死线路。那双方这个对手的这个大力扣球，我们后排也是防不起来。
0: 嗯，就是中国男排就本来当然有这一次也有特殊的一个原因哈。
1: 对，
0: 前一段时间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伤愈复出的张宁。这是我们的主力副攻手哈，结果这次比赛前又伤了，所以呢就是不能全力以赴的去参加比赛，前几场有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上场，但是发不出力了，腿蹬不上劲儿，
1: 对，
0: 所以这不能赖人家，所以这个张宁印不能上场，你别看就差这一点啊，他有的时候他上场都是打那几点还真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啊，但是还是这句话。就是中国男排还是出现在了我们对排球的理解，对世界男排发展趋势规律的掌握，我们老跟不上，老在后边紧着追。确实，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男排还能够排在世界前六呢。对吧，就是汪家伟、沈福林那个时代，
1: 是
0: 我们就是陈真什么的，徐真啊，他们那一波人。

0: 周周啊，我们这个就后来就完全跟不上趟了，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我们的问题，到底是高大化还是的速度？你看日本男排，一会儿他会和这个伊朗男排去比赛。
1: 嗯，
0: 那我们这次也和日本队啊，也昨天也打了，确实2-3惜败。第五局，说是机会没把握住，你没把握住机会，就是说能力

0: 二分以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在大型化和高快结合，就是在快上我们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总是在拦网的时候攻防的这个慢那么个0.05拍，就是0.05拍，
1: 跟不上人家的节奏，
0: 跟不上节奏，就是人家这个转移现在男排全在除了这个就是重扣啊，就是所谓有大力扣杀杀手锏的那扣杀，这个力量啊，就是所谓的力量也是一个基本条件了，你们基本的这个基本条件你都没有，你还玩什么呀？玩对，在力量有了的基础上人家要求的是快，就是快速多变，就是中国女排其实。

0: 这个世界就是亚洲女排锦标赛，
1: 对，亚锦赛，
0: 亚锦赛输了，你这次赢到了，就是这次我们是拿了冠军，但是就是实力在伯仲之间，你打好了你就赢了，打不好你就对不上点儿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速度不是说光泰国队快啊，日本队快，韩国队快，你去看世界上女排的这些强队都快，男排也一样，意大利也快，巴西也快，法国也快，都快啊，不是在力量上，因为每个人都有力量，都有这力量型的选手啊，但更主要的是谁能打出这个快，还得变快和变，所以这一点上是中国男排这条线始终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1: 嗯，老顽童说中国男排就是汪家伟他们那波还算是可以。
0: 对啊，
1: 嗯，对，
0: 汪家伟我刚才说了
1: 是
0: 沈福林二传，然后汪家伟主攻是吧，汪家伟啊，徐真啊，曹平啊，他们这一批的队员是吧，那确确实包括胡进啊，胡指导，就这一波队员确实是很厉害的，但是现在真不行了。
1: 是，孙东林说今天男排铜牌之争0-3完败，没有想到半决赛失利犯同一错，难理解，看到基本功欠佳和犯低级错误，这确实不是一场就能解决的。
0: 对，刚才我们没看到，我没看见这场比赛，
1: 是
0: 吧？
1: 我们在关注 U23 那场
0: U23 的比赛呢，就我个人以为觉得这个铜牌战我们稳稳当当赢巴基斯坦还不容易吗？
1: 对，
0: 用户7850

0: 得了六金四银一铜，那着眼于洛杉矶奥运会国乒本届是以老带新的阵容，那不是说着眼不着眼奥运会啊，确实现在只能以老带新的阵容了。那十名队员当中呢，只有王楚钦、孙颖莎和王曼玉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参赛。那梁老师觉得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1: 不，你从六金上肯定是满意的，是吧？
0: 对。
1: 其实我想想，我去过那个98年的那个泰国曼谷亚运会，那眼瞅着当时是吧，我们输给了金泽洙，没能够拿到那个金牌，男单的金牌，那次也是六金啊一银，我们当然广岛的时候，广岛的时候也输了，广岛的时候小山智利赢了是吧？
0: 是，然后釜山的时候，釜山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不是也是输？
1: 釜山也是也 对，所以这个比赛在就是特别奇怪的，就是亚运会哈。我们很难包揽，
0: 对，往往会成为滑铁卢。
1: 哎，就是你能在世界锦标赛上包揽，奥运会上包揽，但是有时候亚运会，哎，就差那么一项两项啊。
0: 嗯，
1: 但是这一次差的这个男子团体，
0: 是最有含金量的一枚金牌之一。
1: 也是危险性最大的一个比赛，因为从这个年龄，就上次咱们上星期节目里咱们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是吧？
0: 对，
1: 很详细的分析了这个比赛，当时我还在日本，是吧？我也看了这个比赛。这个应该说我们确确实实就是从年龄结构上，王楚钦26岁，是吧？往下这么算，这个小胖，是吧？林日栋21岁，再往下的19岁，是吧？这个年龄结构很合理，对方的结构也很合理啊，对吧？人家也是23，这个谁
0: 也有19岁的松岛
1: 啊，松岛19啊，
0: 对，
1: 这个张本是21、23啊，
0: 嗯，
1: 对吧？人家这个年龄就是也年龄就是非常合理，
0: 对，
1: 而且按照松岛2年以后啊，他再经过一些大赛的比赛的锤炼，那么张本你现在已经发现他比3、4、5年前要成，比他15、6岁出来的时候要强多了，
0: 是
1: 吧？那控制自己的能力啊，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啊，包括的手上的控制能力明显增强了。
0: 嗯，
1: 那2年后以他们两个为主，是吧？那来对付中国队，那个时候王楚钦能不能保持现在的状态还很难说。当然，我们后续的这些队员应该能不能跟上，是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我这次其实特别看好温瑞博
1: 啊，温瑞博
0: 就是19岁的这个小将，就是他在决赛当中，因为当时我们讨论嘛，他是田忌赛马的形式排的阵嘛，但是在他打2号主力那两场比赛，其实教练组就没抱着他能赢的这个心态让他去打了这两场。但是温瑞博在场上的表现，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站在决赛的舞台上，他其实是超水平发挥了，他赢了张本一局，
1: 对，
0: 而且比赛打得也很好。
1: 他能够赢下来，就是那就是说是中国队就奔着3-2去的，是吧？
0: 对，
1: 指望着就是没指望这个谁温小温能够拿拿一分，
0: 对，
1: 就指他一分都不拿，
0: 对，指望着王楚钦
1: 拿2分，然后这个林日栋拿1分，就是我3-2赢你了，
0: 是
1: 吧？如果小温能够打好了，我没准就3-0赢你了，对吧？弄不好我也是3-2，所以就是当时田忌赛马这个排阵肯定是这么排的，很多人批评这个排阵，这个您是专业的是吧？清瑞是专业的，你想这个阵，我觉得也对，没有什么不对的，
0: 是吧？
1: 田忌赛马，你有这个选择。
0: 说白了就是我们正着排肯定赢不了，所以才倒着排。
1: 正着排
0: 就是他们觉得赢的几率很低，所以才会用田忌赛马这样的方式。
1: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正着排。
0: 那天要是正着排，我觉得说不定能赢。以林诗栋和小温的发挥，那天
1: 对啊，小温打第3场去赢他的3号，应该没有问题啊。
0: 对，
1: 对吧？所以呢，你这么他反着这么一排吧，把自己给搁在里边了。
0: 是，
1: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我们说排阵这次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更主要的是，要为2年以后考虑。女队这是毫无疑问，这个惯性且着呢，动摇不了。但是男队确实底下后面，人才并不多，
0: 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赶紧站出来哈，年轻队员。
1: 对对对。
0: 那在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咱们来说一说中网哈。在昨天2026中网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是1-2不敌中网六冠王德约科维奇，无缘男单八强。那德约科维奇晋级八强的同时呢，他也是取得了中网的31连胜。刚才我看有朋友说，目前郑钦文正在进行比赛啊。
1: 说瞧着悬
0: 悬
1: 啊，还有人说起大风了，对，说的天气报已经说了，今天有风啊，
0: 对，已经发布了这个大风蓝色预警，所以去看中网的朋友啊，在户外嘛，所以要注意这个添衣保暖。那其实郑钦文这次在已经出战过了，在第一轮他是在中国德比当中战胜了中国选手施涵哈，晋级到了第二轮当中啊。
1: 对，所以我觉得郑钦文这事儿还是别给孩子，人家能够敢于回来啊，在假期给大家表演，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人家，是吧？
0: 是，
1: 别在后边给人家各种使绊子，在指责他了，人家不容易，对吧？单枪匹马的在外边闯天下，他得缓缓啊，他还年轻，还有机会。这娜姐拿冠军的不是才29岁吗？
0: 是，
1: 都已经到29岁了啊，才拿的这个冠军，人家。21岁就拿了金牌了，对吧？
0: 我们刚才忘了说啊，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张帅和王希雨是在决赛当中相遇哈。
1: 对对对。
0: 那最终呢，这个王希雨是拿到了冠军哈。那也是
1: 我更主要的认为，这次亚运会对我们来说，咱们不是刚才一开始说了含金量，其实含金量的比赛呢，大家也都知道，中考刚才谁说了一句是吧？说这个亚运会是中考，对，确实中考都是为奥运会去做准备。那你能够看到的有，通常我们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的就这7个项目啊，永远这7个项目没有更大的变化，就是乒乓啊、跳水、射击啊、举重。这个
0: 体操，
1: 体操、游泳，体操还不算，就是游泳。后来有个重竞技啊，就是举重嘛，重竞技。原来还有个羽毛球，现在羽毛球不稳了，7项里有个羽毛球。但是现在来看呢，我们这个游泳这一次，就是你表现的再好，你没有什么特别世界级的，你拿到奥运会上，它未必是好的这个。成绩是吧？有个别的项目吧，张展硕，到奥运会的时候可能能够有所表现，还有13岁的小将。但是田径，我刚才说了啊，一静一动，100米，你现在这个小孩姐能够跑到11秒大几啊？11秒08是吧？这一次，11秒88吧，然后，关键是啊，这一头一动一静是吧？这个镜确实好生了得，这严子怡的这一扔就70多米，这个成绩已经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了，是吧？如果经过2年的努力，他才17岁嘛，18岁，到两。

0: 两年有19岁了，也是运动员正出成绩的时候。这两个项目包括竞走啊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还有女子铁饼，我们这一次我们能够在田径比赛上得，经常说嘛，得田径者得天下。这个奥运会两个大项金牌大户，一个是田径，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射击，对吧？射击我们一直保持着能在某项大赛上拿3到5块金牌。那如果田径现在能够添砖加瓦的话啊，我觉得现在可以弄也整个3到4枚的那么一个指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希望的。
1: 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 WTT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其中1到3号是资格赛，明天开始进入正赛哈。那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的正赛签表出炉，女单中国队共有11名选手直接晋级正赛，王曼玉、孙颖莎列为前两号种子分手上下半区，男单中国队8名球员直接晋级正赛，菲利克斯、松岛辉空、张本智和和莫雷高德分列赛会1到4号种子，这个是因为王楚钦和林诗栋啊因伤退出了WTT 中国大满贯，那他们参加的混双还有双打也是同步的退赛了啊！
0: 已经看到了，林诗栋回老家了，
1: 嗯、
0: 已经看到在家乡的照片，回家过节去了。
1: 确实得好好休息休息了啊！
0: 对
1: 这次亚运会尖项也都比较多哈、嗯，这几名运动员。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瑞代表实习编辑尹景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9: 喜欢的人

0: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8号到10月11号，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 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10多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在内的顶尖选手齐聚国家网球中心。6届中网冠军得主，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

0: 本届中网的城市嘉年华更是亮点十足，球迷们足不出园就可以玩转国际中网、艺术中网、潮流中网、科技中网、欢乐中网五大主题，布拉德球场变身音乐厅，国乐、交响、民谣、爵士轮番上演。香松露台则邀请了来自国家大剧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师现场助阵，更有随机路演、开放麦、音乐快闪等活动，随时随地邂逅艺术浪漫。2026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10月5号到10月7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办，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自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6个赛季。2026年赛事依托俱乐部赛、城市赛、大区赛、总决赛四级晋级体系全面升级，自4月挥拍，在全国27城历经58站角逐、5460场对决，吸引超5000名青少年踏上赛场。10月1号到11号，一年一度的 WTT 中国大满贯再次在石景山首钢园上演，赛事阵容群星云集，汇聚全球顶尖乒乓球力量，不少国乒主力主场作战，菲利克斯·勒布伦、松岛辉空、特鲁斯·莫雷加德、申玉斌、张本美和等国际强手也赴京参赛。赛事期间，石景山区推出5条主题线路，串联起工业遗存、生态风光、历史古韵、科技娱乐等文旅资源，区内多处景点还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处处惊喜的乒乓盛宴。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

0: 天傍晚开始到明天白天，北京都有大风，偏北大风在四级左右，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其中呢，西部地区的昌平、门头沟、石景山以及房山的西部、海淀西部等地区呢，阵风可达八级以上。目前呢，本市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大风天气对出行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高大建筑、大树、临时搭建物等附近停留，谨防高空坠物。另外呢，由于风寒效应，大风期间呢，体感凉意非常明显，需要大家穿上防风保暖的衣服。明天白天呢，天气还是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大风天气会持续，偏北风还是有3到4级，阵风7级左右。预计呢，明天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1: 吴老师，那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0: 好的，明天夜间呢，天气就转好了，转为晴好天气，风力不大。但是呢，大风过后气温会有所下降，因为夜间最低气温只有9度，要注意保暖。假日的后半段到节后呢，前期呢，也就是5号到9号前后呢，都是晴好天气为主了，风力不大，气温会逐步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4度，总体上看呢，天气晴好，秋高气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体感偏凉，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好，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4: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3: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1: 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会从明天开始陆续发售。天气方面，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冷空气影响， 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傍晚，北京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

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八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降到8摄氏度上下。

0: 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假期活动。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78.9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鹿仙故城遗址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成为提升游园舒适度的优选目的地。昨天，位于密云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正式开街。这条 1.4 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首座、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听闻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2: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1: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鲜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3: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1: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4: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村民。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还有微信红包等等。国庆假期要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装备，如果您还在发愁应该穿什么出片战袍，请一定注意提前查看天气。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再来关注，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5:01，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档期的票房前5位。体育赛事方面，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在通明湖街道赛道正式开启了第一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关。

0: 感觉非常的棒。
1: 三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2: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3: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可以看到平时他一直向往的像911呀，他就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1: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4: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1: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5: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1: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6: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1: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7: 从昨天开始到10月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在北京亦庄举办。为了全方位提升广大车迷的观赛出行体验，官方专属赛事交通服务小程序已经正式全新上线。

0: 啊，所以说今天才来买的，因为昨天好像低点是吧？我儿子10月3号过生日，所以我来给他买一个小金条送他。
1: 9月30号，国际金价开盘报每盎司4181美元，截至11点，小幅下跌6美元至4175美元。回顾九月份金价走势，九月初金价最高时为4510美元，月末最低达4110美元。九月份整体呈现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
2: 主要原因呢，那我们看到一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债收益率的持续新高，那么导致黄金持有的成本升高，那么导致金价呢震荡下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九月中旬我们看到就是美联储也是加息这个靴子落地，包括后期这种加息预期的提升，也是削弱了黄金的这种上涨的动能。
1: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金价同步下跌。投资金方面，菜百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

0: 听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1: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0: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放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
2: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他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

0: 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下面请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星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

0: 吴佩海与其共事多年，听他讲述了不少当年的故事。
1: 当时的生产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厂区呢利用的是一座废弃多年的一个屠宰场，就利用当时的牛棚啊猪圈啊改造成为了职工的宿舍，没有床就把门板卸下来当做床，也没有食堂，于是呢就把锅架在露天里边炒菜煮饭。当时呢大家心气儿很高，也没有什么休息日，早晨起来一直就干，干到干不动为止了就休息。用王老的话说，就是日夜奋战，摸爬滚打，终于在1949年的9月份生产出了第一批酒。
0: 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周，仙里酒终于酿出来了。但当时百业待兴，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大家急中生智，从附近的啤酒厂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这批献礼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瓶身上面是红色五星，下面是蓝色飘带，红星代表中国革命，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1: 二锅头呢原来是一个工艺的名称，在这里呢被正式的作为商品的名称使用。过去咱们北京的白酒不叫二锅头，都叫烧刀子、高粱酒、老白干，所以红星呢这批献礼酒的问世，也在北京地区开创了二锅头这个品类。
2: 三河眼睛三河关，三亚眼睛三河，
0: 因出色完成了生产献礼酒的任务，实验厂被特批参加开国大典。10月1号，来自实验厂的30余人就站在天安门东侧的队伍中。王秋芳多次跟吴佩海分享了当时的心情。
1: 大家啊，欢呼雀跃，不停的鼓掌，大家心情呢说非常的激动。王老呢多次跟我讲，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最光荣的事儿就是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0: 献礼酒只是开始，对于1949年的中国来说，比庆祝更紧迫的是过日子。这个刚刚诞生的酒厂肩上还扛着三个重担。
1: 当时是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事儿，所以如何降低成本、节约酿酒用粮，这是红星建厂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总结白酒的生产经验，确保产品质量，保证老百姓的饮酒的安全。第三个要求就是试行机械化生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0: 传统的酿酒师傅制酒全靠眼观、鼻闻、口尝、手摸、脚踢，如何实现二锅头酒的科学化生产，怎么把凭感觉变成靠数据，唯一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技术人员王秋芳接下了这个重任。他生前接受采访时说道，
3: 过去工人做酒啊，是采取什么方法呢？就是靠经验。第一，用手捏碴子，捏出这碴子，看看这地方能够挤出多少水来，确定这入池的水分。要让它科学化、数据化，研究室的第一项任务是什么呢？你得取样。
0: 二锅头酒的传统酿造工艺，从粮食粉碎到蒸馏出酒，不下20道工序，每一道都得量化成精确到1%的数据，这有多难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女性，王秋芳要进车间取样，还面临着另一道坎儿。吴佩海回忆道，
1: 因为酿酒吧它需要蒸馏，车间温度也都挺高的，所以很多的酿酒师傅啊，基本上他们都不穿衣服。所以王老呢，他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快到车间门口了，我就大声的喊啊，说我来取样了，我来取样了。然后里边的工人呢听了，请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要的那个样，比如说是发酵好的酒胚，拿出一小块来交给他，然后他呢再拿到化验室里边去化验，去寻找最合适的数值。
0: 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王秋芳和实验厂的工作人员研究并总结出了关于酿制白酒的原理和过程的概括介绍，于1951年发表在杂志上，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白酒行业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最初的数据参考。上世纪60年代以前，红星二锅头的产量一直在低水平发展，老百姓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一户购买到2瓶红星二锅头。 1965年，经政府统一部署，实验厂改为北京酿酒总厂，对北京地区的县级酒厂进行技术输送。在王秋芳、高景炎的带领下，技术人员走遍了顺义牛栏山酒厂、大兴酒厂、昌平酒厂等19家郊县酒厂，把二锅头的酿造技艺倾囊相授。红星老厂长、国家级非遗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唯一代表性传承人高景炎曾在采访时回忆道：“
4: 到命运去讲课的时候，讲完课赶不上车了以后，我就靠两个腿，要11路6-7公里再回来。”当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这个累了什么苦了都没想过。
0: 从此二锅头产品在北京遍地开花，更多人喝到了正宗的二锅头酒。吴佩海表示，
1: 红星始终呢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王老师讲了，酿到老百姓喜欢喝又买得起的好酒，我们后来把它提炼成为人民酿好酒。
0: 红星对技艺与品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得到了国家级的确认。红星二锅头酒被国家技术监督局认定为二锅头酒国家食物标准样，这意味着所有的二锅头酒的质量都必须以红星二锅头酒为标准。2008年，红星申报的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厂70年后，红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2019年，智能化工厂落地怀柔，构建起传统酿造与现代智能深度融合的全流程体系。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第9代传承人、红星酿造副总经理王小伟，把实验室里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带进了酿酒车间。
5: 对整个工艺段进行标准化、模块化的整体分类。把我们整个酿造梳理的45道工序、102个环节、398项工艺指标。
0: 走进2022年投产使用的红星山西酿造基地，庄宗机器人正在复刻剑气撒料的古法，自动宅酒系统执行着掐头去尾取中段的流程， AGV 无人物料转运车穿梭其间，工厂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酿造灌装的自动化作业。王小伟介绍，传统的大区培养车间需要30人，现在2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工作。

0: 40多度，而且空气湿度
1: 麻尖一样，
0: 里边有4000多块蛆，大概12吨左右的这个物料，他要每天翻一遍。现在这个人只需要做这个巡检就可以了，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变成这个人员摁按钮。
2: 同时，数据越细，酒就越稳。曾经那杯酒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正在一点点变得清晰。
0: 发酵过程实际上比较常说的一个就是黑箱的这个概念，好多东西是微生物自然的演替的一个过程，它并不受控。之前更多的是靠老师傅的一些经验，然后配合一些简单的设备，你比如说温度计什么的，好多时候是有偏差的。我们在智能化生产过程中采用在线的这种传感器技术，对发酵的酒胚，对它的水分酸度做检测，精准控制我这个入池温度，使我们的这个酒质更稳定。
2: 今年红星更是把 AI 引入了生产体系，
0: 主要是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给出技术建议，我们再根据它的技术建议去做发酵工艺的一个调整。可能随着 AI 自我驯化，后期可能就实现自主判断，然后形成数字员工或者叫数字技术专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工艺迭代升级，这杯酒的口味也在跟着年轻人的味蕾走，传统二锅头酒那股冲劲儿正被甜润取代，度数也更友好。除了酒体本身的改变，红星还推出了茉莉花茶与二锅头融合的风味酒等创新品类。而红星给年轻人的还不止这一杯，
0: 新做了一个子品牌吧，叫 Rista， 目前的定位实际上就是低度然后有风味的气泡酒。这个名字一是有红星的寓意啊，另外一个是再出发的这么一个概念。
2: 一杯红星二锅头是一段与共和国同龄的记忆，但这杯酒从来不是孤零零的立在首都市民的餐桌上，它的身边有北冰洋的汽水，毅力的面包，不远处有星海的钢琴，金鱼的洗涤灵。从餐桌到客厅，首都市民生活的许多细节里都有这些老字号的身影，而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名字，北京一清控股集团，一家扎根北京服务民生的大型都市轻工产业集团。
3: 57年的，你看那个当时的那个声音，现在不敢修它了。
2: 星海钢琴也与共和国同岁，是新中国第一家乐器工厂。从零到一，它让中国人实现了自己的乐器自己造，中国乐器史上的诸多第一都从这里诞生。星海集团副总经理赵秀伟介绍道。

0: 曲，唱一首，让音乐走到每个人身边。星海用琴声留住记忆，而北京人关于夏天的记忆大多藏在一瓶橘汁汽水里。北冰洋的前身是1936年创办的北平制冰厂，北京第一家人工制冰企业，1946年收归国有，1951年开始生产汽水。雪山白熊的商标从那时起就印在了玻璃瓶上，也印在了北京人的心里。可到了90年代，这瓶汽水却从货架上消失了，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北京北冰洋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于敏说，
1: 这汽水是从2011年重新复出市场的，这个配方就是在

0: 价格依旧亲民。北京益利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张旭生介绍，
1: 我们在八站粮场、在公园包括校园都开了我们的现烤店，让消费者能够吃到现烤的果子面包、维生素面包。它的定价并不高，还是以先益后利的这种经营理念来去驱动这件事情。
0: 如今益利 Bread 在金门店已经扩展到14家，而他们的目光看得更远。
1: 我们希望呢，在15/5期间打造成一个全国性的知名品牌。

0: 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1: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有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0: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0: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3: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0: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4: 孙老师上课的话，他会让我创作更能发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我们联考啊、学校考那些就是照着东西画，然后也有统一的模板，但是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 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是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的。

0: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1: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啊，甚至打出说伪3D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

0: 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的。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什么是中国的美？啊，不是我们的动画不应该只是日本的美，或者日本式的，或者美式的美，我们应该有中国式的美。因为早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上海名厂的前辈们早就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中国的动画从它有了自己的品牌以为，就强调寓教于乐，美首先是视觉上，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2: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3: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0: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1: 从学生时代削铅笔的严苛训练，到年过六旬投身 AI 动画的全新探索，时代在变，创作工具也在不断迭代，但从恩师那里接过的那份信念始终没变。扎根民族文化的土壤也不畏惧技术带来的改变，一边潜心创作，一边躬身育人。孙立军就这样一步一步践行着属于中国动画人的坚守。
4: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睿代表责任编辑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9: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

0: 份温暖。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汇集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汇集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 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5: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6: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7: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5: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8: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9: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5: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我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

0: 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

0: 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

0: 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

0: 船翻板水翼翻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

0: 澳洲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

0: 原发性的一大类，继发型的呢，就一页两页纸都
1: 说不清楚，
0: 对，说不明白，对对 对，好多种原因，确实是。
1: 咱们一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常见的原发型的是不是多一些？
0: 原发性的确实占到了比较多的一个比例，就是我们经常因为头痛也是一个门诊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主诉，那么大部分的还是一个原发性的。
1: 原发性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头疼算是个症状啊，那没办法确定到底是什么疾病是吧？
0: 哎，对，还真是就跟我们发烧一样，哎，我说我发烧了，这是一个症状，它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个普通感冒、病毒感染、细菌感染，甚至真菌感染等等，所以就是头疼也是一样，可能它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在里边。
1: 您看感冒，很多人也会头疼。

0: 那么第二个要问的当然就是头疼的部位。
1: 嗯。
0: 啊，我们是一半头疼啊，脑门疼啊，
1: 嗯，
0: 后脑勺疼呀，
1: 嗯，
0: 还是我们整个头顶部的一个疼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是不是伴有这个颈部、肩部的一个头疼，
1: 嗯，
0: 或者说有眼眶呀、鼻面部的一个疼痛，
1: 嗯，
0: 就是我们疼痛的部位，
1: 部位啊，
0: 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对。
1: 一般紧张性头疼都疼在哪儿？
0: 我们紧张性头疼，前面我们说了这个特别好记啊，就是我们是。

0: 续的加班有2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嗯，他其实平时就是在高强度压力的情况下呢，也间断会有头疼，一直没看过。
1: 哦，
0: 啊，就这两周的。
1: 靠自己扛着，忍着。
0: 因为不重，因为不重。
1: 哦不重哦、
0: 比如说，他过了这阵儿加班的情况好一点之后呢，他可能就好一些。
1: 嗯。
0: 那连续2周的一个加班之后呢，也他这个疼就特别特别的一个显著。
1: 嗯。
0: 就是不能盯电脑了，因为咱知道做教案都要用电脑嘛。
1: 哦、对对对。
0: 他一盯电脑，这个头疼就紧箍着，就像念紧箍咒。哎，他过来跟我说：“哎呀，李丹。”我可是这周末就要比赛了，你看我这个头疼的，我连电脑都看不了了。但是呢，就是这种的肯定是参与了很多，比如说压力的一些影响，比如睡眠不足的一些影响，对他可能各方面都加到其中了，所以加重了他这种。我们知道就是刚刚那个您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疼痛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对于疼痛的定义，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的一个联合作用机制。有好多我们认为的这种头痛，比如说像这种紧张性头痛，我们问他，那你在非常专注去干一件事情，或者你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呢，还能不能觉察出来这种头疼？好多人都说，哎呀，我好像干活的时候就
1: 轻一些，
0: 就不知道了，或者是忘记这个事情了。所以就是我们经常碰到一些紧张性头痛的，可能门诊我们给一些心理的安抚，甚至给一些对症的一些，比如说止疼药，或者让他做做热敷或按摩，都是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但这位女士
1: 啊，这老师
0: 对这个老师，她就是疼痛太严重了，就是可能也是掺杂了很多这种心理方面一些主观的因素在里面，加重了这种头痛。所以就是前面我们还是说的，可能本身的疼痛，见到的还大部分是一种轻中度为主，比较重度的，就是我们还要去结合他个人的一个环境，他到底有哪些可能加重了这种情况。
1: 生活的一些近期的工作，
0: 对
1: 吧？生活习惯有没有失眠，可能都是一个。
0: 对对对。
1: 所以也应该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紧张性的头痛的治疗的方案当中，肯定也是一个全方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是的，是的，是的。可能单纯就给止疼药，它不见得能一定解决他的问题。可能我们还要从他的这种加重的原因上，和他促使他这种发生的这种根源上去给一些处理，可能也会
1: 更好一些，
0: 对，更有帮助一些。
1: 说到这个止疼药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就是目前像紧张性头疼的止疼药，我们看到常规的都是一些 OTC 的非甾体的抗炎药更多一些，是吧？
0: 对对 对，
1: 这个其实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最常用的还是非甾体的一些抗炎药，像我们的布洛芬呐、最常见了，包括我们的洛索洛芬呐、这一些，其实上我们对这种止疼药的选择的话，

0: 国外实际上销量排名第一的就是这种止疼类的药物，但中国人民勤劳能忍，
1: 能忍，对
0: 对, 对，大部分就是包括疼得很厉害，你到门诊，咱们吃点药，不行，大夫，我觉得不可以吃药，
1: 对，
0: 就是忍的这个想法是就是自然天成的，是我们国人的一个特质，
1: 就认为是药三分毒，
0: 对对对，但确实的话，我是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对于这种偶发的一个疼痛，确实没有必要去忍受这一些，我们应该吃这类的药物，很快就能缓解疼痛，我们的生活质量啊，工作效率都可能有相应的一个提升，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这个头疼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频发的，或者说非常非常的难以去控制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放任它持续的去疼痛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神经解剖的名称叫做中枢敏化，它会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疼痛的记忆环路，对，它可能就往后就特别容易反复的出现这种头痛，甚至发展成这种慢性的疼痛，我们叫做 MOH， 就是我们这种慢性的这种头痛，那么这种情况是我们临床非常不愿意见到的，一旦进展到这种慢性的这种头痛的情况下呢，它的处理包括它的治疗是非常棘手的，
1: 非常复杂，
0: 对对，所以对于疼痛的话，如果发生频次比较少，那实际上没有必要去忍受，那么一个月我们在实际上是在三四次的这个一个频次是不要紧的，如果说我们的发生这个疼痛的情况特别频繁，那我们再要规范的止疼的同时呢，肯定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1: 是，
0: 就是我们可能除了这种对症止疼以外，可能他为什么犯的这么频繁呢，我们要从根源上去做相应的一些纠正，对，避免他出现这种比较难治性头疼的一个这种情况，
1: 那说到这个难治性的头疼，其中有一类啊，就刚才咱们除了这个紧张性头疼之外，
0: 对对对，
1: 偏头疼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痛苦，据说这个真正头疼下来都下不了床啊，真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症状吗？
0: 对，就是偏头疼呢，实际上是我们成人，尤其是成人女性，致残性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啊，都致残了。
0: 我们说的致残，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这种学术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致残日。就是我可能在头痛的这个两天或三天，我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1: 对，
0: 按照这个。这个残疾日的来计算的话，偏头痛实际上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临床很多的这种重心是放到偏头痛的管理方面，它确实是对我们整体的这种生活包括个人的这种劳动力的这种影响是。

0: 时间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要求我们头痛的一个发作呢是4到72小时，如果我们只头疼半个小时，那这个可能不太考虑，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吃药，好多病人我们吃完药可能头痛它就持续不了那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吃完止疼药之后呢，我们这个头痛持续的时间不满4个小时，它不是一个排除点，那么如果说我们既往有多次的一个发作，我们之前有没吃药的时候，我们回忆一下没吃药大概这个头痛持续的时间是不是在我们4到72小时中间这个阶段，如果具备这几项的话，那我们就高度怀疑是个偏头
1: 疼
0: 了。但是我们医学嘛，总是要加一条的，我们还要除外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一个头痛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偏头疼，它刚才您提到了4到72小时，是说72小时以后它就能自己缓解了吗？
0: 就是大部分的偏头疼，它在72小时之后，它就会进到一个缓解期。
1: 缓解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持续的程度很严重，
0: 对，
1: 影响生活，就像您刚才说，致残了，基本上就躺床上了，
0: 对
1: 吧？动不了了。但是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自愈或者是自己缓解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是吧？
0: 它有一个自我恢复的一个过程。
1: 大概3天以后就自己能好一些。
0: 对，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持续到3天，有的人可能1天，有的人可能2天。那么其实上在3天以后，它好了，也不像是我们按开关一样就完全正常了。实际上它在好了之后有一个后面的一个恢复期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也长的，我们也见到过持续48小时的这么疲劳呀、乏
1: 力，就是整个觉得自
0: 偏头疼的就诊率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的。
0: 一般上因为偏头疼，我们女性多见，而且与这种青年的人是更为好发的，尤其育龄区的女性啊，或者我们40来岁，正好是我们家庭的支柱、工作的主力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你让他有2、3天不能工作，这个实际上影响还是很
1: 大
0: 的，对，尤其有些人犯的又比较频繁，那我们就没法正常的一个工作和生活了，对，
1: 甚至于有些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啊，就是我觉得我要头疼要犯了，是不是真有这种预警的这个机制？
0: 有，我们有一个，这个说的很好，我们有一个前驱区，就是我们整体偏头疼是分为4个阶段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前驱区，前驱区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也是每个人不太一样，有的也是像类似要感冒前的或得病前的一个状态，浑身乏力，浑身酸疼，甚至有这种老打哈欠、犯困。甚至有注意力不集中啊，有这种特别害怕嘈杂或者特别害怕特别大光线的这种情况，甚至还有点反胃、食欲不振的一些表现。由于前面我们也提到偏头痛它是一个反复发生的一个过程嘛，就是它反复的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多人有经验了，
1: 对自己就有经验了。
0: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前驱的改变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我要犯病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说前驱区。那么前驱区过了之后呢，这个时间往往是有1、2天的一个时间，对，我们过了前期去的话，就会一部分，大概有1/10的病人吧，会进到一个我们叫先兆期，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这个期，
1: 直接就疼了，
0: 对对，直接就开始疼了，
1: 直接疼了。
0: 那么先兆期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有提示价值的，这也是我们临床祛斑的偏头疼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所谓先兆期的话，它一般都是在头疼前的1个小时之内出现的，大概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1个小时，几分钟，或者10几分钟的样子，那么最常见的还是有一些眼睛看东西不好，或者说不能聚焦，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在视野里面看到一些暗点，而且这个暗点呢会慢慢的变大，然后慢慢铺满整个视野，那么还有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光点，或光弧的这么一个改变，我也碰到过说看东西变形的，就是这边眼睛看的就这个平面不是平面了，成了凸起来的这种感觉了，那这个时间，基本上是不会超过1个小时的。那在先兆结束之后呢，很快我们就进到一个头痛期了，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单侧的搏动性的，会有一些恶心吐啊，或怕声音怕吵的一些情况。另外，我们在发头痛的时候呢，是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那么到了头痛期结束之后呢，就进到我们的一个恢复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乏力啊、酸痛、注意力不集中。

0: 的一些情况。
1: 哎、这是四个阶段。
0: 对，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偏头痛发生的一个周期。对、
1: 哎、周期四个阶段啊。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秀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头疼的话题啊。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头疼的三大常见类型。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从小到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京津冀三地启用民用水表2减1资质互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维持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天气方面，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傍晚，北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大风天气，公园游船将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露营、野炊等活动建议改期。再来说说最近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2减1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2减1资质互认工作。所谓2减1，就是计量器具出厂鉴定与首次强制鉴定合并实施。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2减1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体育方面，中网男单第二轮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以1-2遭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逆转，遗憾止步第二轮。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2: 现场观众的助威声不仅给主场作战的步云朝克特，也给深受球迷喜爱的德约科维奇，两人不负众望，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中网的赛场好像总是能激发小步的战斗力，两年前的中网，小步成为了首位闯入中网男单四强的中国选手。他先是战胜了同胞商俊成，随后先后战胜了6号种子穆塞蒂和4号种子卢布列夫。半决赛面对当年的头号种子辛娜，他也没有惬意，第二盘把对手逼入了抢七，但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对手辛娜的赞美。这一次在中网面对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首盘一上来小布就火力全开，就像他赛前说的那样，我想赢。第七局步云朝克特在反复拉锯中率先完成破发，随后顺利保发，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3。第十局是小布的发球胜盘局，小布稳稳保发，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在德约科维奇3-1领先的时候，小布马上回破扳平比分，此后双方比分一直胶着到6-6，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凭借着更为丰富的经验和关键分

0: 握能力，以7-2赢下抢七，也扳平了总比分。决胜盘，德约科维奇完全掌控了场上节奏，两度完成破发，取得了4-0的领先。波渊朝科特虽然在第五局直落四分保发，但无力扭转败局。德约科维奇顺利赢下发球胜赛局，以6-2拿下决胜盘，2-1完成逆转。深受球迷喜爱的小德在赛后用一连串中文感谢了观众的支持。
1: Well, first of all, 你好吗？你好吗？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小德加油！
0: 39岁的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依然保持着在这片赛场上的不败传奇，31胜0负，传奇仍在继续。赛后，小布也给这位网坛传奇献上了敬意。
2: 其实我现在实话说，我大脑有点发空，我真的，我觉得我被他完全惊艳到了。说句实话，因为我觉得他一个接近40岁一个男人在，2个小时。多他甚至他状态一点都不掉，然后让我觉得我一个才24、25岁的人，我都觉得我有点精疲力尽，我都觉得我的水平有点掉，但是他我感觉他刚刚开始，真的我觉得让我觉得我真的无话可说。然后当然我觉得我真的挺珍惜这场球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多机会跟他交手，这也是就是我都已经在托上打了3年了，我觉得，然后我这是才是我第一次跟他交手，所以确实也很珍惜，我也希望每球必争，每球都去拼。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打球的方式，这就是他为什么是历史最佳，为什么他能赢费德勒，能赢纳达尔，甚至他能打到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说得通。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28号到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10多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在内的顶尖选手齐聚国家网球中心。6届中网冠军得主、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奥运冠军郑钦文和在今年美网青少年比赛中夺得女单冠军的孙欣然等中国选手出战，为城市嘉年华更如球迷们潮流中网科技随时随地邂逅。后艺术浪漫，2026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10月5号到10月7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办。

0: 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自2021年启程，至今已经走过六个赛季。2026年赛事依托俱乐部赛、城市赛、大区赛、总决赛四级晋级体系全面升级，自四月挥拍，在全国27城历经58站角逐、5460场对决，吸引超5000名青少年踏上赛场。10月1号到11号，一年一度的 WTT 中国大满贯再次在石景山首钢园上演，赛事阵容群星云集，汇聚全球顶尖乒乓球力量，不少国乒主力主场作战。菲利克斯·勒布伦、松岛辉空、特鲁斯·莫雷加德、申玉斌、张本美和等国际强手也赴京参赛。赛事期间，石景山区推出五条主题线路，串联起工业遗存、生态风光、历史古韵、科技娱乐等文旅资源。区内多处景点还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处处惊喜的乒乓盛宴。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6: 触摸创新。

0: 现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日月。我们迎来了国庆七天的长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捕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在这个国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0: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十一假期可能很多人进出京都会经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是全球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吞吐量堪比一座小型城市。大兴机场很大，建筑构造却又很简约，航站楼内部巨大的共享空间可以装下一整个游泳池，而且是仅由八根造型优美的 C 型柱支撑的。建筑师是怎么把这个看似天马行空的概念方案落地成为现实的图纸的？其实这些 C 型柱既是结构体也是光源，让机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然采光。那设计之初，如何将大兴机场这个耗能大户转变为节能大户的？数字建造的时代，可以说整个机场都是算出来的，这对引领建筑行业向数字化迈进有怎样的意义？而且大兴机场设计背后，建筑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科技新视点十一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工程设计的总负责人之一，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建筑设计院的院长王义之。王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2: 王老师，我查到大兴机场投运以来啊，累计的旅客吞吐量已经超过1.93亿人次了，相信您也是其中一员。那以旅客身份途经大兴机场的时候，看着自己设计的这座机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您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3: 好的，那个首先啊，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一员了，就是这个经常要走大兴机场，好多员啊，这个确实是感到应该说非常骄傲，因为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应该说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建筑的这种设计的过程中，和整个的看着它一点点建起来投运，然后一直到现在每天有很多旅客。是一件非常的值得骄傲的事儿，是一个一生中很难叫怎么应该说叫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兴机场其实是一个集国家之力打造的一个综合性的交通枢纽，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机场。而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一种中国的模式，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式的一种交通的一种模式。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大兴机场其实不是简单的修一个机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有两条的高铁线路，有五条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络，规划中有三条的地铁线路，都要集约到这一个点上，再加上这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每年能够承载1亿旅客量的一个机场的航站楼以及跑道，这套系统整个全部的集中规划在这一个地方，解决所有的这个又跨了北京和河北的这个两个行政区。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是只有国家的力量的一种体现，它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超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可以说首先肯定是空前的完成这么样的一个壮举，形成这么强有力这么强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凭空的把它给建起来。所以这是应该说是国庆的时候可能是一件真的是一个感到国家非常强大的一个感受啊。
2: 是这样的。

0: 的，那么大兴机场，我们一定要先说它的外观，就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只金凤凰，它的这个配色也是这样的。那么您是外维护设计总师，就是您曾说，这就像人的皮肤啊，整体的形象一样，就是你首先要保证这人的好看。那么俯瞰大兴机场，它与咱们传统的这种凤舞九天的形象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就是它是充满韵律曲线的这种航站楼的整体外形，但是它与这种建筑的坚实刚硬又是完美融合的，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柔与刚
1: 啊？这个先跑个题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从大兴机场的设计的角度讲，其实真的我们从设计的整个的全过程中，其实就不是首先考虑的，肯定不是它的外观和它怎么好看，它是它怎么好用。这是我们一直提，这大兴机场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为旅客着想的一个航站楼。就比如说咱回到咱们这个题目上说，为什么它现在是这么一个，很多人说它像海星一样的这么一个小的五个指头一样的，这样的我们叫五指廊的一个放射的这种构型。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它就是为了方便旅客，就是因为你想，咱们其实大家都有体验，在北京的旅客都有体验，之前首都机场 T3 很规模很大，很宏伟，很壮观，但是它可能大家都觉得走得很远，在里面
0: 我们还要坐小火车。
1: 对，它因为就为什么它，因为它排成了，把这所有的飞机排成了一溜，那反过来说呢，我们这一个五个指头把它给平均的飞机布置在这个五个指头上，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每个机位其实它的距离是最平均的，这样的话每个旅客实际上它能够到每个机位的距离是基本上是最小化的。
0: 嗯，好像最远要走8分钟哈。
1: 对，最远是600米，就是从这个放射的中心点到这个尖上是600米，这个距离是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航站楼来讲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说呢，它之所以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有点很特异的一个构型，实际上它真的是从功能和旅客的角度去考虑这问题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它可能就根源都是从旅客来出发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大兴是一个为旅客而生的一个航站楼。
0: 嗯，就这种外形，它首先是实用。
1: 对，它首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造型。跟以往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我们去打造它的这个外观，去设计它的这个说的这个流线型的这个外形，但这里面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就像我说的，它整个这个楼可能是通过一些参数化的方式去把它给计算出来，让它能够生成现在这样也非常有机的一个表皮，而不是说我简单的说是我横平竖直的打上格子把结构做好，然后在外面再包上一层这个流线的外形，并不是这样。它这个建筑从里到外，从结构的骨架到中间的这些装修，到这最后呈现的这个外观，都是一种流线的一个由内而外一个非常有机的一个建筑，这也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个点。
0: 对，就是大兴机场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没用那么多直角，它有很多弧线。那我知道就是它重要的支撑就是8根 C 型柱，它是支撑起了就是投影面积说达15万平方米，重量超过3万吨的这个屋顶，就这8根柱子支撑起来了。我这好像是 C 型柱第一次应用到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实践当中，对吧？
1: 对。
0: 嗯，那您和总师们就是带领团队，甚至有点天马行空的就是提出了要调转这个 C 型柱，当时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会有质疑吗？
1: 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想法。这个其实大兴机场大家可以知道，从选址可能是到真正的开始设计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时间，从我们的可能是从2011年开始投标到2015年开始这个真正的这个工程设计，那中间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到一直到2019年投运，这个我们实际上始终是在不断的再去优化和去完善这个设计，我们叫做持续优化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我把一个设计做完就搁在那儿。因为整个的这些年整个的技术啊什么都在进步，比如说为什么把这个 C 型柱，原来外方的设计 C 型柱是中间6颗 C 型柱全部朝向这个采光是朝向中心的，但反过来说，大家也可以想，现在中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天窗，那中心的采光实际上是很充足的，但是周围区域的采光是不够的。这个呢，我们是通过这个计算机的模拟的分析，实际去模拟了这个整个航站楼未来可能的采光的这个形式，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心会过曝，周围会不足。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柱子给调过来，这样的话是整个航站楼的照明非常的均匀，即使现在大家可以看白天大兴机场基本上是不用开灯的，在这个旅客的这通行区，同时也非常节能，而且旅客从这种自然光给人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整个这个航站楼呢，应该说

这个设计过程中这样的优化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个现在是基于现在新的这种设计手段，就是应该说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我们的设计去验证。因为某种意义上前面也说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当时说老说是一个奇迹一样的一个建筑，实际上它是没有先例的，就是从来没有人设计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单体航站楼，也从来没有人把这么多的交通方式这么样的一个很多的这种设施集约在这么一个点上。那中间会出什么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人知道的，就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参考的这个案例，甚至就是说当时我们甚至连软件就能可完成这个设计的这个软件我们都没有。我们的最后就是我们当时咨询了很多全世界的这种软件公司，人家大部分人回答都说我们的软件能力不足以设计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当然主要是建筑领域的一些软件了。那最后我们是集成了很多软件的不同的平台的软件，把它集成在一起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相当于我们在数字的环境下把它整个楼先提前先搭建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刚才说采光是一个案例，我们去模拟它采光，我们可以模拟它的这个声音，去模拟它的人流，对吧？我们实际上我们是编了一套整个的一套虚拟的叫做航班时刻表，咱有一个图可以看到这小人在这楼里的跑来跑去的。

0: 会不会出现问题，会不会哪儿突然淤积了，对，我们都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催情柱这么难的一个结构，也同样是通过数字模拟我才能验证。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航站楼的整个的这个空间网架进行全部的受力的分析，包括对很多的节点进行我们叫有限元的这种非常这个复杂的这种受力的分析，最后才证明这个楼是可靠的，甚至我们还做了一些安全性的分析，那我们也都要进行验证。所以整个这楼呢，一方面呢是没有先例的，同时呢我们是通过很多的这种先进的现代的这种数字化的手段，我们提前模拟了它的运行的工况和运行的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哎，这样是可行的。所以呢就是不断的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使这个设计从大到小慢慢的成型，然后慢慢的优化，才完成了这样复杂的这么综合的一个设计。
1: 就是很多看似不可能，其实都是基于大量的这个运算，就像您说的是叫参数化的设计和数字化的模拟。那当时您觉得最困难的核心问题就是进行参数化的设计吗？就像您一开始说的，甚至连趁手的工具都没有，也要先做这样的这个软件才行，就是最困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0: 对，最困难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建筑是一个非常依靠经验的一个行业。就是我们设计，比如像设计这样一个办公楼，我们会知道它比如3000平米一个防火分区，几个楼梯几个电梯，大概是满足要求的，大概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对吧？其实然后包括所有的规范体系，比如消防的规范，这建筑的这些规范，
1: 就是有先例可循。
0: 对对，实际上它是还有很多的规定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反过来说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第一是没有先例，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第二呢，就是它这个现行的规范和软件都无法这个满足我们设计的要求。
1: 对，要先做工具。
0: 对对，要先从工具的角度，从这个概念的角度，从根本的原理上、逻辑上去梳理这个整个的系统。以前没有数字化的时候，其实这都不可想象。像有的数字化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当于模拟啊、仿真这样的做一些工作，包括比如消防，对吧？像这个航站楼的消防，完全是一个跟现行像这样的建筑的这消防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比如我们现在这建筑是基于防火分区的，大概是比如说我们的楼一层是一个防火分区，比如2000平米或者3000平米，超过了要中间要拿那个卷帘，大家到商场也能看到，就是大卷帘，咔咔隔死，隔成一段一段的，这样它才能使它着些火，它只能局部的去着火。单机场看它这个几十万平米，所以完全用的是不同的消防的理念和消防的策略去实现的，这个是现行规范无法支持的，我们都要做特殊的消防的设计。然后包括这样的结构，我们都叫超限的结构，它超过了现行的这个所谓限，就是现行的规范的限制，
1: 一个上限。
0: 对对对，它是叫做超限的结构，要进行很多的超限的论证等等这些工作，所以所有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先例的定制化的去特殊化的一个设计。当然了，也是要依靠很多的经验，依靠我们以前设计的大型航站楼的经验，依靠我们对于机场的理解，依靠我们很多对于基础逻辑的理解，以及数字化的手段去验证，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对，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说大兴机场是建筑的天花板也不为过，首先它体量就摆在那儿。那刚才我们说这个 C 型柱既是结构体，它又是光源，你也说了能让这个整个这个空间用自然光就能实现采光，那自然就是很绿色的了，尤其是大型机场，它取得了绿色的三星还有节能3A 的认证，而且有多项的国家专利还有科研成果。那么怎么把机场这个耗能大户转变成了节能大户？那作为建筑师一开始您是怎么考虑的？
0: 首先就是说这个机场仍然还是一个能耗很高的一个建筑，应该说它
1: 对基础能耗在那儿。
0: 对对对，我们只希望它能够更加的这个节能一些，因为在设计大型机场的时候，从一开始就绿色和节能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目标，应该说。所以为此呢，我们可能要考虑很多的情况，对于这样的一个建筑，它用的都不是常规的这种技术。比如绿色三星的结论，节能三星的结论怎么得出来的？一方面呢，

0: 小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去计算，根据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气象的这个数据，根据这个楼的这些所有的设备选型，所有的这些运行情况，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计算，最后得出结论，哎，这个满足要求。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要求，我们就要对整个的设计进行很多的优化和调整，比如说我负责的这个建筑维护的这个部分，它就要相对很节能。就像说我这冬天我得穿件厚的衣服，我这个才暖和，对吧？我才不用太耗能，对吧？一个关系，所以整个的这个建筑维护是非常节能的。它的整个的屋面呢，我们设计了双层的屋面，但是就像加了一层遮阳一样，等于在这个实际的这个防水的这层屋面上面又加了一层遮阳的屋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里和这个视频里上看到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外衣一样的这个这层，它不是说简单的说为了好看加了一层金色的外壳，而是说它起到了一个遮阳的作用。那我们实测下来呢，大概它能使这个屋面的这个温度降低十度，就是这个。
1: 对，其实我去体验就感觉亮却不晒。
0: 对。
1: 那正如您说的啊，就是大兴机场遇到的问题都是全新的，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只好创出这么多的专利去突破这么多的技术难关。其实大兴机场的创新点很多了，有一个

0: 根上倒呢，它之所以做成这样，第一是由于它的旅客量，它的旅客量实际上它的这个航站楼未来要承担的是7200万的这个旅客量。您可以想象首都机场，首都机场 T3 已经很大的一个航站楼了，当时我印象中是运行到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是5000万吧，可能大概大约是5000万的旅客量，还要再超过这个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1.5倍的这个旅客量在这一个航站楼里。那么所以说大连机场呢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呢就是把它变成多层，我们相当于你可以理解就把一个平房，原来的平房变成楼房了，或者原来一个两层的小楼变成了一个4层的一个楼，让它整个的这个功能更加的集约，更加的高效。同时呢就是我们结合综合交通，因为大连机场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前面说了它是综合交通，这也真的是大连机场成功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它是因为它距离远嘛，它距离首都50公里，它从先天的，这是它先天从空域上的决定的，但是它是它先天的一个劣势，但是反过来说通过综合交通就可以把这个劣势变成一个优势，我们可以把大量的这种交通资源集中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地下实际上引入了轨道交通，非常无缝的去衔接。然后这样旅客实际上，所以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坐地铁来还是开车来，都是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畅的可以进到这个航站楼里。然后航站楼刚才说了，通过这个放射的构型，要旅客步行距离很短，它在这个容量比首都机场大的情况下，它的感受还可以超越这个首都机场，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设计的一个进步，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工程更好的一个体现吧。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映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
2: 对大型机场来说，这个交通系统的接驳太重要了，它离市区远吗？无论你是坐高铁、地铁、开车，大兴机场的地下都是这些公共的交通来接驳，都在下面。那么但是我们其实感受不到这个轨道交通带来的震动，在航站楼和轨道交通之间是，我查了一下啊，质量高达100万吨的巨大隔震板，就是所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隔震建筑。那这个头衔背后，有没有哪些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哪些技术创新？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还是那个话，就我们整个这个设计过程从来没有说是像刚才说，为了设计一个世界最大的航站楼，或者我为了设计一个世界最复杂的航站楼，是我为了设计一个这个最最最漂亮的航站楼，不是从来不是这么去出发去考虑问题的，对吧？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世界最大的减隔震的这个建筑，它是一个结果，但它并不是它的原因。原因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它是地下有大量的这个轨道交通，在地下一共是有一个8台16线的一个轨道交通体系，这个相当于一个火车站，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就把北京火车站给它完全塞在地下。而且当时它是有高铁线路，高铁比如说北京到雄安的高铁，要当时设计要求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从这个航站楼下穿过去，现在是廊卓，就是横向的，那是北京到雄安是纵向的。然后呢，但这样的话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就是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没有遇上过的情况。那带来比如说铁路带来的震动，它的隧道风会影响整个的结构的这种寿命吧，可以说是包括整个的上面的这么大跨度的结构和这样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块大的混凝土板，没有设这个中间的这些伸缩和变形缝，那这都需要倒逼着都需要设置这一个减隔震垫，相当于我这个建筑不是直接硬性的连接在这个底板上，而是通过一个柔性的一个1000多个柔性的这种连接件来连接到这个底板上。
2: 它有一个一个这样的小柱子，
0: 对，它在每个柱子头，相当于柱头是一个软的，来把它这个撑起上面的这些建筑。然后当然肯定还有中间很多大量的这种需要攻克的这种技术，因为像这样的减震方式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以前我们也做过，比如我们在昆明机场，那当时是第一个真的是大型用这种减隔震的，但是它是叫我们叫底板隔震，可以想它整个这个楼就连地下室一块搁到一个这个软垫上，可以那么理解，它是主要为了隔

0: 感觉地震，因为昆明是高烈度地区嘛。但是大兴呢，它的情况是它在层间。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想象电梯怎么办？它这个上下之间是来回晃动的，它上下之间来回晃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分析中，它可能最大的变形量可以达到，800毫米，也就接近一米的这个变形量。就是它这个楼，你可以想象它在这上下两层之间可能有一个一米来的一个错动。
1: 对，那这电梯直接要是大家想说撕裂了，那肯定不行。
0: 对，所以这就是要攻克的一些难点。那当然，我们比如电梯、楼梯都是从上面直接像一个挂兜一样挂下去的，挂在下面，然后底下可能还要进行处理，进行这些周围这些对这个晃动的缝隙，既要保留它晃动的余地，同时要使人不至于掉下去，对吧？它就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处理，包括这种隔震垫的防火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难关需要攻克。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使旅客更接近我们的这个航站楼，就是我们下了地铁马上能够进楼。所以我说一定要坐地铁去一趟大兴机场呢，你一定要体现一下这种下了地铁直接进航站楼直接安检坐飞机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非常顺畅的。为了这个感受，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技术上的这种工作和创新。
1: 建筑师的努力让我们是体验到的更简单，你们的更困难，就是旅客的更简单更快捷。
0: 对，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不断的提升这个航站楼的这个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这个航站楼的这个性能，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设计，也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完善设计。在一些解决不了问题上，我们想办法去攻克它，在一些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去研究和去提出新的这种不一定叫专利了，就是新的这种方案和新的方法。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转化为了专利啊。
1: 那么大兴机场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建筑设计的超级工程。那么从一开始的有国际顶级的建筑事务所投标竞标，到投标方案的逐轮的改进，还有设计团队的优化重组，以及最后建筑方案的这种深化和落地，您作为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就是您刚才说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那么最深的感受或者是难忘的故事，带着您个人的这种建筑师的情感的有哪些呢？
0: 对，首先就是说刚才说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设计的过程，从一开始它可能就像画一个画或者做一个雕塑一样，它可能开始是粗线条的，慢慢的给它抠，越抠越细，越抠越真，越抠越那个漂亮，我们叫它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种中国的这种设计力量的这种进步。因为其实我需要对比的其实是首都机场 T3， 首都机场 T3 呢，真的那时候是08年落成嘛，那时候 T3 是为了奥运，大兴机场就是冬奥，应该从夏奥到冬奥的这么一个跨度吧，就可以看到就 T3 的时候当时完全是外方主导的设计，是那么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是在跟他们在学习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这些设计的思路，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很先进的。但是到了大兴呢，实际上情况就变了。大兴呢，我印象中你要说最深的就是当时应该在2015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节点，就是呢，外方的这个设计团队完成了这个，应该说是联合的设计团队完成了这个概念设计、概念方案的设计。基本上大概就这个五个爪有了，飞行柱有了，
1: 有这个构型这种想法了。
0: 对，飞行柱可能还是朝心的呢，对吧？然后可能还有各种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很多，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当时给的大概比如说一年时间，然后费用对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费用，说要完成这个全部的最后的设计。那当时外方就明确就是说我做不到，不可能，或者说这不可能，费用太低，然后这时间太紧，任务太重，等等等等，对吧？这回呢，我印象中挺深的，当时就是那指挥长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接过来，你们能不能完成这样的设计。当时说实话，就当时我有时候在我印象中，我在有些采访中说真的是咬着牙，
1: 咱们自己行。
0: 对对，至少我那部分吧，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部分，对我大家反正最后综合下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行。那最后实际上确实是，就是那最后在这个未来的真正的最关键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最后一直到落成的这个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团队为主，而且在主导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和这个工作。然后我们也还同样聘请了外方，变成了我们的一些顾问和一些 一些给咱们打工的变成了啊，他们来提供一些局部的一些设计的服务，一些咨询，那整个的主导权由过去的说这么样一个大设计只能由外方主导才能完成，到现在我们中国能够完成这样的设计，而且其完成的成果完远超了之前的这个，或者远超了国际上当时能够有的这样的这个建筑的这些工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超级工程的一个设计，对吧？咱们中国在这个基建方面现在是非常有自信，绝对是世界领先的。
1: 是，这是中国建筑的一个金名片之一。那么其实您从事一线的建筑设计工作20多年，除了大兴机场啊，您也设计过很多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建筑。那么这种建筑的变迁其实也折射着时代的变迁。您刚才说了，从 T3 到大兴机场也就是6-7年的时间，但是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怎样的感悟？
0: 就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我现在除了这个机场这块在做一块，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工作是在服务人民大会堂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维修啊、改造等等这个过程中。其实呢，人民大会堂也知道，人民大会堂就是59年的时候嘛，当时是也是集全国之力，对吧？也是在这个主席和总理的这个关怀之下，大家抢工10个月完成，从设计到施工完成的。那大兴机场呢，是用了3年半的时间，在总书记的这个关怀和指导之下，那完成这么样的一个超级工程，我觉得都是一个奇迹。现在反过来看大会堂，现在去看当时它的很多设计、很多的想法，都是非常超前的，而且是非常领先的。大会堂的整体质量非常好，说明当时建设大会堂的时候的那种工人的那种心气儿、设计的心气儿，那也是我们院设计的啊。
1: 对对，北京建院真的是见证亲历很多这个建筑，
0: 真的是几代人传承。我印象中，我是从我们的这李国盛的这个工程师的手里把这个活接过来了，从开始设计到不断的给他维护、他加建、改造等等这些工作，好几代人不断的去服务这个大会堂的。

0: 的这种技术的这种限制和当时的条件的限制，完成一个国家需要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在这么多年始终传承下来的。包括北京建院，也是这么多年一代一代人，真的，我现在真的是接过了这个老一代的这个班啊。那么，同样，我们对大型机场的服务也是始终没有断的。不光以旅客的身份，我还以设计师的身份，不断的要去大型机场，不断的去回访，应对这个变化，对吧？你都要不断的去调整和改造它，不断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建筑，它你说建筑观的话，我们认为一个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是立在那儿的一个一次性的我的一个作品，它是一个为很多人服务的一个场景，一个环境。而且它是要不断的去更新和改进的，而不是说是一个死的东西。
1: 它倾注了那么多建筑师的心血，它是经得起这种时代的检验的。其实就说到这种经得起检验的建筑背后，尤其是现在，您说可能像大型机场，它整个背后都是算出来的。现在大家印象中的那种二维的图纸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都是通过电脑模拟出来的这种三维模型。那么就是引领建筑行业向数字化迈进，有怎样的意义？那今后建筑师的工作可能是如何进行的？你可以帮我们描摹一下。
0: 就是要没有数字化的，应该说大型机场是建不出来的。这是大型机场和这个，比如跟咱还是拿首都机场 T3 去比较，几年的不到十年的跨度，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它首都机场的时候呢，可以看我们还是在人在设计，对吧？人在画图，在找规律。人做事实际上是要找规律的，对吧？其实大型的时候，其实上我们就已经就是慢慢的我们就放弃了这种对规律的这种追求，而是以这种直接的这种效果来控制整个的这个建筑。那中间的很多这个过程，就过去靠人力去完成的工作，实际上不是说人力这个贵用不起，而是说确实是实现不了了。大型机场的，比如说对屋面的这些分析啊，对屋面的这些形体的生成啊，已经超越了这个人的能力的这个范畴了。
1: 超越人的算力了。
0: 对，超越人的算力了啊。但是呢，就是说呢，其实呢，反过来说，为什么大型机场能够实现？就是说，现在整个这套建造体系也慢慢的成熟了，能够形成这套建造体系的，这是中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加工，我的所有的这个铝板每一块，包括玻璃，它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块它都可能都是单独的一块形状。
1: 对，
0: 过去的我生产是要求，比如一米乘半米一块
1: 批量吗？
0: 对，2000块啪一切出来，但现在都是每一块单独这个数字化加工切割出来，然后再去运到现场编号，它都贴着这个标签，贴着二维码，到现场知道一扫就知道它应该装在哪儿，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完全跟以前的这个模式是变化了。而且这我觉得真的是中国这几年才慢慢的打造起来的。反过来说，大型机场也确实也促进了一批这样的，就是大型机场之前呢，可能大家可能有这个能力，但是确实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大型机场通过这样大的一个需求，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能力又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大型机场之后，可以看到很多厂家都不畏惧做这个，可能做大型机场大家还得含糊，对吧？就是说觉得这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呀？研究研究啊。做完大型机场，大家我看回头产业都拍着胸脯，我们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样的我都能给你做出来啊，
1: 更自信了。
0: 对对对，它实际上它就是这么一个互相促进，通过这个行业能力促进工程的这个进步，工程进步又带动整个行业继续向前进步，这也是中国基建那么不断的这提高的一个就遥遥领先吧，可以说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1: 这个过程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自豪。其实最后想聊一下，我发现您有特别童趣的一面。2020年的时候，就可能刚结束设计，就大型机场刚建成没多久，您出了一个绘本叫《新机场出发》，给小朋友看的一个科普绘本，其实给了我特别多采访的灵感。就是我发现小朋友好奇的问题，可能也是大人不知道和好奇的。那么就是当时是什么促使您在繁忙的这个设计工作之后，马上投入一个绘本的这样一个绘制？您想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0: 先说这个比较物质性的条件呢，就是这个当时第一呢，手头有大量的设计资料；第二呢，这个工作没有那么的繁忙的情况下，正好有这个时间。这样的话，至少从客观上有条件去做这个事儿。当然了，从主观上呢，一直是有这个愿望。面向未来嘛，年轻人，我们的这个儿童们，对吧？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他理解现在的这个建筑是什么样？我们现在一个伟大的超级工程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不管是从建筑的角度，从建筑的这个行业的角度，还是从这个爱国的角度，我觉得都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 主观客观这个统一，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效果还可以啊，效果还不错，发现反响还是挺好。
1: 对。

0: 大家可能觉得建筑很高深，但是通过绘本的形式，让好多小朋友可能从小也许都埋下了一颗想当建筑师的这个种子。
1: 对，其实大家更了解建筑吧，其实我觉得当不当建筑师倒无所谓，了解建筑是怎么去运行的，怎么去设计的，怎么去建造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嗯，是的，我们从大兴机场已经窥到了现在我们建筑的基本天花板啊，就是了解它很多幕后的故事，然后以及您作为建筑师对它一些个人的这种感情。好的，非常感谢王以石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还有点意犹未尽。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京津冀三地启用民用水表2减1资质互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维持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签署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工作。所谓二检合一，就是计量器具出厂鉴定与首次强制鉴定合并实施。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体育方面，中网男单第二轮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以1-2遭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逆转，遗憾止步第二轮。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1: 观众的助威声不仅给主场作战的步云朝克特，也给深受球迷喜爱的德约科维奇，两人不负众望，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中网的赛场好像总是能激发小步的战斗力，两年前的中网，小步成为了首位闯入中网男单四强的中国选手。他先是战胜了同胞商俊成，随后先后战胜了6号种子穆塞蒂和4号种子卢布列夫。半决赛面对当年的头号种子辛纳，他也没有惬意，第二盘把对手逼入了抢七，但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对手辛纳的赞美。这一次在中网面对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首盘一上来小布就火力全开，就像他赛前说的那样，我想赢。第七局步云朝克特在反复拉锯中率先完成破发，随后顺利保发，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3。第十局是小布的发球胜盘局，小布稳稳保发，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在德约科维奇3-1领先的时候，小布马上回破扳平比分，此后双方比分一直胶着到6-6，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凭借着更为丰富的经验和关键分把握能力，以7-2赢下抢七，也扳平了总比分。决胜盘德约科维奇完全掌控了场上节奏，两度完成破发，取得了4-0的领先。步云朝克特虽然在第五局直落4分保发，但无力扭转败局，德约科维奇顺利赢下发球胜赛局，以6-2拿下决胜盘，2-1完成逆转。深受球迷喜爱的小德在赛后用一连串中文感谢了观众的支持。
2: Well, first of all, 你好吗？你好吗？谢谢你们大支持，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少的加油。
1: 39岁的德约科维奇时隔

0: 跟他交手，这也是就是我都已经在托上打了3年了，我觉得，然后我这是才是我第一次跟他交手，所以确实也很珍惜，我也希望每球必争，每球都去拼，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打球的方式，这就是他为什么是历史最佳，为什么他能赢费德勒，能赢纳达尔，甚至他能打到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说得通。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是人
8: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9: 虚透了，
2: 上年纪
9: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期节目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为什么养人，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秋收最核心的主角五谷杂粮。一到秋天呢，大家都想着多吃点杂粮养脾胃，贴秋膘，像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些也都

0: 陆续上市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啊，就说杂粮和糯米白面相比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越粗就越有营养呢？包括哎，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五谷杂粮，那不同的人应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请李教授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李教授您好。
1: 哎，您好。哎，亮文好。
0: 哎，李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啊，就秋天上市的这些杂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高粱，比如说上期节目里您也和我们说，比如说早上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或者老人小孩可以多喝一点小米粥、玉米粥、杂粮粥等等，那和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精米白面相比，在营养构成上这些五谷杂粮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了九十五养生派。亮文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会把我们谷粒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它基本都磨掉了，剩下的主要是淀粉，而小米、燕麦这些杂粮啊，就保留的是比较完整。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往往是精米白面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说白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帮助我们的排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还有我们的镁、锌、铁这些营养啊，它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麸皮和胚芽里面，加工的越丁它是丢的越多。第三个就是我们碳水这个吸收的速度，对吧，就是杂粮它消化的慢，它血糖升的平缓，人就不容易饿，也不容易来饭后来犯困。对，而且我们也讲啊，就是说为什么秋天的时候它适合吃些杂粮，是吧？它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天气它转凉了以后啊，它人一个食欲上来了，但是它什么呢，活动量下来了，所以代谢这个时候就容易淤阻啊。这个时候我们用杂粮换掉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既补充了营养啊，又能帮我们的肠胃动起来。但是我们说杂粮，对吧，你不能你顿顿吃杂粮，而且全都吃杂粮
0: 啊，所以我也不好、
1: 也不好。所以我一般我们建议什么来说，就是每天主食里面也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杂粮，这个就可以了。
0: 三分之二概念。那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就是小米啊，掺进这个白米当中，
1: 对
0: 这种是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
0: 所以九十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家里经常自己这个煮点饭啊，然后粥啊什么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些，但是不能顿顿全部都是。好，但是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觉得杂粮越粗越好，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不是对的。他们所谓的越粗越好，就是带糠皮的才是最营养的，这个是对的吗？
1: 我说一下列文那个观念呀，它很有代表性，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讲一讲说借全麦面包，是吧，我们一起把它说透。
0: 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1: 我们一点就是加工的精度越高，它的营养的损失就越大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啊。但是反过来说，也绝不是越粗越好，对吧？这个咱们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啊。我们先说一下加工的那个精度啊。我们一粒麦子它的营养主要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面啊，麸皮和胚芽里面磨成精白面粉之后，它的储粉率大概是70%，也就是说去掉了我们的30%的麸皮和胚芽，是吧？这个但是麸皮和胚芽里面呢，带走了我们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一半以上的 B 族维生素。我们做品质分析的时候测过，这个规律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也不能说越粗越好呢？因为我们麸皮里面有植酸啊，有植酸，植物的植，植酸，
0: 植酸，
1: 对的，植酸。这个植酸呢，吃多了会影响我们钙、铁、锌的吸收，而且我们粗纤维啊，对肠胃的它是个动力，同时也是有摩擦力，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老人呐、孩子呀、肠胃比较弱的人，他吃太粗的粮食就容易我们腹胀。不消化
0: 啊，
1: 所以我们普通人群的最优选择就是适度加工，比如那个全麦粉啊、糙米啊、牛皮米啊，我们要觉得营养也保留的多，口感也能接受。
0: 那您刚刚提到的全麦面包，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可能有的时候为了控糖或者说减肥，他们觉得全麦面包其实很好，这到底就是健不健康呢？
1: 好嘞，我们再回应一下说那个全麦。

0: 面包啊，真正的全麦面包是健康的，是吧？哈，它比这个白面包啊要纤维要多一些，而且升糖慢，对我们的控制体重是有帮助的。但是它的热量也不低啊，减肥靠的不是它吃了不长肉，而是靠它的饱腹感比较强，是吧？让人自然吃的少。
1: 对
0: 啊，这个时候还要提醒大家说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卖这个全麦面包的，你要看什么呢？看它的配料表。对吧，他们配料表很多，他们是怎么讲呢？就是配料表第一位都是小麦粉，对吧？哈，而且他们还加了焦糖染出了这个颜色，
1: 所以是假的全麦
0: 呢。对，所以说我们说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来看那个配料表，他如果写全麦粉排的第一位，他比较靠谱。如果他写的是小麦粉，这个就比较靠谱。
1: 是，所以

0: 有这个掺假的风险啊，这个得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嗯，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五谷这营养特点也不一样吗？然后比如说像我是那种脾胃偏弱，然后有的时候吃凉的或者说吃到不是特别好消化的容易拉肚子，那秋天优先选哪种杂粮合适呢？
1: 它是这样的啊，练完它这个问题也比较实用啊。我们讲就是五谷啊，各有各的脾气啊，每个人来讲的地方哈是不一样的。我一样样说，我们先说小米啊，小米是杂粮里面最温和、好消化的，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也比较小，而且熬出的那层米油是吧哈啊，对我们脾胃虚弱、容易拉肚子的人，首选就是它。再说说玉米啊。玉米就是我们玉米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还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对吧？这些对我们眼睛比较好。但是玉米的渣比较粗，肠胃弱的人呢，要吃这个细玉米面。要别整腻的啃成老玉米。燕麦的看家本领是什么？是非他普济糖。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连连那种，它对我们调节的它的血脂是有帮助的。但它纤维呢比较多，性质也比较偏凉，正在拉肚子的人你要少吃。高粱呢，它有个特别的在哪里？它含有单宁，就是吃了比较发涩的那个成分。单宁有收敛的作用，对吧？作为便秘的人也要少吃，所以说呢，反而容易腹泻的人，他吃点高粱米，它是比较合适的。对，
0: 所以就是李教授从这个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不同的特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对
0: 啊，大家也这个因人而异，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
1: 对。
0: 那比如说这四种杂粮里面，哪一种升血糖会相对来说？

0: 掉呢，打乱了也快，对吧？哈，就是容易升血糖速度比较快啊、
1: 哦。
0: 这几类来讲，升血糖都是比较慢的
1: 啊、哦。所以淀粉少一些，嗯、就是升血糖会
0: 慢对对对，就会慢一点、嗯。对。
1: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秋天都讲究养脾胃，
0: 嗯
1: 啊，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就是脾胃比较差的人群。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米啊、玉米啊、燕麦、高粱，其实都会。被大家用来熬杂粮粥、
0: 嗯、
1: 啊，有些人觉得熬得越烂越容易消化。那从营养保留的角度啊，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做法、
0: 嗯、
1: 第一种是熬粥，第二种焖饭，就是和饭一起焖、
0: 嗯、
1: 然后第三种打米糊啊，对五谷营养的这个影响、
0: 嗯、
1: 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有什么不同吗？
0: 嗯， 嗯，好，是这样的，我觉得主持人那个问题也问到点子上了，肯定很多人也对这个比较好奇，
1: 对，
0: 对吧，我们就说啊，做法不对，好粮食也浪费，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三种做法对比一下。第一个叫熬粥啊，熬粥就是加水比较多，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淀粉的糊化都最充分。
1: 嗯，
0: 我们讲糊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淀粉吸水煮到软烂，对吧，入口不用嚼，胃里面就负担比较小，这是我们熬粥人养人的比较地方。
1: 嗯，
0: 但是一点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B 族维生素啊，它是什么呢，怕热怕碘怕碱，是吧，长时间的熬煮它损失是比较多，而且我们说糊化的越充分它升糖指数就越高，升糖指数啊，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食物吃下去之后血糖升高的速度，指数越高它升的就越快。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焖饭呢，就是说正好反过来，加水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维生素保留的好，升糖呢相对比较慢，但是对肠胃的要求要高一点，是吧、
1: 嗯、
0: 打米糊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介于中间了，对吧，打来细你好吸收，但是同样也是糊化的比较充分，升糖也快、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什么呢，给老人啊孩子啊脾胃比较弱的人熬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加糖也别放碱，是吧，你放碱我们原来说碱面馒头，对吧，它虽然是吧还更稠了更香了，但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你给它毁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的什么呢，像这种营养啊和养脾胃两头都占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把杂粮先泡一泡，泡了什么软而不乱啊，泡了把软而不乱，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对吧哈，我们来说这个就可以达到我们两头都占的这个效果了。
1: 嗯，就是软而不烂，既能保留这个 B 族维生素，同时呢这个糊化程度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重。
0: 对对 对， 对，
1: 提到这个、
0: 嗯
1: 打糊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机器是大家使用的比较多的、
0: 嗯、
1: 叫做破壁机。
0: 嗯嗯。
1: 首先我特别好奇破壁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嗯嗯。它来破壁啊，因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啊，在这个食物上面是吧哈，它是有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植物上来说有细胞壁有细胞膜，对吧哈、
1: 嗯、
0: 它的种子上我们来讲的这个壁啊，就是它外层的一层比较坚硬的一层物质，对吧哈，
1: 嗯
0: 啊，这个破壁机我们来说是咋回事，这个破壁机啊它有两个事儿，对吧，我们说一般来讲呢，破壁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
1: 嗯，
0: 对吧，不破壁呢它的升糖就比较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说就是破壁，这个破壁米糊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哪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
1: 嗯、
0: 这肠胃比较弱的，肠胃刚开始恢复的，它跟米糊一破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但是血糖高的控制启动的呢，我们也讲的话就是还是整粒的煮着吃啊，而且咀嚼本身就是消化的一部分，对吧哈、
1: 嗯、
0: 啊，我们也说就是不要出这种整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
1: 嗯
0: 啊，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1: 是
0: 啊，升糖嗯
1: 啊，所以这个破壁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0: 嗯、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
1: 哦、
0: 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粒来进行吃、
1: 哦、
0: 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有一些像小孩他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他肠胃呢功能稍微弱一点，
1: 嗯，
0: 你这时候破壁给他吃他就好消化，
1: 更好消化一些、
0: 哎、更好消化一
1: 些，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
0: 嗯、对、
1: 啊、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1: 好，那讲完破壁机啊，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我们秋季经常说煲个汤，或者说煮个粥。因为我家是南方的，啊，其实像广东那边的话，一到秋冬天就是要煲汤啊，
0: 对，
1: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0: 好，这个黄金搭配，我个人认为它旁边背后是有正经科学名词，这个叫什么呢？叫蛋白质的互补作用。蛋白质互补，什么道理呢？我们讲了，谷物里面的蛋白质是吧？哈，它普遍缺一种那种必需氨基酸，叫赖氨酸，而豆类呢也恰恰富含这种赖氨酸。但是豆类又缺乏蛋氨酸，所以我们谷物里面的蛋氨酸又够用，所以它们两个搭配在一块的时候呢，这种氨基酸就取长补短，我们蛋白质质量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吸收利用的效率也明显提高，所以这就是我们营养学的公正的一种规律，是吧？所以你要说注意哪些推荐呢？我们讲就是那个谷物配豆类，一般是大米配一下红豆啊，

0: 第二组呢，我们就说叫做杂粮配薯类啊，红薯啊、山药、芋头啊，它的维生素和钾比谷物多，
1: 嗯，
0: 脂肪又软弱，对吧？和燕麦啊、小米一起煮粥，既补纤维又护肠胃，也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啊，第三组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谷物配这种坚果，
1: 嗯，
0: 啊，就是芝麻、花生碎，是吧？撒在粥上、饭上，啊，坚果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和维生素 E，
1: 嗯，
0: 来补我们谷物缺的那一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给大家简单的口诀是在哪里？一顿饭里面的谷、豆、薯要占上两样，对吧？就比单吃白米饭要强很多。啊，但是我们也说一点在哪里啊？就是肾功能不好的，需要限制蛋白摄入的朋友。豆里吃多少还要听医生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打豆浆，
0: 嗯
1: 啊，确实这个豆制品很多，
0: 嗯，
1: 就是患有一些疾病的人群它是不能碰的，
0: 嗯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打的豆浆或者说豆制品掺杂的一些食材里面，嗯，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人群去食用呢？
0: 嗯，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豆制品呢，啊，因为我们前面我们原来早晨现在北京啊很多人爱喝这个豆浆，
1: 嗯，
0: 对吧？豆浆我们一个讲究一点在哪里？豆浆一定要煮熟煮透，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有我们一些抗营养因子，是吧？
1: 嗯，
0: 啊，这些抗营养因子如果这个没煮熟煮透的话，对我们普通的一些人群吃下来它会消化不良，
1: 对，
0: 对吧？会有一些腹泻之类的这种情况一些发生啊。所以我们来讲就是带这个豆，首先第一个来说要煮熟煮透的吃，
1: 嗯
0: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它属于蛋白质嘛哈，蛋白质我们这个消化可能剩有些功能不好的这些朋友，你的蛋白质摄入的时候，对吧哈，你要根据你当天啊吃的这个

0: 稻草，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个食材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吃干净的食物，好的食物，适合自己的食物。
1: 对对对，
0: 这是最重要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秋季进补之后，容易出现上火或者消化不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确实会导致比如说这个腹泻呀，然后消化不良、肚子痛等等。那这是否与食材选择不当或者加工方式有关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听到，对吧？老百姓有个叫虚不受补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们大家我们说的，它不是补错了，是什么呢？是它做法搭配上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找下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食材的偏性没选对。秋天呢，它本来就燥，是吧？你在大量吃这种炒花生米、炸核桃、红烧牛羊肉这种温燥厚重的，对吧？就跟你一样，就是用体力像牵了一把柴一样，是吧？火上加油啊！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它太厚重，油大呀，糖多盐重，再好的食材也变成负担啊。还有一个就是进补的太急啊，脾胃呢歇了一夏天，突然就大鱼大肉，它也消化不动啊。它这种情况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排个序，刚才也说了。蒸是最好的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加油，煮和炖也不错。但是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呢，它也不浪费。

0: 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吃我的时候又很燥，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吃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记得，我为什么我们说清淡，
1: 嗯
0: 啊，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
1: 东西。但我也你跟你讲啊，就是说刚才也排在最后对吧哈，
0: 嗯，
1: 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0: 一
1: 想
0: 吃
1: 对一点不吃对吧哈，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0: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思屋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1: 对 对, 对，
0: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平
1: 时。你让我们吃点煎蛋炸的对吧，我吃了挺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
0: 是
1: 是吧哈。当然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哎，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是吧哈。哎，你说我打个比方说，哎，有些人一个月吃十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你肠胃也正常什么之类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有些人一个月就吃一次他就不舒服
0: 啊，就拉肚子，
1: 对，就拉肚子，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讲就这个度，哎，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啊。
0: 是，这李教授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然后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能说这个别人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别人怎么样，但是您可能就不行，所以大家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哪里粮都是低升糖的，我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李教授刚刚解释了，其实这个升糖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淀粉有关系，那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这个说法其实肯定是错的，对不对？您可以再这个展开来聊一聊。
1: 行，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有些人觉得呀杂粮是低升糖的，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对吧，这个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个大误区啊，一定要给糖尿病朋友们提个醒，纠正一下概念啊，杂粮的升糖速度要看种类也要看做法啊，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杂粮都低升糖，
0: 是，
1: 我们有确实有低升糖对吧，有升糖比较慢的，比如我们整粒的这种燕麦、荞麦、炒米是吧，糙米，它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但也有升糖一点都不慢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糯性杂粮对吧，糯玉米啊、杂黄米啊、糯高粱还有糯米本身，它们含淀粉基本上都全是淀淀粉，结构呢比较松散，消化酶呢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呢比白米饭有时候还快，还有就是一种做法，同样一把小米是吧，我们整粒焖饭它升糖就要慢，但是你熬成烂粥打成糊它升糖就比较快了，所以说加工越细煮得越烂升糖就越快，这肯定是一条铁律啊，这个咱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说对吧，我们在这儿来讲一个糖尿病人也朋友也提几条建议啊，
0: 注意事项，
1: 对，第一个来讲就是选那种非糯性的颗粒比较完整的杂粮，荞麦啊、燕麦啊、藜麦都可以，第二个来讲就是别熬烂了，别打糊，要保持它的颗粒感，第三个来讲就是杂粮也是粮食啊，总量上不能超啊，吃了杂粮就要相应的点米饭，不是额外的加一份，是吧，你别说哎，这吃杂粮不升糖，原来吃那两碗米饭对吧，现在吃这个在两碗米饭基础上再加一碗杂粮这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强调一句在哪里，就是每个人对食物的血糖反应不一样啊，饮食调整一定要配合血糖监测，具体怎么吃我们还是说一句话，要遵医嘱听营养师的，我们一个关键就是饮食管理不能期待药物治疗啊。
0: 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因人而异。
1: 对。
0: 而且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说吃完了这些杂粮你要是还添一碗大米饭那你就有点过分了是吧，我现在平时在单位里吃，因为我们单位的饭确实是又有米饭又有这个粗粮米饭，
1: 对，
0: 然后还有番薯呀、馒头呀等等，我每次中午去这个挑选的时候就想哎呀我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怎么办呢，但是我一定就是记得李教授说的话，我
1: 总量控制，
0: 对，要控制一下，比如说我拿了一块番薯我要一小口米饭，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少一点，
1: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
0: 啊，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

0: 要控制。
1: 对，
0: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这完全不吃肉，这一定是不对的吧？这样补能补到位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我们讲了五谷为养啊，大家提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三句话，大家都忘了啊，都听的比较少。
0: 是，
1: 你看五谷为养，后面还有三句，就是五果为助，五树为益，五菜为充，是吧？古人呢，从来都没说过光吃五谷就够了
0: 啊，
1: 纯靠五谷加蔬菜贴秋膘。啊，他我们理解呢，就是方向是好的，但是它会有营养缺口。
0: 嗯，
1: 啊，主要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优质蛋白不够。
0: 嗯，
1: 啊，谷物蛋白的质量它不如肉蛋来，单靠它长力气维持肌肉，对中老年人它尤其不够。
0: 嗯，
1: 第二个是铁，是吧？植物里面的铁吸收率比较低啊，只有我们红肉那种铁的几分之一，对吧？哈，但是我们秋冬天怕冷的脸是差的，我们这个时候就说铁没有跟上。
0: 嗯
1: 啊，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B12， 这个几乎只存在于我们动物性食品里面，长期纯素一定会缺的，缺的会影响我们造血和纯净的功能。所以我们给一个就是五谷为主，荤素搭配的这种方案。
0: 嗯，
1: 主食里面
0: 为主，
1: 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
1: 对，主食里面杂粮啊要占到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是个基础，是吧？每天呢还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那个鱼啊、禽啊、瘦肉要换着来，
0: 嗯，
1: 一天一到二两就够，也不用大鱼大肉，是吧？还有豆制品要天天有，我们豆腐、豆浆都行，它是我们素食里面最好的蛋白来源，实在是我们坚持素食的朋友，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哈，就比纯素要稳妥的多，
0: 嗯，
1: 对，纯素的话，我们就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够不够？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哈，不是油水啊！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这我们贴的营养，我们贴营养这个，我们要贴我们那个优质蛋白啊，贴谷物啊，是吧？哈，
0: 是、
1: 这方面。
0: 嗯，现在都说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我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1: 对，
0: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这个角质，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1: 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哪怕您是喜欢吃素食。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这个鸡蛋，对不对？
1: 对，
0: 这些
1: 是可以的。它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刚才说这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
0: 嗯，
1: 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面嘛，如果你真的纯素，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你就去查一查那个 B12 和铁，你的含量够不够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0: 嗯，是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营养和养生效果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0: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杂粮对比精米白面，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更加丰富，属于慢吸收碳水，但不是越粗越好，过度粗糙会加重肠胃负担。全麦面包要看配料表，别被概念营销误导。二、不同杂粮适配不同的体质，小米、玉米质地温和，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高粱、燕麦膳食纤维更高，肠胃好的人适合。三、烹饪会改变营养与升糖，焖饭营养保留最好，久熬杂粮粥淀粉糊化，升糖会变高，破壁打米糊更好消化，但部分维生素会流失，杂粮占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可，不用越高越好。四、误区提醒，杂粮不全是低升糖，糖尿病人也要控制总量，只吃五谷素食容易缺乏优质蛋白，铁、B12 需要荤素搭配，泡杂粮的水不建议直接留用。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卫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5: Wir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尼。
7: 大家好，我是蓝朗。
8: 本土上联系的是
9: 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17: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京津冀三地启用民用水表2减1资质互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维持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

0: 水陆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天气方面，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傍晚，北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大风天气，公园游船将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露营、野炊等活动建议改期。再来说说最近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工作。所谓二检合一，就是计量器具出厂鉴定与首次强制鉴定合并实施。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制度支撑。体育方面，中网男单第二轮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以1-2遭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逆转，遗憾止步第二轮。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场观众的助威声不仅给主场作战的布云朝克特，也给深受球迷喜爱的德约科维奇，两人不负众望，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中网的赛场好像总是能激发小布的战斗力，两年前的中网，小布成为了首位闯入中网男单4强的中国选手。他先是战胜了同胞商俊成，随后先后战胜了6号种子穆塞蒂和4号种子卢布列夫。半决赛面对当年的头号种子辛纳，他也没有惬意，第二盘把对手逼入了抢七，但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对手辛纳的赞美。这一次在中网面对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首盘一上来小布就火力全开，就像他赛前说的那样，我想赢。第七局布云朝克特在反复拉锯中率先完成破发，随后顺利保发，将领先优势扩大到5-3。第十局是小布的发球胜盘局，小布稳稳保发，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在德约科维奇3-1领先的时候，小布马上回破扳平比分，此后双方比分一直胶着到6-6，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凭借着更为丰富的经验和关键分把握能力，以7-2赢下抢七，也扳平了总比分。决胜盘德约科维奇完全掌控了场上节奏，两度完成破发，取得了4-0的领先。布云朝克特虽然在第五局直落4分保发，但无力扭转败局。德约科维奇顺利赢下发球胜赛局，以6-2拿下决胜盘，2-1完成逆转。深受球迷喜爱的小德在赛后用一连串中文感谢了观众的支持。
2: Well, first of all, 你好吗？你好吗？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小德加油。
1: 39岁的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依然保持着在这片赛场上的不败传奇，31胜0负，传奇仍在继续。赛后小布也给这位网坛传奇献上了敬意。
3: 其实我现在实话说，我大脑有点发空，我觉得我被他完全惊艳到了。说句实话，因为我觉得他一个接近40岁一个男人在2个小时多，他甚至他状态一点都不掉，然后让我觉得我一个才24、25岁的人，我都觉得我有点精疲力尽，我都觉得我的水平有点掉，但是我感觉他刚刚开始，真的我觉得让我觉得我真的无话可说。然后当然我觉得我真的挺珍惜这场球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多机会跟他交手，这也是就是我都已经在托上打了3年了，我觉得，然后我这是才是我第一次跟他交手，所以确实也很珍惜，我也希望每球必争，每球都去拼。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打球的方式，这就是他为什么是历史最佳，为什么他能赢费德勒，能赢纳达尔，甚至他能打到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说得通。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

0: 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报道还说，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倾盆大雨还是下个不停，何志军拿着饭碗看着窗外的大雨发呆。连下两天四天三夜，已经连着下了两天雨了。林秋月问他，你这不好好吃饭，在这念叨什么呢？什么四天三夜？方子君在嘴里扒拉着饭，也停下来看着何志军。我的战士出国比赛的集训，这次考核要四天三夜。考核的地方地形地貌非常复杂，中间有20多个科目，他们长途奔袭要200多公里。方子君听着脸色有点发白。你不老说恶劣天气好练兵吗？这不正合你的意思吗？
2: 哎，
1: 这回不一样，这次考核完全按照比赛规定来。这个埃尔纳比赛啊，在国际上很有名，号称是死亡突击，是世界特种部队的奥运会。以往的比赛有过受伤甚至人员死亡的情况。方子君的脸越来越白。陈勇也去了吧？林秋叶看看方子君问何志军，何志军点头，去了，现在表现还可以，按照现在的发挥出国参赛是肯定的。方子君的一只筷子掉了，他是个人总分第一。还有一个你们也认识，陆军学院侦察系的张雷，总分第二。何志军吃着菜不经意地说，方子军手里的另外一只筷子也掉了。林秋叶看看他，何志军打得咧咧，算了，不说这些了，明天我去比赛现场看看。哎，大闺女啊，怎么不吃了？
2: 没事儿，陈勇什么身手你应该知道，他不会有危险，作战经验丰富得很，考核算什么？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些没有上过战场的战士，还有陆院的学员，都不知道天高地厚。
1: 方子君慢慢站起来，脸色煞白，
2: 怎么不吃了？
3: 我吃饱了，我想回医院。
1: 方子君掩饰的笑笑。林秋叶说，
2: 那吃完再走啊，我开车送你。
3: 不用了。
1: 方子君笑笑起身穿军装，拿起门边自己的雨伞，
3: 叔叔阿姨我走了。
1: 何志军诧异地看着他出去，这丫头怎么了？
2: 我都说了不用担心陈勇的，这种比赛在他那儿跟小孩过家家差不多。
1: 林秋叶苦笑，
2: 吃饭吧，女人的事儿啊你不懂。
1: 大雨当中，原来安静的河流变得湍急。陈勇带着自己的组员上了橡皮舟，高喊着号子在湍急的水流中划着。一个巨浪打来，橡皮艇翻了，四个人都落水。田小牛抓住橡皮艇，
4: 我日你奶奶800次，不许走。
1: 田小牛跟着橡皮艇往下游冲去。董强一把抓住田小牛的背囊，林瑞和陈勇抓住董强的步枪，但四个人都被冲得站不稳。陈勇用步枪勾住河边的一棵树耷拉下来的树冠，胳膊上青筋暴起，高喊着生生把三个人和一条橡皮艇拉到了岸边。岸边戴着蓝色头盔的裁判无情地扣除了他们的分数。四个人拖着橡皮艇上岸，嘴唇都被冻得发紫。陈勇睁着血红的眼睛，哆嗦着手拿出水壶，
4: 都赶紧喝一口。
1: 林瑞接过来喝了一口。
4: 二锅头啊，
2: 喝暖暖身子。
1: 陈勇在大雨当中捡起了一根树杈扔下去，树杈马上被冲走。董强传给田小牛，田小牛连喝了三口，脸红了。一条橡皮艇哗啦啦从上游下来，张雷和刘小飞他们在上面坐着，也是很艰难地控制着橡皮艇的方向，几次差点翻船。陈勇看着远去的橡皮艇，哆嗦着嘴唇咬紧了，
4: 下水。
1: 四个人又拎着橡皮艇下水，陈勇先跳上去，其余三个人高喊着号子撑船离开岸边，随即翻身上船。风浪当中，四个人拼命撑船，后面陆续出现别的橡皮艇，都在风浪当中颠簸着。何志军穿着雨衣站在吉普车边，放下望远镜高喊，
4: 天气预报怎么说？
2: 参谋说雨还得下。
1: 何志军脸色凝重，
2: 通知炊事班准备酸辣汤，放在路边让队员随便取。
4: 何副部长，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
4: 雷总队长有命令，除非受伤或者死亡，否则不许违反比赛规则。
2: 我说了算。
4: 是。
1: 参谋敬礼向电台车跑去。
2: 回来。
1: 何志军改变主意高喊，
2: 我说了不算，比赛规则说了算。
1: 张雷、刘小飞四个人提着橡皮艇蹒跚地到了终点，丢下橡皮艇奔向下一个目标。雷克明站在岸边冷冷地看着他们，旁边的裁判在打分。张雷拉起一个摔倒的队员，咬牙喊，
4: 快到了，准备过雷区。
1: 四个人都是嘴唇发紫，长期不能摄取热量，造成浑身都跟在冰窖里差不多。雷克明看着他们奔向密林，眼睛转向下一组队员。朝阳逐渐在群山之间升起，刘参谋长的眼睛注视着终点的位置，终点已经围了几十个官兵，还有两个救护队都在拿着担架准备着。何志军站在终点线上，身边是面无表情的雷克明。第一个小组的四个身影在山路上出现了，陈勇背着两支步枪，林瑞拖着一个背囊扛着一个背囊，董强拉着脚崴伤的田小牛跟在两人后面进行最后的冲刺。军靴踩在泥泞的地上，田小牛摔了一跤带倒了董强，林瑞回身拉董强，精疲力竭也被带倒，陈勇停下脚步拉他们，都被带倒。所有人已经进入了最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倒下去很难再站起来。四个人呼哧带喘结伴爬向终点。第二个小组出现了，张雷、刘小飞等四个学员蹒跚地跑向终点，路过陈勇他们的时候，张雷脚步慢下来停下回头，陈勇睁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他，
4: 走。
1: 张雷伸出右手，
4: 这是比赛，走。
1: 张雷无言，跟着前面的三个队友走了。突破终点以后，四个学员都栽倒了，官兵们蜂拥上来扶着他们坐起来，拿矿泉水浇他们头顶和脸，救护队撕开他们的军装给他们听心跳量血压，救护车鸣笛开进来，四个担架抬走他们。看着已经彻底累垮的部下，刘参谋长心疼地低下头，又抬起来，目光坚毅。陈勇咬着牙高喊，
4: 坚持，一二。
1: 后面三个兵努力地喊，爬两下，
4: 坚持，一二。
1: 距离终点线越来越近，
4: 坚持，一二。
1: 四个人几乎是同时爬过终点线，彻底晕倒。大家蜂拥上来抬起他们，送上救护车。雷克明冷峻地看着他们，接过裁判递来的分数表。何志军的腮帮子抖动着，都是好样的。雷克明看着分数板，没有表情。我只要八个，已经有答案了。那你还要20个去海南集训？中国乒乓球为什么在世界上所向无敌呀？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行当，陪练。何志军看着后面拼命跌跌撞撞接近终点的队员，有的栽倒了，但是又撑着爬起来，却又栽倒，被队友拖着甚至架着往终点跑。通知各个部队，所有参加集训的队员，别管所在部队多忙，今年通通休假探亲。下午1点的时候，集训队员都已经恢复了，甚至中午就有活蹦乱跳的在湖边踢球了。在踢球的自然是已经自知会去海南参加最后选拔的队员，大多数知道自己无望的队员都没有起床，看着帐篷顶发呆。刘参谋长在何志军、雷克明的陪同下视察了集训基地，并且亲自探望了还在病床上休息的集训队员。面对那些无望参加最后选拔的队员的泪水，刘参谋长也是黯然神伤。他走出大帐篷，看着在湖边踢球的那些队员，刘参谋长突然问，最后的名单定了没有？雷克明不敢瞒着参谋长，定了。谁呀？雷克明汇报了一下名字，听到有张雷，刘永军放心了。最后去海南集训的名单宣布了，40个穿着崭新迷彩服的队员在聆听一个少校高声念着这20个幸运儿。被念到名字的没有沾沾自喜，没念到名字的却已经有战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田大牛张大嘴，一直念到他的名字他才醒悟过来。
5: 真的，俺可以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1: 董强拉了他，田小牛看看董强，
6: 我可以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1: 眼泪哗哗地从脸上滑过，他哭着跪下来，
6: 我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1: 有的入选的战士也开始流泪，这2个多月，他们吃的苦太多了。这种随时都会被淘汰的巨大心理压力超过了对他们身体超负荷训练的压力。在最后一轮的体检当中，居然有4个因为心脏出了问题被淘汰。雷克明没有表情，只是举手敬礼。何志军举起右手，刘参谋长举起右手。无论你们最后几个人出国参赛，你们都是勇士。在场的教官们和担任辅助工作的官兵都举手敬礼。40个勇士如同地震一样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这种艰难的训练在以前从未有过。出国参加比赛的战士会成为军内外的明星，而其余被淘汰的战士将永不被人知晓，也没有人会问他们曾经付出怎样巨大的努力。
5: 敬礼！
1: 陈勇高喊着，剩下的20名集训队员站成2排，对远去的卡车敬礼。卡车 带走了20个被淘汰的战士。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眼泪，只有军人的刚毅。他们举起右手和幸运儿们还礼，真诚地祝福自己的战友。集训基地开始拆除，明天集训队将会移师海南，在酷似爱沙尼亚的地形地貌环境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一片忙乱之中，张雷已经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大背囊放在卡车上。张雷啊，张雷回过头，看见穿着运动服的刘参谋长。到，张雷立正敬礼。怎么样，陪我去跑步？刘参谋长笑着问。张雷看看远处指挥班家的雷克明，每天晚饭前跟战士跑步是我的习惯，我跟雷克明说过了。张雷穿着迷彩服跟着刘参谋长，后面跟着宋秘书和两个战士，不过距离都很远。在湖边的柏油公路上，张雷小心地跟在刘参谋长身侧稍后一点。刘参谋长跑得很专心，呼吸均匀，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刘参谋长笑笑，减慢速度。哎呀，老了，走几步。张雷就减慢速度跟着他。我跟你年龄一样的时候是全师的5公里第一，现在不行了，我公务员都比我强啊。首长是老当益壮，你这不挺会说话吗？谁说你不近人情了？首长，您是高级将领，还是 A 军区的作战领导，我尊重您。而且如果不会说话，在部队是没法混的。哟，刘参谋长很意外，我真没想到啊，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首长，我希望和您一样成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在军队长大，我并不是不知道军队的游戏规则，只是如果超越这个规则，我也不会奉陪。嗯，那就说明你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不知道，刘参谋长的威名我早就听说过，南疆保卫战的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我相信这样的猛将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简单不简单，先给我架起来，然后我就没法说别的，对吧？首长，我是雕虫小技而已。说得不错，我不可能给你出难题，更不可能命令你去做和军队无关的事情。

0: 张雷看着他不说话。我要找你有两件事。第一，我要替萧琴向你道歉，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他了，并且让他现在闭门思过。如果需要，我会让他向你当面道歉。谢谢首长，这个不需要。第二，我替我女儿求个情，我不希望你承诺什么，芳芳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你也应该了解，我只是作为一个父亲来替她求情。萧琴的错不等于她的错，你还和她做朋友好吗？张雷不说话。我知道这对你很难，不过我绝对没有命令你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考虑一下。芳芳从小在干部家庭长大，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但是也没有更多的朋友，更不要说异性的朋友。作为一个父亲，我只希望她可以健康地成长起来，不强求什么。如果还有做普通朋友的机会，不要拒绝她好吗？张雷点点头，好。刘永军拍拍他的肩膀，这就好。你们明天去海南，如果你有出国参赛的机会，回国以后我请你吃饭，不是作为军区参谋长，是作为一个朋友的父亲。你能接受我的邀请吗？张雷想想，看看诚恳的刘永军，点点头，好。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0: 你着迷了吗？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20多年前，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在内地播放时，那场面、那阵势，至今还让我印象深刻。正是这部电视连续剧，让霍元甲的故事在民间是广泛的流传。人们为霍元甲那种自强不息、敢与外国列强抗争、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精神所感动。不过，据霍元甲的后人声称，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没有完全真实的再现霍元甲的原貌。那么现实当中的霍元甲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跟影视剧当中所演绎的又有哪些不同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就要带您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霍元甲。
12: 说不完帝王将相，

0: 道不尽文人志士，
1: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之谜。
2: 霍元甲，字俊清，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人，生在1868年，有弟兄十人，其父叫做霍恩帝，武艺高强，常出入关东为客商保镖，在江湖当中是颇有威望。霍元甲幼年的时候身体单薄，常受到乡里顽童的欺负，在弟兄十人当中也常常被取笑。霍恩帝呢，也对霍元甲的瘦弱体质非常失望，他怕有损家风呀，便禁止霍元甲练习武功，而让他去读书。这个举措是大大刺伤了性情刚毅的霍元甲的自尊心，于是霍元甲是偷着练武，暗中跟弟兄们比赛。小南河村西边有个枣树林子，是一块坟地，平时的时候是人迹罕至，霍元甲每次偷偷的向父亲和兄弟们学那么个三招五式，就会到枣林深处去练习。他是边练边揣摩，夏天一身臭汗，冬天一身风霜，霍元甲的武功进步那是相当的快。后来他练武的事儿终于被他的父亲霍恩帝知道了，招来了一顿的训斥啊！但是霍元甲决定坚持到底。在他答应了父亲不跟任何人较量，不丢霍家的面子之后，方被批准跟父兄一起练武。1890年的秋天，霍家来了一个武林当中的好汉，说是久仰霍家密宗拳的大名，其实呢是来比武挑衅的，言语之间还侮辱了霍家父子。霍元甲的三弟霍元清便与之较量，哪里知道三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霍恩帝迫不得已正要亲自上场，这时候他就听见一声喊，看我的。只见霍元甲旋风般的一跃而出，霍恩帝一看是这霍元甲呀，气得那是七窍生烟，生怕他不知道天高地厚给霍家丢人现眼，也怕他被对手给打伤，但是阻挡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就是动起了手来。哎，就见霍元甲进攻快如闪电，马步稳如泰山，几个回合过去，霍元甲趁对手收腿未稳之际，俯身一腿扫去，对手一下子跌倒在尘埃当中。霍元甲趁势一步向前，抓起对手扔出了丈余远，把对手的腿都给摔折了。这出人意料的一幕使得大家是又惊又喜呀，霍元甲武艺高强的名声也从此传扬了开去。而霍恩帝呢，看见霍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武艺长进，在兄弟当中那是出类拔萃啊，就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来霍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所长，将祖传的密宗拳发展为迷宗艺，将祖传的拳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转眼几年过去了，霍元甲娶妻生了子，日子呢过得稍微有些窘困。1895年的腊月，霍元甲挑着一担柴禾到天津卫去卖，他的柴担那可是与众不同啊，一条特制的榆木扁担，又长又厚，柴担足有300-400斤呢，但是他挑着却轻松自在，这使得行人议论纷纷，赞不绝口。霍元甲就来到西门外的西头湾子这个地方，但是他的生意还没开张呢，一个当地的流氓地痞就前来问他要保护费，要地痞钱啊，两个人由口角到动起了手来。要说这个地痞流氓虽然有几手功夫，那当然不是霍元甲的对手，他见势头不对，一溜烟的就跑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伙流氓拿着刀枪棍棒前来报复了，霍元甲见势也抽出扁担严阵以待。等到那帮人一包围上来，霍元甲突然大喝一声，挥舞着扁担是左突右刺，前扫后抡，只听见风声呼呼响，地痞流氓们手中的武器是纷纷落地。接着霍元甲又来了一个古树盘根大扫堂，把扁担冲着流氓抡了一圈， 这地痞流氓们是哇哇大叫着抱头鼠窜呐。但是时间不长，又来了40多个流氓，把霍元甲是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这时候的霍元甲那也红了眼了，他把扁担咔嚓一声截为两段，一手拿着一截准备应战。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忽听有人大喝一声：住手！原来是当地地痞流氓的头子冯掌柜到了。这冯掌柜把霍元甲邀入了家中，设宴款待霍元甲，并且想让霍元甲来接手脚行，维持这块地盘。霍元甲答应回去之后跟家人商量一下再定。第二年的春天，霍元甲因为生活窘迫，就到了天津卫投奔了这位冯掌柜。他接手了脚行以后，陆续取消了勒索农民和商贩们的苛捐杂税，招致了脚行当中地痞流氓们的不满。而此后，霍元甲辞去了脚行的差事，来到北门外竹竿巷怀庆药站做了一名搬运夫。话说这一天，药站进了一批生地，每捆重500斤。有一身强力壮的大汉想跟霍元甲较量较量，他一个人扛起了这500斤重的生地捆，一连扛了3趟，然后当着众伙计的面说：霍师傅，人们都说你武艺高强，力大无比，今日你何不当着众哥们儿的面露一手，也让咱们开开眼啊。霍元甲早就听说这壮汉在药战当中是成强称霸，便想借这个机会扫扫他的威风。就见霍元甲笑了笑，找了一根最粗最沉的木杠，挑起了2大捆生地，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库房。哎，伙计们见他力挑千斤，神态自若，无不啧舌喝彩啊。而这位大汉顿时羞的是满脸通红，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话说过了不久，又出了一件事儿。一天早晨，怀庆药站的伙计去挑水，只见两个大青石6轴斜靠着立在井口上，那形势稍有触动，这大青石的6轴便会坠入井中。伙计无奈，只好回去请来了霍元甲。而这个时候呢，井台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了。霍元甲来到一看，笑着说：这人真有本事啊，我佩服他，这分明是冲着我霍元甲来的。说着就见他来到了井台，猫下腰来，用2手捧住了这6轴，只听嗨的一声，就把2个6轴同时给推了出去。围观的人是齐声喝彩啊，霍元甲从此名声大振，人们给他送了一绰号，叫做霍大力士。
0: 他是身怀绝技的武学宗师，他是不惧强敌的民族英雄。乱世尘缘，谁才是他真正的红颜知己？意外猝死，又隐藏了多少未知的阴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一个真实的霍元甲。
2: 英雄美人是影视剧当中的永恒话题。作为一名飞升海内的武学大师，霍元甲的情感生活更是为人所关注。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当中，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漂亮的女性和霍元甲有过情感的纠葛。那么霍元甲在现实当中到底有没有过红颜知己？谁才是真正陪伴他走过一生的女人呢？翻开霍家的族谱，在霍元甲之下只有原配妻子王氏一人，而再无其他妻小。王氏是临近城村的王家之女，在10几岁的时候就嫁到了霍家。她跟霍元甲的结合完全是过去的媒妁之言，远远不是影视剧当中描述的那么浪漫。而霍元甲跟妻子王氏结婚之后，一直相濡以沫，互尊互敬，共同来维持这个粗茶淡饭的农家生活。在电视剧霍元甲当中，霍元甲一共收了3位徒弟，他们分别是刘振生、陈真以及陆大安。其中只有刘振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至今刘振生还留有一张在精武体育会门口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刘振生是个貌不出众的高大汉子，身着长袍，有一些武林人士的气度。 照片上的精武体育会的大门远没有电影和电视上的气派，不过是用一些竹篱笆围起来的一片土地而已。门上悬挂精武体育会的招牌。刘振生这个人是有功夫的，当时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虹口道场，专门供在华的日本人练习柔道。刘振生曾经在虹口道场和多名日本柔道高手比武，获得连胜。然而刘振生在精武会的时间是很短的，霍元甲去世之后，刘振生在精武会任教，但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去向不明。在民国时代，刘振生并非武林的风云人物，武林当中也没有留下他更多的事迹，关于他的其他消息也几乎没有，他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传人。另外还传说，刘振生的母亲因为信奉天主教，在反洋教的运动中被义和团所杀。最近几年又有了一个关于刘振生的新传说，就是说他离开精武会之后落发为僧，后来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请其做了张学良的武术教官。918事变后，刘振生隐居到了乐亭，改名为刘庆顺，结婚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刘彩霞。他还开创了一门新的功夫，叫做三光门，并在乐亭传下了很多徒弟。这个故事让人真假难辨，但不管怎么样，都说明人们对刘振生的兴趣依然不减。陈真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人物，作为霍元甲的徒弟，其实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陈真最早是在李小龙的电影《精武门》当中出现的，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是霍元甲的贴身弟子。精武门的故事是从霍元甲遇害之后讲起，陈真呢是替霍元甲复仇的一个关键人物。而在电视剧《霍元甲》当中，陈真原是独臂老人程天笑的弟子，而霍元甲失手打死了程天笑后，陈真数次找霍元甲报仇，但是由于功夫不及霍元甲，报仇不成，于是他假意败在了霍元甲的门下，伺机复仇。但是最终他也被霍元甲的高尚人格所打动，成为了霍元甲最为得力的弟子。他不但替霍元甲报了仇，更成为了新一代的英雄豪杰。当然除了陈真之外，霍元甲的身边一直还有一个鼎力相助的人物，他叫农敬孙。电影当中说他从小替霍元甲练字，使霍元甲有充足的时间练武，长大之后帮助霍元甲开武馆受徒弟，后来又倾其所有帮助霍元甲创办了精武会。在电影当中，农敬孙跟霍元甲真是比亲兄弟还要亲。那么历史上果真有农敬孙这个人吗？其实农敬孙的本职工作是一位革命党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天津办了一个淮兴药站，是为他的工作做掩护。农敬孙的本名叫做许农，出身满清的官僚家庭，后来由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唯恐株连了家族，迫不得已改姓为农。农敬孙开设的淮庆药站以经商为名，暗中结交武林人士，积蓄力量，为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做准备。可以说日后霍元甲在民族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吓跑外国大力士，创办精武会，都跟好友农敬孙的影响和支持不无关系。
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之谜，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然了，说到霍元甲，就不能不提到他跟俄国大力士的那场精彩的对决。不过历史上真有过这样的决斗吗？1901年，霍元甲当时33岁，有一天他的徒弟刘振生拿来了几张广告传单，上面印着俄国大力士贝洛尼加在戏园子当中卖艺的事儿，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开开眼。 霍元甲看了之后拍案而起，真是欺人太甚，他立刻带着刘振生赶往了天津卫。他们先找到了懂外语的农敬孙，然后到戏园子当中说明了来意。戏园管事儿知道霍元甲了得呀，不敢怠慢，安排他们在头等席坐定，便去向俄国大力士通报。戏台上俄国大力士出场了，只见这位大力士身材高大，体壮如牛，他先打了一套拳，活动活动浑身的肌肉，然后仰卧在台上，两手各举起了100磅的哑铃，双腿再夹住了一个，在三个哑铃上再放一块木板，木板上放一张8仙桌、4把椅子，然后有4名大汉上去坐在椅子上打牌，而木板毫不动摇。紧接着俄国大力士又表演起了拿手的绝活，叫平卷铁板。他先拿一块厚铁板，让人用大锤砸了3下，铁板毫无变化，然后他动足了气力，硬是将铁板卷成了桶，最后是断铁链。俄国大力士把一条粗铁链一头用脚踩住，然后绕身几周，另一段从肩上回过来，用双手拽住，只听得大喝一声，铁链咔嚓正断，落在台上发出了巨响。这些表演使得台下的观众是惊叹不已。表演过后，俄国大力士还不忘了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并且扬言表演3天，欢迎东亚病夫的挑战者上台较量。听到这儿呢，台下的霍元甲哪儿还坐得住，只见他一个箭步跳到台上，大声说道，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当众与你较量，怎么样，是君子斗还是小人斗，随你挑。俄国大力士事先已经知道了霍元甲的厉害，他怕当众出丑啊，便让翻译向霍元甲解释说，他刚才那番话都是夸张的宣传，为的是挣钱，请霍元甲不要当真。霍元甲是再三叫板，俄国大力士始终不肯出手比武，最后答应在报上承认错误，灰溜溜的离开了天津。所以说霍元甲是不战而胜，根本他就没动手，把俄国大力士就给吓跑了。影视作品当中，霍元甲与俄国大力士在擂台决斗也是艺术加工的。然后是有关霍元甲的死因，这是外界争议最大的一个话题，因为霍元甲死的时候只有42岁，正值壮年，这样的年龄就突然猝死，对于一位武学大师来讲显得是十分的蹊跷。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死因当中潜藏着巨大的阴谋。现在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霍元甲因病而死。根据霍元甲生前好友陈公哲的回忆，霍元甲原来就患有咳血病，经常会发作，日本人卖药给霍元甲，说这药可以医治咳血，治愈肺病。霍元甲相信了，买来服下了之后，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了。陈公哲说这段话的时候没有是非判断，虽然他肯定了霍元甲购服日本人之药之后病情加重的事实，但是他没有说就是日本人下的毒，而是推测霍元甲用药不当。有关霍元甲死因的另外一种说法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据说霍元甲在去世后，朋友们拿着日本医生开的药去化验，发现这是一种慢性烂肺毒药，这才知道是日本人按下了毒手。下毒手的影响非常广泛，因为一些根据霍元甲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普遍采用了这个说法，但是这种说法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这些人认为下毒说是武侠小说影视作品安排主角之死而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这样的剧情处理是比较经济的选择。另外一个方面，这样安排可以加强霍元甲殉难的色彩，英雄嘛，总是以身殉义，霍元甲与日本人结仇不是个人的私事，他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而以身相殉的，这就突出了英雄的伟大，也更容易调动观众的爱国情绪和同仇敌忾之心。霍元甲之所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武艺高强，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充满了爱国的激情。 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全民健身概念，让更多的人强健起来，为强国贡献力量。所以我们想，艺术作品之所以对霍元甲做出了夸大和演绎，是因为人们没有把霍元甲只看作一个武术家，所以在他的身上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差别。好了，各位，一代豪杰霍元甲的故事我们就讲完了。如果您觉得不过瘾的话，最后再为大家送上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霍元甲》。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影创意不行，
1: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
0: 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2: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国庆假期第三天，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大风蓝色预警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傍晚北风强劲，气温下降。长城脚下古韵新生，密云古北庙街焕新开街。速度与激情点燃亦庄，亦庄 GT 赛事以体育加科技加产业加年华激活城市消费。金价大幅波动引关注，黄金投资愈发理性。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第三集，为人民酿好酒，老北京的味道永远年轻。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老师您好。
14: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3: 哎，吴老师节日快乐。首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4: 哎，好的。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低气温13度。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大风天气。受到这个较强冷空气影响呢，今天傍晚开始到明天白天，北京都有大风。偏北大风在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左右。其中呢，西部地区的昌平、门头沟、石景山以及房山的西部、海淀西部等地区呢，阵风可达8级以上。目前呢，本市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大风天气对出行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高大建筑、大树、临时搭建物等附近停留，谨防高空坠物。另外呢，由于风寒效应，大风期间呢体感凉意非常明显，需要大家穿上防风保暖的衣服。明天白天呢，天气还是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大风天气会持续，偏北风还是有3到4级，阵风7级左右。预计呢，明天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13: 吴老师，那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14: 好的，明天夜间呢天气就转好了，转为晴好天气，风力不大。但是呢，大风过后气温会有所下降，因为夜间最低气温只有9度，要注意保暖。假日的后半段到节后呢，前期呢，也就是5号到9号前后呢，都是晴好天气为主了，风力不大，气温会逐步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4度，总体上看呢，天气晴好，秋高气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体感偏凉，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3: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4: 不客气，再见。
13: 好，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期待您的关注。
1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1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6: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15: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13: 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到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会从明天开始陆续发售。天气方面，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傍晚，北京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降到8摄氏度上下。假期的后三天以晴为主，气温逐步回升，适宜您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天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另外，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门头沟区今天上午9点10分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傍晚，门头沟区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那丰台、石景山、房山、海淀和昌平区气象台也都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假期活动。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鹿仙故城遗址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成为提升游园舒适度的优选目的地。昨天，位于密云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正式开街。这条1.4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7: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 文创手作、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听闻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18: 五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17: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厕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仙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19: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17: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20: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啊，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13: 再来给您介绍一个活动，这个11来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祖红、凡、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还有微信红包等等。国庆假期要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的音乐节随身装备，如果您还在发愁应该穿什么出片战袍，请一定注意提前查看天气。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11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再来关注，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5:01，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档期的票房前5位。体育赛事方面，昨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在通明湖街道赛道正式开启了第一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排位赛。来自海内外的车迷走进赛场，在湖光绿意间感受国际顶级汽车赛事的独特魅力。马达轰鸣，嘉年华飘香，比赛加速点燃赛事经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21: 马达轰鸣，热浪翻涌，通明湖赛道旁 GT 赛车的引擎声一浪高过一浪，嘉年华里同样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美食街上，一个男孩狂炫鱼子酱鹅肝和牛凤梨汉堡，嘴边都是芝士，也来不及擦。金牌奶茶师傅的摊位也在寒气中热闹开门。
22: 今天卖的可以，100来杯左右了，因为早上很冷，我这里一直在开茶。
21: 赛道内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一位观众看了赛车，还逛遍了嘉年华，难掩兴奋。
23: 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赛车的这种速度与激情，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21: 3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24: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25: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可以看到平时他一直向往的像911呀，他就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21: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6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26: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赛车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21: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1: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21: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3: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0余家商户，70多个品类。
21: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13: 从昨天开始到10月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在北京亦庄举办。为了全方位提升广大车迷的观赛出行体验，官方专属赛事交通服务小程序已经正式全新上线。大家可以通过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公众号赛事导览板块、易票通小程序票价页，点击交通指引就可以进入赛事交通攻略网页。小程序设有公共交通指引、停车指引、网约车指引、共享单车指引、百度点指引、检票口指引6大板块，公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出行方式查询观赛方案，并且通过小程序一键跳转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导航，直接定位乘车点位和检票口。除此之外，小程序检票口指引板块详细公示了所有检票口的具体位置、对应通行入口以及适配出行路线，同样搭载一键导航功能。观众抵达赛场周边之后，可以快速定位入场通道，省去了现场寻找还有排队问询的时间，大幅优化入场体验。目前赛事票品正火热开售中，官方唯一售票渠道就是易票通微信小程序， VIP 席位同步发售，市民朋友可以尽早锁定心仪位置。再来关注昨天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这项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共吸引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首日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法国的罗什里厄夺得男子 U23 组冠军，英国选手查理斯夺得女子 U23 组冠军。目前正值金秋国庆长假，那国庆长假又被称作黄金周，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黄金。国际黄金市场近期行情起伏跌宕，记者走访调查为您解读本轮金价波动的深层原因，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4: 记者日前走访黄金销售企业，看到投资柜台前不少投资者正询问金价、办理金条购入手续。相较于此前的观望情绪，金价回调后市场投资明显升温，
5: 好像这段时间跌了很挺厉害的是吧？
6: 就一直都是关注，是吧？所以就今天才来买了，因为昨天好像低点是吧。我儿子10月3号过生日，所以我来给他买一个小金条送他。
4: 9月30号，国际金价开盘报每盎司4181美元，截至11点小幅下跌6美元至4175美元。回顾九月份金价走势，九月初金价最高时为4510美元，月末最低达4110美元，九月份整体呈现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
7: 主要原因呢，那我们看到一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债收益率的持续新高，那么导致黄金持有的成本升高，那么导致金价呢震荡下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九月中旬我们看到就是美联储也是加息这个靴子落地，包括后期这种加息预期的提升，也是削弱了黄金的这种上涨的动能。
4: 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金价同步下跌。投资金方面，菜百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03.2元，与跌破900元大关仅一线之间。据工作人员介绍，连日来金价下调受到投资者关注，尤其目前投资金价格位于900元上下，现场购买金条的顾客明显增多。
8: 看新闻上那个今日金价说降了，我就想着收藏，到时候给孩子吃。黄金它肯定是要保值的嘛，比其他的这个饰品什么的。
4: 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不少投资者都是长期关注金价，黄金价格回落才出手买入，主要因为其长期保值、资产稳健配置的属性，不会短期频繁操作，更看重长期抗风险、保值效果。
27: 因为看到美国加息了，然后，但是我们觉得黄金可能还会掉点吧，反正把存款有一些换成黄金，什么有一些都放在那里吧。我觉得它总是在波动，所以不是为了纯粹的赚钱， 啊，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别的投资的风险的对冲吧。
4: 业内分析指出，金价短期调整并未改变中长期配置价值。当前黄金投资市场更加成熟理性，市民投资行为也越来越稳健。有业内人士提醒，近期金价波动仍会持续，普通投资者应理性看待行情涨跌，切忌短线投机，盲目抄底。
13: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的时候，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还要防范囤票和恶意退票等等。那么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又该如何平衡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1: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0: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21: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访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
2: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2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9: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抢到了然后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2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10: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2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10: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他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1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12: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
12: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1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1: 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1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15: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
1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3: 下面请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精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星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 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19: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13: 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欢呼的人群中有30多个来自八家坟一家酒厂的工人，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新中国酿造第一批献礼酒。那批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70多年后的今天，这杯酒还在北京人的饭桌上，而他所属的北京一清控股集团旗下6个中华老字号、10个北京老字号，从餐桌到客厅，从厨房到日常，服务着首都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3集，为人民酿好酒，老北京的味道永远年轻。
1: 喝了半辈子了。
3: 北京人胡先生今年50多岁，从小他的舌尖就记住了一个独属于北京的味道。
1: 那会儿都是小酒馆卖的散酒，这天桥这边3毛钱1两，口感肯定比现在要烈多了。喝习惯了红星二锅头这味道，喝别的酒还真喝不了。
3: 老北京讲，京城有三乐：登长城、吃烤鸭、喝二锅头。而说到二锅头，就绕不开红星。红星是北京二锅头的始创者。早在公元1680年，前门袁生浩的赵氏三兄弟在宅酒时发明了掐头去尾取中段的二锅头工艺。1949年5月6号，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就是红星的前身。今年80岁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顾问、原副总经理吴佩海介绍了这段历史。
20: 新生的人民政权决定对酒类实行专烧专卖，就是私人不能随意的来酿酒，所以当时呢就组建一个国营的酒厂，名字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
3: 试验厂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产一批献礼酒。北京姑娘王秋芳是建厂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吴佩海与其共事多年，听他讲述了不少当年的故事。
20: 当时的生产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厂区呢利用的是一座废弃多年的一个屠宰场，就利用当时的牛棚啊、猪圈啊改造成为了职工的宿舍。没有床，就把门板卸下来当做床，也没有食堂，于是呢就把锅架在露天里边炒菜煮饭。当时呢大家心气儿很高，也没有什么休息日，早晨起来一直就干，干到干不动为止了就休息。用王老的话说，就是日夜奋战，摸爬滚打，终于在1949年的9月份生产出了第一批酒。
3: 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还有1周，献礼酒终于酿出来了。但当时百业待兴，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大家急中生智，从附近的啤酒厂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这批献礼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瓶身上面是红色五星，下面是蓝色飘带，红星代表中国革命，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20: 二锅头呢原来是一个工艺的名称，在这里呢被正式的作为商品的名称使用。过去咱们北京的白酒不叫二锅头，都叫烧刀子、高粱酒、老白干，所以红星呢这批献礼酒的问世，也在北京地区开创了二锅头这个品类。
22: 干红，人民干红红，咱家人民干红。
3: 因出色完成了生产献礼酒的任务，试验厂被特批参加开国大典。10月1号， 来自实验场的30余人就站在天安门东侧的队伍中。王秋芳多次跟吴佩海分享了当时的心情。
20: 大家啊，欢呼雀跃，不停的鼓掌，大家心情呢说非常的激动。王老呢多次跟我讲，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最光荣的事儿就是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3: 献礼酒只是开始，对于1949年的中国来说，比庆祝更紧迫的是过日子。这个刚刚诞生的酒厂肩上还扛着三个重担。
20: 当时是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事儿，所以如何降低成本，节约酿酒用粮，这是红星建厂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总结白酒的生产经验，确保产品质量，保证老百姓的饮酒的安全。第三个要求就是试行机械化生产，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3: 传统的酿酒师傅制酒全靠眼观、鼻闻、口尝、手摸、脚踢，如何实现二锅头酒的科学化生产，怎么把凭感觉变成靠数据，唯一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技术人员王秋芳接下了这个重任。他生前接受采访时说道，
5: 过去工人做酒啊，是采取什么方法呢？就是靠经验。第一，用手捏碴子，捏出这碴子，看看这地方能够挤出多少水来，确定这入池的水分。要让它科学化、数据化，研究室的第一项任务是什么呢？你得取样。
3: 二锅头酒的传统酿造工艺，从粮食粉碎到蒸馏出酒，不下20道工序，每一道都得量化成精确到1%的数据，这有多难，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女性，王秋芳要进车间取样，还面临着另一道坎儿。吴佩海回忆道：“
20: 因为酿酒吧，它需要蒸馏，车间温度也都挺高的。”所以很多的酿酒师傅啊，基本上他们都不穿衣服。所以王老呢，他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快到车间门口了，我就大声的喊啊，说我来取样了，我来取样了。然后里边的工人呢，听了，请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要的那个样，比如说是发酵好的酒胚，拿出一小块来交给他，然后他呢再拿到化验室里边去化验，去寻找最合适的数值。
3: 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王秋芳和实验场的工作人员研究并总结出了关于酿制白酒的原理和过程的概括介绍，于1951年发表在杂志上，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白酒行业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最初的数据参考。上世纪60年代以前，红星二锅头的产量一直在低水平发展，老百姓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一户购买到2瓶红星二锅头。1965年经政府统一部署，实验厂改为北京酿酒总厂，对北京地区的县级酒厂进行技术输送。在王秋芳、高景炎的带领下，技术人员走遍了顺义牛栏山酒厂、大兴酒厂、昌平酒厂等19家郊县酒厂，把二锅头的酿造技艺倾囊相授。红星老厂长、国家级非遗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唯一代表性传承人高景炎曾在采访时回忆道，
6: 到命运去讲课的时候，讲完课赶不上车了以后，我就靠两个腿要11路6-7公里再回来。当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这个累了什么苦了都没想过。
3: 从此二锅头产品在北京遍地开花，更多人喝到了正宗的二锅头酒。吴佩海表示，
20: 红星始终呢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王老师讲的酿到老百姓喜欢喝又买得起的好酒，我们后来把它提炼成为人民酿好酒。
3: 红星对技艺与品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得到了国家级的确认。红星二锅头酒被国家技术监督局认定为二锅头酒国家食物标准样，这意味着所有的二锅头酒的质量都必须以红星二锅头酒为标准。2008年红星申报的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厂70年后，红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2019年，智能化工厂落地怀柔，构建起传统酿造与现代智能深度融合的全流程体系。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第9代传承人、红星酿造副总经理王小伟，把实验室里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带进了酿酒车间。
7: 对整个工艺段进行标准化、模块化的整体分类，
4: 把我们整个酿造处理的45道工序、102个环节、398项工艺指标。
3: 走进2022年投产使用的红星山西酿造基地，庄宗机器人正在复刻剑器撒料的古法，自动宅酒系统执行着掐头去尾取中段的流程， AGV 无人物料转运车穿梭其间，工厂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酿造灌装的自动化作业。王小伟介绍，传统的大区培养车间需要30人，现在2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工作。
4: 比如传统的这一样大区的区房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在夏天区房里边的温度得在40多度，而且空气湿度几乎是100%，就像桑拿间一样，里边有4000多块区，大概12吨左右的这个物料，它要每天翻一遍。现在这个人只需要做这个巡检就可以了，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变成这个人员摁按钮。
3: 同时数据越细酒就越稳，曾经那杯酒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正在一点点变得清晰。
4: 发酵过程实际上比较常说的一个就是黑箱的这个概念，好多东西是微生物自然的演替的一个过程，它并不受控，之前更多的是靠老师傅的一些经验，然后配合一些简单的设备，你比如说温度计什么的，好多时候是有偏差的。我们在智能化生产过程中采用在线的这种传感器技术，对发酵的酒胚，对它的水分酸度做检测，精准控制我这个入池温度，使我们的这个酒质更稳定。
3: 今年红星更是把 AI 引入了生产体系，
4: 主要是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给出技术建议，我们再根据它的技术建议去做发酵工艺的一个调整，可能随着 AI 自我驯化，后期可能就实现自主判断，然后形成数字员工或者叫数字技术专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3: 工艺迭代升级，这杯酒的口味也在跟着年轻人的味蕾走，传统二锅头酒那股冲劲儿正被甜润取代，度数也更友好。除了酒体本身的改变，红星还推出了茉莉花茶与二锅头融合的风味酒等创新品类，而红星给年轻人的还不止这一杯。
4: 新做了一个子品牌吧，叫 Rista， 目前的定位实际上就是低度然后有风味的气泡酒，这个名字一是有红星的寓意啊，另外一个是再出发的这么一个概念。
3: 一杯红星二锅头是一段与共和国同龄的记忆，但这杯酒从来不是孤零零的立在首都市民的餐桌上，它的身边有北冰洋的汽水，伊利的面包，不远处有星海的钢琴，金鱼的洗涤灵，从餐桌到客厅，首都市民生活的许多细节里都有这些老字号的身影，而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名字，北京一清控股集团，一家扎根北京服务民生的大型都市轻工产业集团。
7: 57年的啊，你看那个当时的那个声音，现在都不敢修的了。
3: 星海钢琴也与共和国同岁，是新中国第一家乐器工厂。

0: 星海集团生产了新中国的第一台钢琴，中国的第一支单簧管，中国第一支小号。
1: 星海也从乐器的制造商发展为音乐服务的提供商。1985年，星海创办了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41年过去，这项赛事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覆盖10万人，被誉为中国钢琴家的摇篮。郎朗、王羽佳等钢琴家都从这里起步。
0: 那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是满足于人们对于乐器后期的一些服务的一些需求，包括一些比赛呀、培训呐、社会当时提供的机构没有有，所以我们国企会在产业链的下端来做这样的服务。最终的目的还是落脚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如今，星海把工厂变成了课堂，全国首个以乐器制造为主的工业旅游项目在这里落地。孩子们走进车间，看一块木板、一根琴弦如何变成一台会唱歌的钢琴。星海还打造了音乐嘉年华，谁都能上台弹一曲、唱一首，让音乐走到每个人身边。星海用琴声留住记忆，而北京人关于夏天的记忆大多藏在一瓶橘汁汽水里。北冰洋的前身是1936年创办的北平制冰厂，北京第一家人工制冰企业，1946年收归国有，1951年开始生产汽水。雪山白熊的商标从那时起就印在了玻璃瓶上，也印在了北京人的心里。可到了90年代，这瓶汽水却从货架上消失了，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北京北冰洋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于敏说，
2: 这汽水是从2011年重新复出市场的，这个配方就是在四年间啊，我们找
1: 万人走进这里。
2: 北冰洋呢是几代人儿时的记忆，
1: 就是把记忆送回了街角。1906年伊利在上海创立时，就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后边做前边卖。100多年后，伊利把烤箱重新搬回了门店里，现烤现卖，价格依旧亲民。北京伊利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张旭生介绍，
3: 我们在八站两厂、在公园包括校园都开了我们的现烤店，让消费者能够吃到现烤的果子面包、维生素面包。它的定价并不高，还是以先益后利的这种经营理念来去驱动这件事情。
1: 如今伊利 Bread 在京门店已经扩展到14家，而他们的目光看得更远。
3: 我们希望呢，在15五期间打造成一个全国性的知名品牌，让全国的老百姓也能吃到伊利的产品。
1: 从红星的一杯酒，到星海的一架琴，再到北冰洋的一瓶汽水、伊利的一个面包，他们看似各做各的，却都属于同一个名字——北京一清控股集团，做的也是同一件事，守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也服务这座城市的人。70多年前，他们和新中国一起诞生成长，70多年后，他们没有把自己锁进博物馆里，而是把智能工厂、工业旅游、社区门店、赛事美誉变成了与新一代消费者对话的方式，把自己重新种进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里。与共和国共成长，与人民共朝夕，这就是首都国企的回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年过六旬，他却主动扎进最前沿的 AI 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10部 AI 动画作品。他是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校。

0: 军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融进一帧帧动画作品当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采制的故事，从削铅笔到 AI 创作，孙立军的动画赤子心。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七张，我刚刚画了两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两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3: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4: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赤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1000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3: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是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3: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5: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3: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

0: 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1: 孙老师上课的话，他会让我创作更能发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我们联考啊、学校考那些就是照着东西画，然后也有统一的模板，但是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0: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的干脆利落。
2: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啊，甚至打出说伪3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美国的这个公司，包括欧洲啊，包括其他的国家，那么多国家买我们的片子，就1分钟样片出来就卖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真的是要谈一谈文化自信的问题了。
0: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他撰写 AI 绘画专著，把 AI 工具引入日常教学。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一次性推出10部 AI 辅助完成的动画短片，涵盖了2维、3维、毛毡、纪实仿真等多种风格，把这次产出当作一场动画科研实验。
3: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

0: 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什么是中国的美？啊，不是，我们的动画不应该只是日本的美，或者日本式的，或者美式的美，我们应该有中国式的美。因为早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上海名厂的前辈们早就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中国的动画从它有了自己的品牌以为，就强调寓教于乐，美首先是视觉上，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2: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3: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0: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1: 从学生时代削铅笔的严苛训练，到年过六旬投身 AI 动画的全新探索，时代在变，创作工具也在不断迭代，但从恩师那里接过的那份信念始终没变。扎根民族文化的土壤也不畏惧技术带来的改变，一边潜心创作，一边躬身育人。孙立军就这样一步一步践行着属于中国动画人的坚守。
4: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睿代表责任编辑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情啊，最热烈。
1: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2: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4: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3: 有人用它量人情。
5: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3: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2: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6: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3: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由小柯担任编剧、词曲总导演的原创音乐剧《西游渡记》，国庆期间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365剧场演出。剧目跳出了降妖除魔的传统框架，聚焦师徒的内心挣扎和彼此的救赎，全是渡你方渡我的精神内核。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话主创小柯与主要演员，一同分享剧目的创作幕后、原创音乐的打磨、演员舞台表演的塑造。

0: 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文化范儿栏目。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剧场，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柯老师啊。之前呢这个音乐剧校园民谣啊，我们已经做了一期节目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他的新的这个音乐剧，叫西游渡记啊，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10月1号到7号期间会连演7场。
2: 对，
1: 那么大家看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很熟悉的音乐人小柯老师，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坐在我旁边呢，大家很熟悉了，也是上次采访过的校园民谣的男一号。那么这次他在这个西游渡记当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杨昭。这个美女是在这个西游渡记当中饰演两个角色，是白骨夫人还有女儿国的国王，音乐剧演员许新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新文。
1: 齐生汉在这部这个剧当中饰演的是唐僧。三位主演啊。
4: 三位主演，我也是演，我也主演。
1: 对，忘介绍。
4: 我是配角。
1: 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类似于说书人的角色。
4: 正经演俩角色。
1: 这个如来佛祖。
4: 对，如来佛祖，
1: 最后
4: 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船夫，
1: 摆渡人嘛，
4: 摆渡人。
1: 这个小柯老师也是在里边饰演了两个角色啊。这个剧的名字啊叫《西游渡记》，大家肯定知道这是一个特别这个耳熟能详的 IP， 因为我们这个四大名著之一嘛，从小就是对《西游记》非常熟悉，而且不管是电视剧还是这个电影，其实改编的很多了，文学作品，包括有一些像这个明代人和清代人续写的这个《西游记》的后传也好，还有就是这个现代的，比如金河在写这个《悟空传》。还有许多包括动画的这个作品《大圣归来》等等，其实对于这个 IP 和里边的所有的人物的形象大家是很熟悉了啊。柯老师在这次的这个音乐剧当中里边加了一个字儿叫渡，那也是咱们整个这个剧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吧。这样柯老师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名字以及这个渡在咱们整个这个剧的音乐也好文本当中是怎么去体现的。
4: 原则上来讲本来就想叫西游记，后来不让你知道吗？这是审批没审过，人家说你不能叫西游记，为什么？说怕误导未来的，说人，然后比如说你这演火了一看，哦，西游记就是你说这就不行了。所以不能叫，所以你看他们叫什么大话西游，什么什么西游降妖之谁谁谁，
1: 对对对，
4: 他为什么叫那个？他不是，他是不能叫西游记，知道吧？
1: 对，那郑宝瑞拍那电影其实也没叫西游记。
4: 对，他是不能叫这个，因为这个要对这个原著进行一种叫做什么呢？内容保护。不能叫也挺好，因为呢，就是他让我想了一个，就是说我到底我在写什么。我就一直在想，就说一般一个剧本不都有一句话的核心吗？
1: 对，
4: 我就一个字儿的核心，就是渡，
1: 就是渡，三点水加一个态度的渡啊。大家知道这个渡字，实际上在佛教里面，包括这个《西游记》原著里边，
4: 都
1: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4: 对，然后呢，这个一般都写的是猴降妖除怪啊，师傅怎么慈悲为怀，白骨精怎么坏。我的写法就是。首先他们俩一个团队最后成佛就算成功，但是从最开始上路的时候两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对吧？一个就是打打杀杀，这个无法无天。一个是慈悲为怀，善念为本。一心向佛。所以你搁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俩人不可能成为朋友。对吧？更不可能，就是说，在一个公司、一个团队，不可能，对吧？咱们现在讲都是志同道合，什么先成为朋友再做事儿，或者先干嘛？都咱们现在玩的是这，但是当初人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走在一起，而且中间还一猪八戒，然后呢遇到了这么漂亮的白骨精，而且遇到了这么漂亮的
1: 女儿国国王，
4: 就其实为什么只选了这两段？是因为。整个的这个《西游记》的过程当中，一共，唐僧赶过孙悟空4次，白骨精3次，是吧？白骨精第3次就的确赶跑了，对吧？然后呢，就赶跑过2次，第一次是三大白骨精之后给赶跑了，回猴山了，然后逮起来让那个唐，其实是那个谁沙僧来报的信儿，给抓回去，给请回去了。第二次就是这个。真假美猴王之前， 啊，他打那个就是所谓土匪，就是人，然后被师傅给赶跑了，他去真的去找观音了，就其实这个故事里边我没有瞎编乱造任何的故事情节，
1: 对，我从头看到尾，就是咱们今天的彩排，实际上这个所有的情节都是
4: 原文的，
1: 原文忠实的，这个跟原文是一致的。对，其实大家一定买票来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舞台上看到的一定会是你非常熟悉的西游故事，人物也是你很熟悉西游的人物，但是这个表达的方式，因为之前我确实没看过音乐剧了，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艺术形式，这个大家可能都习惯了，但是在台上用唱的方式来表达西游的故事，这是独一份。音乐啊，其实咱说音乐剧，就是先说音乐再说剧，其实小柯老师既是编剧又是作曲啊，那肯定得是对西游记这个原作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就是
4: 研究了一段，反正我觉得到最后我们这个年纪再去看西游记，就不去看什么妖精会怎么样，不去看那些仙术，看的其实他们这之间的那种潜移默化的相互，就是最后那个字儿，对，就是渡你方是渡我的概念。
1: 咱们这样结合不同的角色啊，咱们就是分着来这个谈一谈。其实所谓这个渡呢，我在这个刚才看连排的过程当中，整个剧情的这个展开，包括您对人物的这个定位和塑造啊，其实这个想达到渡这个境界，我们讲什么是渡呢？其实就是从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嘛。
4: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自己意识不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你可能费尽心力想去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让你自己去理解自己。但是当你自己达不到这个境界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人出来点化你一下，这就是其实是自渡和渡人的这个区别。其实我觉得在这剧里边都有所体现。杨昭这次的这个角色啊，这个齐天大圣，我觉得最刚开始让你的形象立住的就是前面那个我不服天，我不服管，我不服这天地间有这个
2: 高低贵贱，
1: 就是很这个张扬的这种性格表达出来了，包括你在这个剧中的这种表现，你是怎么理解你这个角色就是体现渡这个主题的？因为我觉得你其实里边这个唱段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花果山被压那500年，那词写太漂亮了，柯老师，哎，那就是这个完全展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西游的这个作品，就是哎压下去了，然后这个唐僧过来给他救出来了，然后去取经了。他中间这500年的心路历程很少很少有作品，几乎没有。
2: 对，没有人关心他是。
1: 对，是吧？对，杨超给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个角色啊，包括唱段啊。
2: 对，因为一开始，因为我觉得《西游记》大家都很熟悉，然后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就是柯老师这个剧写的，我觉得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对于猴子来说，他之前因为像您说的不服天不服地，他可能妖性很重，然后这一路81难，他很多时候更多的是克制，克制自己的嗔，自己的怒，然后在原文中，他这个度可能更多的是佛法，是这81难，然后最后成佛这个东西来度他，可能是比较宏观的这些，上面有一只手控制着你的这一路。但现在呢，在柯老师这个剧里面，可能更像人，更多的是要展现人和人，比如说我和师父，我和这个沙师弟，或者是老朱，另外就是人和自己，我自己心里能不能憋过这个劲儿？所以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克制要怎么样，更多就是要走心，当人一样的去过着。所以像您刚刚说的，这500年也不是轻轻悄悄的500年呀。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柯老师在这个舞台上，我在那被压着，底下其实演了一个像 MV 一样的东西。
1: 对。
2: 演了一下，相当于一个小女孩的一生。
1: 是。
2: 她的一生，可是我的500年。
1: 对。
2: 这期间有风有雨有雪，草生草长，花落花开。我觉得这个很人性化。
1: 就是不光是这个环境，五行山的环境在塑造你，在这个雕琢你。
2: 哎。
1: 你自己内心也在完成这种自我的雕琢，完成一种从刚开始不甘，后来接受了，然后这个慢慢在等待。其实就我觉得这个特别立体化的把整个这个悟空，从大圣到这个行者去甘愿跟着唐僧去取经这心路历程给展现出来。
5: 其实刚才杨昭也说了，就是每个人啊，不管是神，不管是妖，不管是佛，他实际上在渡人或者是这个渡己的过程当中，内心都有一些需要去改变的东西。有就是这个每个角色，我感觉就是柯老师的意思啊，在这个剧当中表现都有贪嗔痴的一面，就是悟空自己也有。然后就是说到这个三打白骨精那段，我觉得这个新闻在里边的这个表演刚开始出来，这个就是像说一出来就说我是白骨精，然后包括这个第一次被悟空打死的时候，那个俏皮的那个表达，哎呀哎呀。
1: 失败。

0: 倒在舞台上。实际上就是整个三打白骨精这个过程啊，不光是悟空在找到自己内心，我觉得这个柯老师对于这个白骨精的这个塑造，以前的这个作品当中，白骨夫人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人，
1: 嗯，
0: 他只是起到一个推进剧情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
2: 而且绝对是个坏人，
0: 坏人。但是这次他刚开始开场的那段唱，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就算有金蝉在身，也这个怎么说呢？
3: 被爱淋湿的万古愁
0: 。哎，那前面那歌词写的更漂亮，就是实际上他是把这个白骨夫人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类，然后这个。死了之后，就是前世的这个怨念啊散不去，然后最后执念使他成为了如今的这个样子，就是他有来时路了。
3: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白骨夫人可能没有这么细的刻画。
4: 上来就是个坏人。
0: 对。新闻给分享一下吧，你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然后就是在这个角色身上你感觉到有哪些是你也需要被别人去渡的东西。
3: 嗯，就是其实一开始就是我之前跟小柯老师说，小柯老师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说。白骨精是设定成一个16岁的少女，
0: 嗯，
3: 然后呢，她就是很早就经历了很多事情了，所以其实一开始在我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只会去看哦，她是坏人，然后哦，她要吃人，然后她被惩罚了。那今天小柯老师给了我不一样的视角，就是其实随着我也慢慢长大，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做这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0: 嗯，
3: 但以前小时候我们不懂事，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0: 嗯。
3: 但是今天也给了我的新的视角，重新再去看一遍《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他跟小柯老师写的那些词都非常吻合，他是有故事的，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必须要吃唐僧肉才行。但是其实也医不好他心里的创伤，他只是活着。
0: 嗯，对
3: 对，所以我觉得小柯老师这个角度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第一是很人性，
0: 嗯，
3: 就是给了所有人一个人性化的一个一生，
0: 嗯，
3: 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妖，第二就是我觉得一个每一个女性都有她自己独特的魅力，然后白骨精她也有，她不只是一个妖怪，只是想吃人的妖怪而已。对，
0: 特别好，其实是有一个心路历程了，而且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剧在表达这种宏大题材上面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不需要用那么多的镜头的铺陈，我不需要那么多背景的交代，我只用一首歌，你只要听完了，你跟着这个旋律跟着这个词走了，哦，就把你带到这个境界里面了，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这首歌非常成功。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咱们等这7天演完了之后啊，咱们这个小柯老师自己的视频号也好，包括小柯剧场，我们能看到啊完整版，我真的还想再听一遍，尤其是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2: 其实我为什么就他又演白骨精，又演女儿国王，
0: 对，
2: 你知道吗？本来这是要找两个人的，
0: 嗯，
2: 结果他来那个
0: 对您给说说
2: 试音的那，就是我们来见面的那天，
0: 嗯，
2: 他一唱歌，哎，我说那两个其实都你都可以演一演，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3: 嗯，我为什么？
2: 当时我跟你说的为什么是什么？我待会跟他说，我说哎呀，一个演员来了就演一个角色，太浪费了，为了省演员，当时我是这么告诉他。其实我告诉你真正原因，为什么要把白骨精跟女儿国王，
3: 嗯。
2: 是一个人来演，因为在一个男人的眼中，他所有爱的女孩子的类型往往都是一类。
0: 对，
2: 你去观察吧。
0: 对，
2: 对吧？就是往往说他，哎，他前面那前女友长那样，哎，他又找一个跟他差不多。
0: 嗯，
2: 80年代那《西游记》那个版本里边，
0: 嗯，
2: 在女儿国那场，他也动了情了。
0: 对，
2: 当时那导演就说，唐僧也是对女儿国王动了情。
0: 嗯，
2: 所以既然我们在这儿，好像。他对白骨精开始也有点哈，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如何？
0: 嗯，
2: 他一定也是同一个类型的人。
3: 嗯，
2: 既然是同一个类型，为什么不找同一个人呢？
1: 对，
0: 而且是一体两面。其实，在这个女儿国那个桥段里边，就直接就说了嘛，说这个他是不是妖？他说他不是妖。然后杨超说这可比妖厉害多了。哎。来，唐僧给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个盛汉和新闻都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这个经验非常丰富了。我觉得这个唐僧角色塑造也是非常成功的。
1: 谢谢。
0: 从这个主旋律那首歌，这个还有在台下跟观众互动，直接这个角色的形象就立起来了。怎么处理这个角色的？其实，所谓这个度啊，这个主题，在你这个角色身上应该是最关键的一个体现。
2: 对，
0: 你给分享一下。
1: 嗯，其实很感谢小柯老师能把这样的一个好的角色啊，能让我来诠释。其实我刚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特别紧张，啊，因为几个原因吧。第一是这么经典的人物啊，
2: 歌词太。

0: 准备
1: 那挺难的。
2: 关键是
1: 这就是第二点、嗯、第二点我进组比较晚。
2: 嗯，
1: 歌柯老师写的这个歌词也好，旋律也好，都非常的经典，然后我就得快速的往脑子里灌。
2: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戏里边的台词调度，我怎么去找这个人物。
2: 嗯，
1: 然后我一看大家，我第一次见大家的时候，大家在现场配合的非常的默契。我说你们那个排了多久了？他说没有，我们才刚开始排。我说

好好的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啊。然后后来呢，慢慢慢慢通过排演，然后自己熟练的这些背后的这些东西之后，我慢慢的好像找到了一点点这个我要演唐僧。

0: 一些片段的故事，把它整个的一个贯穿，它就会能够快速的去抓取到你。但是这个厉害的点就在于内容的本身。
1: 嗯，
0: 如果它不能够贯穿，然后不能够从旋律到歌词，包括故事进行一个贯穿的话，其实是很难给观众带来一个现场的一个感动。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于首先是导演柯老师对这个文本包括歌词。

0: 收获。
1: 嗯啊，
0: 遇到讨厌的事儿，今天遇见不开心的事儿，遇到了一个烦的人，我觉得未必是不好的。
1: 嗯，
0: 那可能就像我们这一句台词一样，渡你方是渡我。我觉得我也在修行，而且特别是我认为《西游记》这个师徒四人特别像一个人的一生。
1: 嗯，
0: 孙悟空很像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
1: 嗯，
0: 我要追求我想要的。
1: 嗯
0: 啊，充满了这个志向。然后可能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经历了社会，经历了一些东西，我开始学会接受，
1: 棱角被磨平了，
0: 棱角慢慢的被磨平，可能有点像谁呢？像沙僧。
1: 嗯，
0: 我什么都懂，
1: 嗯，
0: 我什么都知道。你说的对。
1: 哎，
0: 我去做。
1: 嗯
0: 啊，然后可能到了三十多、四十多的谁呢？像八戒。
1: 嗯，
0: 为什么像八戒？我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不需要什么来束缚我，我就要追求我自己想要的。
1: 嗯
0: 啊，我看清楚了我自己，我的追求，
1: 嗯，
0: 我就无所畏惧，我就是追求自己。
1: 嗯，
0: 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像是唐僧一样，什么事情都很淡然。
1: 嗯，
0: 顺其自然去接受历史的长河，总会留下我们的印记。对，就大概是这样。对。
1: 所以
2: 他这个解读特别好。
1: 嗯，真的。
2: 他那天我看他，你发了个朋友圈是吧？
0: 嗯，是。
2: 我一看他这，他写的真好。就这个，就其实这也是点醒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嗯，
2: 我之前我没怎么去考虑《西游记》。
1: 嗯，
2: 所以《西游记》就是说白了，你就是你几岁看，你有不同的感受。
0: 是，
3: 嗯，
1: 说明我们演员在参与这个。

0: 邪念，说柯老师你自己演吧。我说我演当时没问题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说我动换不了。
1: 哦，这唐僧戏还挺多的，
0: 对吧？嗯，就我要给你演唐僧，那完了，就整个就这戏能塌三分之二，就是整个你们俩那个什么那就
2: 跳舞什么
0: 就全都没了。后来呢，我就小优特别逗，柯老师，我再给你放块石头，你就坐这儿演。
3: 毒
4: 加了一个道具，
1: 但我觉得你这唐僧这角色选对了。
0: 后来呢，我排了两三天，我也打退堂，我说我就告诉你，我必须找一个唐僧。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哎呦，也是背不下歌词，虽然是我写。
1: 那首歌啊，其实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它挺词儿挺多，而且它都是那种就是骈文的那种感觉，而且特别中国风的，
0: 每一句都有内容，
1: 都起来有字，都有出处，有的你这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西游记》原文里能找到的，有一些是柯老师自己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把它融进去了，充满了思辨的这种风格和色彩。挺难理解的，
5: 是
1: 就是我作为观众，因为虽然是台上这个我们舞美啊有字幕能够进行匹配，而且我注意到每个人不同的这个主旋律的这个词都是有不同的字体来表现的，比如说悟空这个就是偏那种泼墨的那种感觉，八戒可能就是那种卡通一点的。
0: 哎，你说到歌词这儿啊，我们这次有一个，我们把这歌词做成了一个很精美的一个歌词本。
1: 哦，
0: 就你看这么开始没有字的是无，但是他你这么看的就有字
1: 啊。这就是刚开始我说杨昭的那首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啊，给大家这个看一下精华部分啊。我不服天，我不服管，我不服天地间有高低贵贱，我不服魔，我不服神仙，我不服铁锁链能困住我狂野。这旋律非常好听、啊，让杨昭给大家来唱一句，好吧？
0: 太经
1: 典。我不服天，就这个，从这儿开始唱。
4: 天啊，

0: 怎么样？哎，这真的特别好听。
1: 然后这个，
0: 咱找一下那个新闻那一段。
1: 新闻那一段，
0: 哎、夫人那
1: 段，
0: 咱就唱最后那四句，就是那个金蝉附身那四句就行，特别好，那歌词写了白骨遥，
1: 白骨遥，
0: 你就唱最后四句就行。
2: 最后四句，
0: 对，
2: 哪最后四句？哦，
1: 借一张美人皮划算，对。

0: 哎呦，柯老师，你这歌词写的简直太好了，因为我们知道啊，写国风您这个太拿手了。我最早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这千秋家国梦是这是柯老师第一次震撼我的时候，但是跟这个你能写出来那个歌，我觉得这二十多首都是手拿把掐的，没问题。
1: 也不
2: 特别厉害，
1: 费劲费劲费劲。
2: 因为我觉得特别厉害的是精准，
0: 对，
2: 就是三分钟，特别精准的描述了《来时路》，三分钟短短就是一首歌的时间，完全的特别精准的每一个字都讲出了这个人物的所有心路历程。
1: 这也是唐僧
0: 的
1: 那个
0: 给大家
1: 那个接难成见，
3: 接难
1: 成见。
0: 对，你其中挑一段吧。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嘟你嘟的

0: 偏对你这破喉，渴求个声线。
1: 哎呦，这句话太好了！
2: 天哪，
1: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是怎么？偏对你这泼猴苛求个圣贤，
3: 唐僧也完成了一个，
2: 对他也是觉得
1: 转变，
2: 对对
1: 啊，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需要去度、需要去过的坎儿，
2: 对对
1: 啊，就是我之前对你要求那么多，其实哎，终于在快要成佛的那种。
2: 其实这就是，就我写这句歌词的时候，我是完全是在对我的孩子写，
4: 嗯，
2: 就是我儿子女儿都挺那个，就是挺不服的，
1: 嗯，
2: 就完全就是就跟他差不多。然后呢，我呢就会

0: 父亲对女儿吧，
1: 嗯，
0: 就是百依百顺、
1: 嗯、
0: 啊，好呀，哎，哎爸，哎干嘛？就全是这样。儿子不行，儿子哎啊，就是我总觉得，好像男人跟男人之间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其实他自己很努力，
1: 嗯、
0: 他自己偷偷的，就是什么干什么都可以，就是最后都可以做得很好。后来有一天，但是我老总看不惯他，就是一些生活上的这些事情，这个态度啊，什么礼貌啊，什么什么。然后呢，我就总是，反正就是，啊，就是老那什么的，
2: 总度他是吧？
0: 啊，总度。然后但一直就他也不服，
1: 嗯，
0: 就我们爷俩一直是这种。然后那天在写着的时候，突然我就想到，哎呦，对吧？就是我明明在外边和大家在一起，我都会一点一点的，就是慢慢的，
3: 有耐心，
0: 很有耐心。嗯、为什么偏对我这么亲的一个人就？没一点耐心没有，我当时就很后悔。
3: 其实这很真实的人的感情的规律，
1: 嗯
3: 啊，我觉得就是经典。为什么是经典？就是每个人在解读它的过程当中，理解它的过程当中，都有这个自己专属的一个版本。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写这个戏，我自己也完成了一次，也完成了一次叫做什么？
1: 自渡。
0: 对，真是自渡。就是原来老认为说我们要。啊，做一件事情必须得有所成就，有所成果，或者。

0: 挺弄的，我就开心。
1: 嗯，
0: 我就是一种开心，因为每天我里边是串儿，所以没什么我的气。我来这儿，我这两句词儿也背完了，两句词儿好像今天也唱错，但是我就想来看看。
1: 嗯，
0: 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就特别开心，就看大家在那蹦啊、跳啊、演啊、唱啊，啊，好幸福。
2: 这个戏啊，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有一个差不多笼统的认识了啊，是这个大家熟悉的《西游记》的故事啊，但是角色呢肯定会有一些就是因为看过的《西游记》的版本太多了，
1: 嗯，
2: 这个咱们几位主演吧，就是有没有受到就是之前你看过的《西游记》版本，就是这个相同角色的一些影响或者作品当中的影响，是怎么去避免这种影响的？然后。很精准的传达出柯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想要的东西。首先，比如说悟空这角色，经典的版本就不用说了，也有很多这个戏说的其实也很多啊，很经典的，包括文学作品，像那个金河在写《悟空传》里边，就是最经典，就是说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其实和这个版本里边呢有类似之处啊，杨超给分享一下吧，就是你对之前的那些齐天大圣的形象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怎么样去避免那种影响，然后去塑造出自己的这个版本。
1: 嗯，我觉得其实因为这孙悟空的形象太多了，所以你要是想被某一个深刻的影响其实很难，但是你说其实每一个都有他的影子，所以我其实从头我就没有想过一定要避免，因为我不觉得有对有错，就像这个我们这个剧里面，像刚刚那个白骨精说的，它不是非黑即白的话，你就是妖精，你就一定是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集众长嘛，对吧？我是这样。
2: 你有形体啊，在台上你怎么着，你得像个猴啊，像个大圣，
1: 对
2: 吧？
1: 对，这
2: 个
1: 就是当时柯老师跟我说的，就是他心里想象中的，你人有很多面嘛，你有妖的这一面，有人的这一面，你有佛的这一面，所以可能您不是您刚刚看我。这个有时候说话时候会带那种呆子，师傅，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有时候跟师傅也说，不是您先救我出去，然后您再送给我也不迟，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就是又跟唠家常似的。
2: 对，
1: 那我觉得这就是在同一时间展示不同的面，然后你就能看到他这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2: 确实特别好，因为虽然我们见过很多版本的悟空，但是练块的悟空我是没见过。
1: 对，对，
2: 这不过形体特别好啊，在舞台上看着效果特别好。
3: 他得练块吧，他前面就没下来过。我每一次看到他演完前面，我都说他还好吗？
2: 新闻说说吧，这个白骨精的这个，因为这几年那个物剧那个三大白骨精特别火，在台上变装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以前有一些经典作品当中的这个形象，就是你看刚才出来少女的这个状态吧，其实两个角色可以放在一块儿说的，白骨精是一个少女。对，女儿国国王是一个成熟女性，然后也有这种内心戏啊，两个角色就是怎么去这个不同的塑造啊。
3: 我觉得可能第一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拿到两个角色的时候也在想怎么把它能够区分开，包括各位老师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演音乐剧，所以我其实很紧张，就我第一次接触就是现场这样子去就是完全面对观众，然后完全的就是这么紧张去演两个角色，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把它区分开，无论从身材形表啊还是各种方面都努力的把它区分开。但我觉得女儿国国王更多的是就是我在想象它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之前就有过经历，所以他这个国度才可能是没有男生的。但是如果再一次，所以前面会唱没有男人就怎么样，就是很国王，非常大气，然后非常霸气，我就是能独当一面的这样的感觉。
2: 唐僧一出来之后，
3: 对，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呢，完全就是我对他的理解是清醒的沉沦，就是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最后其实我觉得唐僧的离开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对我来说是欺骗或者怎么样，我是觉得人有各自的路要走，大家赶路要紧的感觉，对，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0: 然后咱们真的可以探讨一下最后那个男人都是骗子，我觉得可以，还可以，如果你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换一句，真的。
2: 有点那个情绪好像是吧，
0: 就是还可以把女儿国国王的这个境界再拔高一些，
2: 对，
0: 就别说那个男人的那也有点，我现在反思这句台词。
3: 然后其实我还想分享，就是其实我有除了我这一个角色这两个角色其他以外，我有很喜欢的一首歌是悟空去找观音的那一首歌，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像就是 我的状态，就是怎么被冤枉的总

0: 是我在这里也没有那个，就是然后但是观音说了一句话，第一次我没有听懂，因为我只是靠听。但他说了一句，因为斩业非斩人。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生活的一些不 OK， 然后我们会总觉得啊，这个人有问题，等等等等，他就是不好。但是可能他只是在他的立场，他不得不这么做。
1: 对。
0: 所以那句话，我后来听的时候，我会突然一下就在排练的时候顿悟了。因为第一次我没有听明白，然后我也没有仔细去听。后来就是真的顿悟了这一句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我在排练的过程中，我在经过这一次的音乐剧，我也有很大的成长。对，
1: 所以你看啊，好的作品它不光是让观众得到共鸣的，演员在其中得到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2: 反而得到共鸣，
3: 就是好的演员他会去，他真的会去读你的
1: 对
3: 含义。就是我们排练说台词，不是在说台词那些字儿，而是在说台词后边的意思。
1: 是，没错。唐僧也说说吧，就是其实这个角色啊，说特别好。这你这个角色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多其实重要的那种概念，或者完成升华的那种情绪节点，都得由你来去给它表达出来。其实刚才你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对这戏的理解也非常深刻了。还有什么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下的关于这个角色？
4: 我其实比如说我们说唐僧这个角色，因为很多版本其实他离不开原著的这个人设，这个其实你无论谁来演各种版本，他不能太改动太多。但是我演这个唐僧，我演的是像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就是唐僧的一个过程，他不是上来就是一个就是怎么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凡人，
1: 对，
4: 他最后成了佛。所以我着重点的工作在于这儿，就是我怎么让唐僧他有这样的一个过渡，最后成佛。他也有凡心，我也是凡人，遇到漂亮姑娘我其实会动心，但是个男人，
1: 对，
4: 我会动心，我也渴望爱情，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在关键的节点，我会敲醒这个警钟，告诉我自己我的路在哪儿。所以包括对待爱情，对待师徒死人，然后对待

老师说的这事儿，就是说，像演员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对戏剧、对歌曲，其实唱歌很简单嘛。那我们叫歌唱很难，我们歌唱就要唱出来画面感。就是演戏很也其实很简单，我说台词、演戏都是表面的，但是。

0: 个考虑的。
1: 该我说和如来这事儿。
0: 对对，您说说吧，您这角色，哎，
1: 我经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斗争。开始呢，我想把这如来呢演的啊，这个灵活一点。我经过了几天的思想斗争，没敢。没敢，
0: 还是得庄重一点。
1: 对，庄重。所以我你看我什么都没，我基本上就按照词儿说。但是如来我给他稍微只加了一句。一句比较抽离的话，就是你歇了吧你，而且我说阿弥陀，我还去查那个，
2: 是，
1: 我去查那个，就是

0: 这个创作的理念，
1: 按照人物性格写，就是不要去设计大的框架。西游记本身就是一神话剧，所以神话剧就是天上地上，前五百年后百年，它就没有边界，所以音乐首先就不该有边界。不应该有说我这个是拿国风写的，我这是拿绝，他不应该，他就是逮什么用什么。其次呢，人物性格迥异，那音乐风格也必须迥异，对吧？这哥们儿就是一个，那肯定是摇滚啊，是吧？这就是一个啊、那肯定是比较这个大气的。
0: 对，
1: 他其实他的音乐中有很多古典音乐成分，
0: 没错。
1: 本身秦始汉原来也是吹圆号的。所以他有古典音乐修养很深，所以在他那个啊当当当当当当当那弦音乐什么，那个那肯定是国风，对，漂亮女孩子穿的那么跳，他肯定是国风。
0: 对，
1: 猪八戒也是，那肯定得爵士，对对，喝酒这种。
0: 咱们音乐就不说太多了，这个需要大家买票到现场来听。
2: 没错，
0: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西游渡记》这个渡啊，既有自身，也有向外，互相圆满的过程吧，啊，其实包括最后那个歌里边，就是这个唐僧和悟空之间的这个交流，其实就把这个主题给带出来了。最后我想用这个杨万里的一首诗来概括一下，他写叫“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就是你实际在往外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忽略了自己，忽略了这种连结。我觉得这部音乐剧呢，就是更多的是提醒大家，有一些得不到的，有一些你在追求的，有一些你感到遗憾的，实际上可能都是在自我圆满的一个过程。这部剧相信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专属的体验。感谢我们四位主创，
1: 谢谢。
0: 好，感谢。也希望大家这个都买票，十一期间来我们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来看戏。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拼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型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拼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去超市哈买一些食品的时候，您会注意看包装上的什么呢？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我一定要看它的生产日期啊，它的保质期啊，别到时候我买了个过期食品啊。是的是的，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担心。但是您有注意到吗？其实很多食物当中还有一些表格在上面，反正我是看不懂了，我每一次看到这个之后我就眼花缭乱，我也不会在意。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读懂营养成分表。首先我们是请到的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4: 哎，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特

0: 你总能发现很多跟你想象当中啊营养构成不一样的东西，有些经常看，所以很多东西看得很熟悉就不用再看了，但是有些很有意思的每次拿出来一看，哎，有一个新产品或者有一个新的这种食品也好没见过，就喜欢拿它研究研究，但每次研究研究呢都能发现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很多人买这些吃的东西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看品牌，有的时候看价格，有些时候看生产日期，看配料表的就很少了，看营养成分表的就少之又少了。
1: 对，
0: 其实这东西跟大家生活关系还是挺密切的。
1: 但是大家看不懂啊，怎么办？都看哪儿啊？看什么呀？包括你刚刚说到的，你有一些惊喜哈、啊，看到这个食物说，嗯，居然和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我觉得一会儿也多多少少给我们透露几个，让我们觉得哇，它已经不是我们惯性思维想到的那些可能很健康，但实际上你吃进去的可能高油啊，是吧？高热量啊，等等等等的。嗯，
0: 举个例子吧。那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蔬菜片，我不知道你在超市里见到过没有，或者平时买常买这些东西吗？
1: 蔬菜片，我反正爱买薯片。
0: 爱买薯片是吗？
1: 蔬菜片不就是那种脱水蔬菜吗？
0: 对
1: 吧？对，那种干的。
0: 对，干的，像什么它有的时候是什么，
1: 偶尔会买
0: 香蕉片啊。
1: 嗯、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吧，菠萝片啊，
1: 菠萝片，对、
0: 啊、红薯片啊，
1: 嗯，
0: 等这些东西，它跟薯片看起来有点像。
1: 对呀、啊、
0: 但是又不太一样，对吧？而且很多人觉得感觉它是水果蔬菜，应该比薯片感觉健康一点，是吧？
1: 是。
0: 你猜猜这个薯片当中，如果咱们拿100克来举例子啊，100克薯片当这种水果蔬菜片当中，你觉得它的油会有多少？
1: 水果蔬菜片100克当中的油，
0: 嗯，
1: 10克，10%。
0: 10%啊，再多猜一点。
1: 20%。
0: 20%啊，接近了。大概会多少呢？就是现在常见的这个水果蔬菜的这种片当中，它这种所谓的叫真空油炸，它用那个真空油炸，很多人一听真空觉得是不是就没有油了。
1: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也买过一些这种什么叫空气炸锅，它不用放油啊。
0: 空气炸锅是不用放油，但真空油炸实际上它还是油炸，它只是把油炸的环境当中的空气给抽走了。所以像这样的做出来的十斤水果蔬菜片，油的含量大概是每100克当中20克油。
1: 20克油，
0: 对，你刚才猜的基本对，对吧？
1: 哦、
0: 我是四舍五入了，标准来说是20.7克油。
1: 哦，
0: 所以你想想，你吃了这个当中有1/5是什么？
1: 怪不得吃这个的时候会觉得好好吃，
0: 好好吃。
1: 原来有很多都油是吧？
0: 对吧？越吃越想吃。
1: 对，因为油大的东西就是好吃。
0: 对，它确实比薯片当中含油量少，薯片当中是每100克当中33克油。
1: 哇，1/3都是油啊！
0: 对呀、啊，看到了吗？没看到。吃的时候香吗？挺香的，
1: 特别香，
0: 对吧、
1: 哦、
0: 但是你看薯片当中油大家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是可能从来没有人发现它有33克的油这么多、嗯、
1: 是
0: 吧？果蔬片就更少人去关注了，觉得你看真空油炸嘛，水果蔬菜嘛，听起来都是很健康，但是让你一看营养成分表上面写的都是非常的清楚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其实我们从上面能看到很多的跟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健康密切相关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油吃多了不好，盐吃多了不好，糖吃的多了也不好，
1: 嗯，
0: 但是从来没有人去看这些表格，这些表格就白白的都印在了这个包装上。而且还有一点，说实话，有些厂家做这个表格的时候啊，
1: 嗯，
0: 人家还是很费心思的。
1: 哎呦，他什么心思啊？他想隐瞒吗？
0: 人不能叫隐瞒，
1: 嗯，
0: 人家就是没有重点突出，
1: 啊，
0: 目的就是最好，他希望大家是，你说能不能看到？能看到，但是别一眼就
1: 看到了
0: ，因为你看到了，可能你会发现，哟，这个东西糖这么多呀！
1: 看到就被吓到了，
0: 对，看到被吓到，可能有时候就不买了
1: ，嗯。
0: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说营养成分表要添加在这个食品包装上的一个目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总说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因为人家美国1990年就开始强制推行这个营养成分表，要求在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包装食品上都要加这个表格。他们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当时美国的这个三高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群逐年在
1: 增
0: 加，单纯靠药物去控制和解决，医疗条件已经不好控制了，所以就希望从生活方式上去解决。但是这些各个的食品的厂家呢，都不太积极推行这个营养成分表。我之前说过嘛，上大学的时候学食品工程的都有一门课，就是叫食品制作工艺，那门课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让你吃到东西的时候越吃越想吃，而且只要吃了就停不下来。
1: 那这是放了点什么上瘾的东西吧？
0: 没有，其实说白了就是放更多的盐、放更多的糖、放更多的调味品，

0: 他上大学的课题是什么？就是要让那个薯片让你只要吃了第一片开始，
1: 嗯，
0: 你这个手啊，这个罪恶之手是吧？
1: 嗯，
0: 就不由自主的去往那个

0: 这是在一开始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在研发的时候，这就都设计好了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他们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说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营养成分表让老百姓们都知道。这样的话，你有高血糖的人，你就去关注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碳水化合物这一项高了，你也不要去买。高血脂的人，你去关注脂肪这一项，脂肪过高的你不要去买，有可能对你血脂有影响。所以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设计的出发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了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其实全世界营养成分表有个通用的地方，都会标蛋白质的含量、热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这个盐，也就是钠的含量，这五个是必须标的。就是出发点其实是为了控制这个代谢综合征这三高症的问题。
1: 咱们再重复一下这五个元素是。
0: 热量，
1: 有热量，
0: 蛋白，然后脂肪，然后碳水化合物
1: 和钠，
0: 钠就是盐，所以这是它的出发点。
1: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是知道了这五个哈必须要标的必标的这个营养成分。那同时呢，我们也想知道这五个成分到底哪些应该越多越好，哪些应该越少越好，哪些应该保持一个的什么样的一个数字。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皮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营养最时尚节目呢，也是和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深度合作的。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的营养师蒋彤，再次欢迎。
0: 哎，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营养成分表当中会有五个元素啊，有这个碳水化合物，有脂肪，有热量，有蛋白质以及钠。那到底哪些东西应该越多越好，哪些东西应该越少越好，还是说其实都不应该多，都不应该少？
0: 婉乔，你觉得这当中哪个应该多？
1: 反正脂肪应该少点，越少越好。对，
0: 其实这当中啊，就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作用。如果说非要从这五个数值当中挑出一个越多越好的，我认为是蛋白质。很多人可能知道恩格斯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个作家，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恩格斯还是一个生物学家。所以恩格斯当时说过一句话，叫做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所以其实蛋白是对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说蛋白越高就越好，因为过高了也会出问题，人会蛋白中毒。但是呢，蛋白质相对来讲是这五个成分当中高一点是比较好的。人一天的蛋白需求啊，大概是你的公斤数乘以 1.21， 就是你一天的蛋白质的需求。比如说我是一个成年男性，我体重70公斤，我今天蛋白的需要是多少呢？拿70公斤乘 1.21 就是84克。你这么一个貌美的年轻的女子，我觉得你可能不到50公斤，应该45公斤吧。那这样的话，大概体重的话呢，乘 1.21 是多少呢？是50克多一点。所以这是咱们一天的蛋白的需要量。
1: 咱们就这么说，一个鸡蛋它大概里面有多少蛋白质呢？有多少克呢？
0: 一个咱们一天的人的蛋白的需要量，如果拿鸡蛋来换算的话，如果我的这个需求，我大概可能需要吃8个鸡蛋。
1: 对，
0: 你可能需要吃
1: 五个，
0: 但是这个指的是蛋清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等等这些。当然了，不是鼓励大家吃8个鸡蛋哈。虽然胆固醇现在被平反了，说是这个对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是你要吃八个还是。

0: 什么什么打广告，什么专属牧场是吧？
1: 嗯 嗯, 嗯，
0: 那样的牛奶100毫升当中才3.8克蛋白。
1: 哦，
0: 你喝一袋200毫升
1: 才
0: 7克，
1: 嗯，
0: 才7克蛋白。所以像我这样的一天需要80克的，你看区别还是挺大的。
1: 是，您得喝12袋。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蛋白质这个东西，在你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是越多相对来讲
1: 是越好
0: 的。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说，刚才咱们算了这么一个数值。我就说广告上老打3.8克、3.7克、3.4克，很多人可能算都不看，应该去看一看。为什么要看一看？举个例子啊，咱们就拿牛奶举例，我就说这叫职业病。
1: 嗯，
0: 我就真的是买东西的时候就喜欢先，我首先看价格，
1: 嗯，
0: 看完价格要看一看营养成分表。有一阵儿大家都喝进口牛奶，你还记得吧？
1: 是是是。
0: 啊，说这个进口牛奶就是好，甭管什么国家。
1: 然后说那个味儿也香。
0: 啊，对，说只要不是中国的就是好牛奶。其实你真的去看营养成分表也发现不对的，进口牛奶很多蛋白质的含量都低，钠的含量都高
1: 啊。里面有盐吗？
0: 不，这跟这个他们喂这个牛的时候的饲料等等这些是有关系的。
1: 哦，
0: 所以当时我一比，我说你看明明国产的牛奶蛋白质含量比进口的高，
1: 就是更有营养，
0: 更有营养，
1: 嗯，
0: 就非要喝国外的，
1: 还贵，
0: 还贵，就愿意买贵的，是吧？这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营养成分表的重要性，也在这个地方，它能够帮你选择出来性价比、营养价值更好的、性价比更好的这种食品。
1: 嗯，
0: 所以这是蛋白质，咱们刚才举个例子，我就说它可以越高越好。
1: 是，
0: 所以大家以后你去看看，几乎所有的食品当中，除了水、饮料当中没有蛋白质，大多数的零食也好、面包也好、糕点也好、牛奶这些都有蛋白质含量，它只要高就是好的。这是第一个，相对来讲，
1: 嗯，
0: 剩下的这个热量它是跟着什么蛋白啊、糖啊等等这些总算的，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它是个总算的。剩下的三个，脂类、
1: 脂肪，对，
0: 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和这个钠，这三个是哪个高了都不好啊，越低越好。要我说这叫，
1: 嗯，
0: 咱们盐大家都知道，咱们之前讲过，一天的盐的摄入量是
1: 6克，嗯。
0: 那你看看你平时吃的这些东西当中，咱们前两期节目聊那火锅的时候说过，是吧？
1: 嗯，
0: 一个小料就6克盐。
1: 是，
0: 你看过薯片吗？
1: 薯片咸的，那你看你买的什么味儿的？一般原味的它都是上面撒盐的。
0: 对，咱就说原味儿的吧。
1: 原味的一袋
0: 原味的薯片，
1: 嗯，
0: 咱就不说那小包装的，
1: 某品牌的，
0: 某品牌，因为美国那大品牌的，
1: 嗯，
0: 那薯片当中可150克那样的一包啊，其实你真的打开吃，它的盐的含量会有多少呢？你如果敞开去吃，你把那一包吃完，你今天盐的摄入量超标50%，
1: 9克啊，
0: 嗯，
1: 吃那一包这一天的盐分就已经够了，
0: 就够了。
1: 哦，
0: 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一吃的外面东西就特别香，
1: 嗯，
0: 一吃零食就特好吃？就是因为它比平时咱们家里做的东西的口味要重，
1: 而且这薯片吧还不能像咱们去涮肉，
0: 嗯，
1: 你拿一杯水，你在那儿把它这个肉在这杯热水里头和拢了一下，你就这个盐还能稍微少点。
0: 对，
1: 你薯片你要蘸了水，你这薯片还能吃吗？是吧？
0: 而且薯片人家工厂制作的时候，人家那个撒料啊，人家喷粉工艺，就是让你那个薯片撒的非常的
1: 均匀，
0: 对，你抖都抖不掉。
1: 哦，
0: 所以这时候你一吃，哎呀，这味道真好吃。你会发现人家薯片为什么每一片的味道都一样，
1: 嗯，
0: 啊，这就是在制作的人家就设计好了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盐，它很容易超标，
1: 嗯，
0: 咱们说的脂肪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很多人早上起来都挺忙的，
1: 嗯，
0: 出门找一便利店买一面包就吃了，你去看看面包的油脂含量，都是20%多。
1: 啊，但是不是都你看外国人，人家早上起来也是一个面包，就着牛奶，
0: 嗯，
1: 然后吃个水果，人家也是这么过的。难道人家外国人每天都吃超标吗？
0: 但是你看外国人吃的面包，你会发现跟中国人吃的面包不一样吗？
1: 就反正干巴呲咧的。
0: 对，外国人吃法棍儿是吧？
1: 嗯，
0: 然后吃那面包都是拿
1: 全麦的，
0: 拿锯子锯是吧？锯完之后都能打人是吧，嗯？他们做的面包其实跟咱们很多人自己在家做的面包啊是一样的。这些面包做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它油的添加量少，所以做出来就是你说的干巴呲咧的是吧，
1: 嗯，
0: 就是我就说硬的能打人，跟板砖似的。
1: 嗯，
0: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东亚地区，韩国、日本、中国这几个区域咱们做的面包，一会儿吐司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

0: 对吧？都是散装的，我看不见呀。
1: 是啊，
0: 有一个地方是能看见的，什么地方呢？你上网，互联网上那些商城里头啊，他们都有单个销售的。咱们国家这个营养成分表是怎么规定的呢？你只要是有单独独立包装的，你是必须都要加营养标签的，营养成分表的。你如果是散装的，你卖的时候可以不加，但是你散装的那个箱子上面啊，要有这个营养成分表。青红丝当中呢，就这些糕点当中，油脂的含量高的到40%，
1: 比薯片还高。
0: 还高。首先第一个，你甭管是有糖的还是无糖的啊，无糖的也是一陷阱，也是一坑。
1: 嗯，
0: 就是无糖虽然它没有添加糖，但是呢，油脂该加还是要加的。第一个，它那皮都特别酥。
1: 对。
0: 它一定用起酥油，对吧？第二个，它馅料当中啊都很柔软，它怎么用？它一定要加大量的油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的是，第一个吃起来很香，皮很脆很酥，油脂那个馅料呢又很柔软绵密。
1: 嗯，
0: 这一定就是30%-40%的油脂要加进去。很多老年人早上起来来两块点心，喝杯奶，来个煮鸡蛋，很多人觉得自己今天这顿吃的挺营养的。
1: 嗯，
0: 但事实上你看这顿饭吃下来之后结果是什么？蛋白含量摄入不够，因为你牛奶当中的蛋白咱刚才算了
1: 3.8克吗？
0: 3.8克、
1: 嗯、
0: 加了一倍以后也就7克，然后鸡蛋啊、哦、加了点，加了10克，17克、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天这还不到我们需求的1/3呢。然后你油脂吃两块点心，油脂可能就基本上接近你一天的上限
1: 了。嗯，
0: 这个时候就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一天刚刚开始，蛋白摄入不够，油脂摄入超标，
1: 超标了。包括前两天下班之前，我有一个同事特别好心、嗯、他觉得我每到这个时候就爱饿嘛、
0: 嗯、
1: 他就往我桌子上放了一纸包，那纸包里面是火烧
0: 啊。
1: 他说这个火烧，这家做的火烧特好吃，你回家呀就在烤箱里头一溜，外焦里嫩的。我说好好好，等我编完了稿子准备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我把那个纸包子一抱起来、
0: 嗯、
1: 那个纸包的外面它一共是裹着4层，
0: 嗯，
1: 纸包的那个油已经阴到直接都到我桌子上了，
0: 渗油是吧？
1: 对，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啊、哇，这么好吃的这种火烧那么多油。
0: 你这是椒盐火烧、糖火烧？
1: 就是那种麻酱火烧。
0: 麻酱火烧。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就叫日常看不见的油的摄入，这些东西没有营养成分表啊，你自己是想都想象不到的。
1: 对，
0: 对吧？你说到火烧了，多说两句啊，火烧当中啊罪恶感最强的是糖火烧，因为它等于是在那个普通的那个椒盐火烧的基础上，椒盐只是提供了盐，盐本身没有热量。那糖火烧是什么情况？椒盐取消掉，要往里加大量的糖，你事实上这个就不能说它雪上加霜吧，但是你这个就是本来挺有问题的事儿，你就让它问题
1: 更大了哦。
0: 所以很多时候我每天早上就吃一个糖火烧，我说对，你就吃这一糖火烧，你今天这个早餐的这个热量就一定是超标的。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油、
1: 嗯、
0: 咱今天没工夫说啊，说回这营养成分表、
1: 嗯、
0: 油脂是一定要关注的。
1: 嗯，
0: 脂肪这个东西咱们中老年人每天的推荐量是25克，这个是反复跟大家强调的。
1: 那比如说有的很多朋友说，你可别告诉我，我虽然岁数到了中老年人了，但是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嗯、
1: 而且我平时都运动，
0: 嗯，
1: 我是不是该比别人就正常的，你说这25克要多点呢？
0: 这25克啊指的是这个中老年的轻体力运动的人，这个轻体力劳动啊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呢咱们现在说实话呀，这个生活在城市当中啊，90%以上的人啊都是轻体力劳动者。除非是说我每天出门跑5公里，那这个你的油脂啊糖的摄入量你可以往上涨一涨，但是你要是说没有到这个运动量，咱们通通都算轻体力劳动者、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的代谢功能是随着年龄增加呀在减退的。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油脂摄入量比年轻人
1: 要
0: 少，要
1: 低一点。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25克是一定不能忘的。所以各位以后看超市买东西一定看营养成分表，
1: 是，
0: 对吧？这是脂肪、嗯，再一个说糖，糖这个东西其实特别有迷惑性。
1: 嗯，怎么会有迷惑性呢？就是糖尿病的人就少吃呗。
0: 糖尿病人倒不是说少。

0: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现在国家细则有可能会调整了，我们不清楚。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为了明确自己的添加量，他会在碳水化合物下面写一个破折号，写一个糖字儿。
1: 哦，
0: 就这种标识的那个糖是一定是它当中添加的蔗糖。
1: 嗯嗯，
0: 它如果没有条，它就一条，那一定是里头有面粉啊，有什么这种提供的所有的功能混在一块儿的，大家要区分出来。
1: 明白。
0: 但是总体来讲，对于高血糖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说，碳水化合物这个东西叫做不可缺少，因为这是你的功能来源。
1: 嗯。
0: 但是你吃的时候你要注意，就不要吃那种一看就特别甜的点心。上面也没有写什么阿斯巴甜什么安赛蜜，这甜味剂没写，那你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七天的长假，科技新视点呢在十一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会邀请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何与研究领域结缘以及在科研道路上深耕的故事。在这个国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十一假期可能很多人进出京都会经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是全球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吞吐量堪比一座小型城市。大兴机场很大，建筑构造却又很简约。航站楼内部巨大的共享空间可以装下一整个游泳池，而且是仅由八根造型优美的 C 型柱支撑的。建筑师是怎么把这个看似天马行空的概念方案落地成为现实的图纸的？其实这些 C 型柱既是结构体也是光源，让机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然采光。那设计之初，如何将大兴机场这个耗能大户转变为节能大户的？数字建造的时代，可以说整个机场都是算出来的，这对引领建筑行业向数字化迈进有怎样的意义？而且大兴机场设计背后，建筑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科技新视点十一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工程设计的总负责人之一，也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建筑设计院的院长王毅之。王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2: 王老师，我查到大兴机场投运以来啊，累计的旅客吞吐量已经超过 1.93 亿人次了，相信您也是其中一员。那以旅客身份途经大兴机场的时候，看着自己设计的这座机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您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3: 好的，那个首先啊，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一员了，就是这个经常要走大兴机场，好多员啊，这个确实是感到应该说非常骄傲，因为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应该说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建筑的这种设计的过程中，和整个的看着它一点点建起来投运，然后一直到现在每天很多旅客。是一件非常的值得骄傲的事儿，是一个一生中很难叫怎么应该说叫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兴机场其实是一个集国家之力打造的一个综合性的交通枢纽，应该可以这么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机场。而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一种中国的模式，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式的一种交通的一种模式。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大兴机场其实不是简单的修一个机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有两条的高铁线路，有五条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络，规划中有三条的地铁线路，都要集约到这一个点上，再加上这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每年能够承载一亿旅客量的一个机场的航站楼以及跑道，这套系统整个全部的集中规划在这一个地方，解决所有的这个又跨了北京和河北的这个两个行政区。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是只有国家的力量的一种体现，它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超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可以说首先肯定是空前的完成这么样的一个壮举，形成这么强有力这么强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凭空的把它给建起来。所以这是应该说是国庆的时候可能是一件真的是一个感到国家非常强大的一个感受啊。
2: 是这样的。那么大兴机场我们一定要先说它的外观，就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只金凤凰，它的这个配色也是这样的。那么您是外维护设计总师，就是您曾说这就像人的皮肤啊整体的形象一样，就是你首先要保证这人的好看， 那么俯瞰大兴机场，它与咱们传统的这种凤舞九天的形象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就是它是充满韵律曲线的这种航站楼的整体外形，但是它与这种建筑的坚实刚硬又是完美融合的，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柔与刚
3: 啊？这个先跑个题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从大兴机场的设计的角度讲，其实真的我们从设计的整个的全过程中，其实就不是首先考虑的，肯定不是它的外观和它怎么好看，它是它怎么好用。这是我们一直提，这大兴机场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为旅客着想的一个航站楼。就比如说咱回到咱们这个题目上说，为什么它现在是这么一个，很多人说它像海星一样的这么一个小的五个指头一样的这样的，我们叫五指廊的一个放射的这种构型。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它就是为了方便旅客。就是因为你想，咱们其实大家都有体验，在北京的旅客都有体验，之前首都机场 T3 很规模很大，很宏伟，很壮观，但是它可能大家都觉得走得很远，在里面
2: 我们还要坐小火车。
3: 对，它因为就为什么，它因为它排成了，把这所有的飞机排成了一溜，那反过来说呢，我们这一个五个指头把它给平均的飞机布置在这个五个指头上，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每个机位其实它的距离是最平均的，这样的话每个旅客实际上它能够到每个机位的距离是基本上是最小化的。
2: 嗯，好像最远要走8分钟哈。
3: 对，最远是600米，就是从这个放射的中心点到这个尖上是600米，这个距离是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航站楼来讲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说呢，它之所以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有点很特异的一个构型，实际上它真的是从功能和旅客的角度去考虑这问题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它可能就根源都是从旅客来出发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大兴是一个为旅客而生的一个航站楼。
2: 嗯，就这种外形它首先是实用。
3: 对，它首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造型，跟以往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我们去打造它的这个外观，去设计它的这个说的这个流线型的这个外形，但这里面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就像我说的，它整个这个楼可能是通过一些参数化的方式去把它给计算出来，让它能够生成现在这样非常有机的一个表皮，而不是我简单的说是我横平竖直的打上格子，把结构做好，然后在外面再包上一层这个流线的外形，并不是这样。它这个建筑从里到外，从结构的骨架到中间的这些装修，到这最后呈现的这个外观，都是一种流线的一个由内而外一个非常有机的一个建筑，这也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个点。
2: 对，就是大兴机场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没用那么多直角，它有很多弧线。那我知道就是它重要的支撑就是8根 C 型柱，它是支撑起了就是投影面积说达15万平方米，重量超过3万吨的这个屋顶，就这八根柱子支撑起来了。我这好像是 C 型柱第一次应用到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实践当中，对吧？
3: 对。
2: 嗯，那您和总师们就是带领团队，甚至有点天马行空的，就是提出了要调转这个 C 型柱。当时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会有质疑吗？
3: 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想法。这个其实大兴机场，大家可以知道，从选址可能是到真正的开始设计，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时间。从我们呢，可能是从2011年开始投标的，2015年开始这个真正的这个工程设计，那中间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到一直到2019年投运。这个我们其实际上始终是在不断的再去优化和去完善这个设计，我们叫做持续优化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我把这个设计做完就搁在那儿。因为整个的这个这些年整个的技术啊什么都在进步，比如说为什么把这个 C 型柱，原来外方的设计 C 型柱是中间6颗 C 型柱全部朝向这个采光是朝向中心的，但反过来说，大家也可以想，现在中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天窗，那中心的采光实际上是很充足的，但是周围区域的采光是不够的。这个呢，我们是通过这个计算机的模拟的分析，实际去模拟了这个整个航站楼未来可能的采光的这个形式，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心会过曝，周围会不足。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我们把这个

同时也非常节能，而且旅客从这种自然光给人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整个这个航站楼呢，应该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这样的优化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个现在是基于现在新的这种设计手段，就是应该说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我们的设计，去验证。因为某种意义上前面也说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当时说老说是一个奇迹一样的一个建筑，实际上它是没有先例的，就是从来没有人设计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单体航站楼，也从来没有人把这么多的交通方式，这么样的一个很多的这种设施集约在这么一个点上。那中间会出什么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人知道的，就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参考的这个案例，甚至就是说当时我们甚至连软件就能可完成这个设计的这个软件我们都没有。我们的最后就是我们当时咨询了很多全世界的这种软件公司，人家大部分人回答都说我们的软件能力不足以设计这样的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当然主要是建筑领域的一些软件了。那最后我们是集成了很多软件的不同的平台的软件，把它集成在一起去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相当于我们在数字的环境下把它整个楼提前搭建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刚才说采光是一个案例，我们去模拟它采光，我们可以模拟它的这个声音，去模拟它的人流，对吧？我们实际上我们是编

0: 不断的调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催情柱这么难的一个结构，也同样是通过数字模拟我才能验证。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航站楼的整个的这个空间网架进行全部的受力的分析，包括对很多的节点进行我们叫有限元的这种非常这个复杂的这种受力的分析，最后才证明这个楼是可靠的，甚至我们还做了一些安全性的分析，那我们也都要进行验证。所以整个这楼呢，一方面呢是没有先例的，同时呢我们是通过很多的这种先进的现代的这种数字化的手段，我们提前模拟了它的运行的工况和运行的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哎，这样是可行的。所以呢，就是不断的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使这个设计从大到小慢慢的成型，然后慢慢的优化，才完成了这样复杂的这么综合的这样一个设计。
1: 嗯，就是很多看似不可能，其实都是基于大量的这个运算，就像您说的是叫参数化的设计和数字化的模拟。那当时您觉得最困难的核心问题，就是进行参数化的设计吗？就像您一开始说的，甚至连趁手的工具都没有，也要先做这样的这个软件才行。就是最困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0: 对，最困难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建筑是一个非常依靠经验的一个行业，就是我们设计，比如像设计这样一个办公楼，我们会知道它，比如3000平米一个防火分区，几个楼梯，几个电梯，大概是满足要求的，大概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对吧？其实，然后包括所有的规范体系，比如消防的规范，这建筑的这些规范，
1: 就有先例可循。
0: 对对，实际上它是还有很多的规定，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反过来说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第一是没有先例。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第二呢，就是它这个现行的规范和软件都无法这个满足我们设计的要求。
1: 对，要先做工具。
0: 对对，要先从工具的角度，从这个概念的角度，从根本的原理上、逻辑上去梳理这个整个的系统。以前没有数字化的时候，其实这都不可想象。像有的数字化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当于模拟啊、仿真这样的做一些工作，包括比如消防，对吧？像这个航站楼的消防，完全是一个跟现行像这样的建筑的这消防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比如我们现在这建筑是基于防火分区的，大概是比如说我们的楼一层是一个防火分区，比如2000平米或者3000平米，超过了要中间要拿那个卷帘，大家到商场也能看到，就是大卷帘，咔咔隔死，隔成一段一段的，这样它才能使它着些火，它只能局部的去着火。单机场看它这个几十万平米，所以完全用的是不同的消防的理念和消防的策略去实现的，这个是现行规范无法支持的，我们都要做特殊的消防的设计。然后包括这样的结构，我们都叫超限的结构，它超过了现行的这个所谓限，就是现行的规范的限制，
1: 一个上限。
0: 对对对，它是叫做超限的结构，要进行很多的超限的论证等等这些工作，所以所有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先例的定制化的去特殊化的一个设计。当然了，也是要依靠很多的经验，依靠我们以前设计的大型航站楼的经验，依靠我们对于机场的理解，依靠我们很多对于基础逻辑的理解，以及数字化的手段去验证，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嗯，对，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说，大兴机场是建筑的天花板也不为过。首先它体量就摆在那儿。那

0: 在设计大型机场的时候，从一开始就绿色和节能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目标，应该说。所以为此呢，我们可能要考虑很多的情况。对于这样的一个建筑，它用的都不是常规的这种技术，比如绿色三星的结论、节能三星的结论怎么得出来的？一方面呢，是在建成之后，当然是实际去验证它是 OK 的。但反过来说，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得知道它是不是行啊，对吧？你没有建成之前，你没法去测这个东西，所以你只能是这个同样，就是我们是做了，通过这个计算机进行了这个模拟的仿真，我们叫做逐时的，就是一年每个小时耗多少能，一个小时去计算，根据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气象的这个数据，根据这个楼的这些所有的设备选型，所有的这些运行情况，一个小时计算，最后得出结论。哎，这个满足要求，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要求，我们就要对整个的设计进行很多的优化和调整。比如说，我负责的这个建筑维护的这个部分，它就要相当于很节能。就像说我这冬天我得穿件厚的衣服，我这个才暖和，对吧？我才不用太耗能，对吧？一个关系，所以整个的这个建筑维护是非常节能的。它的整个的屋面呢，我们设计了双层的屋面，就像加了一层遮阳一样，等于在这个实际的这个防水的这层屋面上面又加了一层遮阳的屋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里和这个视频里上看到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外衣一样的这层，它不是说简单的说为了好看加了一层金色的外壳，而是说它起到了一个遮阳的作用。那我们实测下来呢，大概它能使这个屋面的这个温度降低10度，就是这个。
1: 对，其实我去体验就感觉亮却不晒。

0: 它的这个航站楼未来要承担的是7200万的这个旅客量，您可以想象首都机场 T3 已经很大的一个航站楼了，当时我印象中是运行到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是5000万吧，可能大约是5000万的旅客量，还要再超过这个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1.5倍的这个旅客量在这一个航站楼里。那么所以呢，大连机场呢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呢就是把它变成多层，我们相当于你可以理解就把一个平房，原来的平房变成楼房了，或者原来一个两层的小楼变成了一个4层的一个楼，让它整个的这个功能更加的集约，更加的高效。同时呢就是我们结合综合交通，因为大连机场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前面说了它是综合交通，这也真的是大连机场成功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它是因为它距离远嘛，它距离首都50公里，它从先天的，这是它先天从空域上的决定的，但是它是它先天的一个劣势，但是反过来说通过综合交通就可以把这个劣势变成一个优势，我们可以把大量的这种交通资源集中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地下实际上引入了轨道交通，非常无缝的去衔接，然后这样旅客实际上，所以像您刚才说的，不管是坐地铁来还是开车来，都是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畅的可以进到这个航站楼里。然后航站楼刚才说了，通过这个放热的构型，要旅客步行距离很短，它在这个容量比首都机场大的情况下，它的感受还可以超越这个首都机场，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设计的一个进步，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工程更好的一个体现吧。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映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
2: 对大型机场来说，这个交通系统的接驳太重要了，它离市区远吗？无论你是坐高铁、地铁、开车，大型机场的地下都是这些公共的交通来接驳，都在下面。那么但是我们其实感受不到这个轨道交通带来的震动，在航站楼和轨道交通之间是，我查了一下，质量高达100万吨的巨大隔震板，就是所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隔震建筑。那这个头衔背后，有没有哪些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哪些技术创新？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还是那个话，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设计过程从来没有说是像刚才说，为了设计一个世界最大的航站楼，或者我为了设计一个世界最复杂的航站楼，是我为了设计一个这个。最漂亮的航站楼，不是从来不是这么去出发去考虑问题的，对吧？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世界最大的减隔震的这个建筑，它是一个结果，但它并不是它的原因。原因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它是地下有大量的这个轨道交通在地下，一共

0: 间是来回晃动的，它上下之间来回晃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分析中，它可能最大的变形量可以达到800毫米，也就接近一米的这个变形量，就是它这个楼，你可以想象它在这上下两层之间可能有一个一米来的一个错动。
1: 对，那这电梯直接要是大家想说撕裂了，那肯定不行。
0: 对，所以这就是要攻克的一些难点。那当然，我们比如电梯、楼梯都是从上面直接像一个挂兜一样挂下去的，挂在下面，然后底下可能还要进行处理，进行这些周围这些对这个晃动的缝隙，既要保留它晃动的余地，同时要使人不至于掉下去，对吧？它就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处理，包括这种隔震垫的防火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难关需要攻克。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使旅客更接近我们的这个航站楼，就是我们下了地铁马上能够进楼。所以我说一定要坐地铁去一趟大兴机场呢，你一定要体现一下这种下了地铁直接进航站楼、直接安检、坐飞机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非常顺畅的。为了这个感受，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技术上的这种工作和创新。
1: 嗯，建筑师的努力让我们是体验到的更简单，你们的更困难，就是旅客的更简单、更快捷。
0: 对，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不断的提升这个航站楼的这个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这个航站楼的这个性能，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设计，也付出很多的努力去完善设计，在一些解决不了问题上，我们想办法去攻克它，在一些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去研究和去提出新的这种不一定叫专利了，就是新的这种方案和新的方法。当然其中也有不少转化为了专利啊。
1: 那么大兴机场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建筑设计的超级工程。那么从一开始的有国际顶级的建筑事务所投标竞标，到投标方案的逐轮的改进，还有设计团队的优化重组，以及最后建筑方案的这种深化和落地，您作为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就是您刚才说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那么最深的感受或者是难忘的故事，带着您个人的这种建筑师的情感的有哪些呢？
0: 对，首先就是说刚才说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设计的过程，从一开始它可能就像画一个画或者做一个雕塑一样，它可能开始是粗线条的，慢慢的给它抠，越抠越细，越抠越真，越抠越那个漂亮，我们叫它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种中国的这种设计力量的这种进步。因为其实我需要对比的其实是首都机场 T3， 首都机场 T3 呢，真的那时候是2008年落成嘛，那时候 T3 是为了奥运，大兴机场就是冬奥，应该从夏奥到冬奥的这么一个跨度吧，就可以看到，就 T3 的时候，当时完全是外方主导的设计，是那么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是在跟他们在学习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这些设计的思路，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很先进的。但是到了大兴呢，实际上情况就变了。大兴呢，我印象中你要说最深的就是当时应该在2015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节点，就是呢外方的这个设计团队完成了这个，应该说是联合的设计团队完成了这个概念设计、概念方案的设计，基本上大概就这个五个爪有了，飞行柱有了，在飞行柱
1: 有这个构型这种想法。
0: 对，飞行柱可能还是朝心的呢，对吧？然后可能还有各种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很多，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当时给的大概比如说一年时间，然后费用，对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费用，说要完成这个全部的最后的设计。那当时外方就明确就是说我做不到，不可能，或者说这不可能，费用太低，然后这时间太紧，任务太重，等等等等，对吧？这回呢，我印象中挺深的，当时就是那指挥长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接过来，你们能不能完成这样的设计。当时说实话，就当时我有时候在我印象中，我在有些采访中说真的是咬着牙，
1: 咱们自己行。
0: 对，至少我那部分吧，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部分，最后大家反正最后综合下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行。那最后实际上确实是，就是那最后在这个未来的真正的最关键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最后一直到落成的这个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团队为主，而且在主导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和这个工作。然后我们也还同样聘请了外方，变成了我们的一些顾问和一些给咱们打工的，变成了啊，他们来提供一些局部的一些设计的服务、一些咨询。那整个的主导权由过去的说这么样一大设计只能由外方主导才能完成，到现在我们中国能够完成。

0: 现在都是通过电脑模拟出来的这种三维模型。那么就是引领建筑行业向数字化迈进，有怎样的意义？那今后建筑师的工作可能是如何进行的？你可以帮我们描摹一下。
1: 就是要没有数字化的，应该说大型机场是建不出来的。这是大型机场和这个，比如跟咱还是拿首都机场 T3 去比较，几年的不到十年的跨度，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它首都机场的时候呢，可以看我们还是在人在设计，对吧？人在画图，在找规律。人做事实际上是要找规律的，对吧？其实但是到大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就是慢慢的我们就放弃了这种对规律的这种追求，而是以这种直接的这种效果来控制整个的这个建筑。那中间的很多这个过程，就过去靠人力去完成的工作，实际上不是说人力这个贵用不起，而是说确实是这个实现不了了。大型机场的，比如说对屋面的这些分析啊，对屋面的这些形体的生成啊，已经超越了这个人的能力的这个范畴了。
0: 嗯，超越人的算力了。
1: 对，超越人的算力了啊。但是呢，就是说呢，其实呢，反过来说，为什么大型机场能够实现？就是说，现在整个这套建造体系也慢慢的成熟了，能够形成这套建造体系的，这是中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加工，我的所有的这个铝板每一块，包括玻璃，它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块它都可能都是单独的一块形状。
0: 对，
1: 过去的我生产是要求比如一米乘半米一块
0: 批量吗？
1: 对，2000块啪一切出来，但现在都是每一块单独这个数字化加工切割出来，然后再去运到现场编号，它都贴着这个标签，贴着二维码到现场，知道一扫就知道它应该装在哪儿，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完全跟以前的这个模式是变化了。而且这我觉得真的是中国这几年才慢慢的打造起来的。反过来说，大型机场也确实也促进了一批这样的，就是大型机场之前呢，可能大家可能有这个能力，但是确实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大型机场通过这样大的一个需求，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能力。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期节目我们和北京农学院的李向阳教授聊了应季食材为什么养人，今天咱们就把目光聚焦到秋收最核心的主角五谷杂粮。一到秋天呢，大家都想着多吃点杂粮养脾胃，贴秋膘，像小米、玉米、燕麦、高粱这些也都陆续上市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啊，就说杂粮和糯米白面相比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越粗就越有营养呢？包括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五谷杂粮，那不同的人应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请李教授继续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李教授您好。
6: 哎，您好。哎，练文好。
5: 哎，李教授，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啊，就秋天上市的这些杂粮，比如说小米、玉米、燕麦、高粱，比如说上期节目里您也和我们说，比如说早上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或者老人小孩可以多喝一点

0: 强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 嗯，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了九十五养生派。练文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们秋天最应该弄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就是杂粮和精米白面相比啊，它的核心优势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膳食纤维。精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会把我们谷粒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它基本都磨掉了，剩下的主要是淀粉。而小米燕麦这些杂粮呢，杂粮啊就保留的是比较完整。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往往是精米白面的好几倍。但是我们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说白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清道夫，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帮助我们的排便。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谷物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 ,B2 啊，还有我们的镁、锌、铁这些营养啊，它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麸皮和胚芽里面，加工的越丁它是丢的越多。第三个就是我们碳水这个吸收的速度，对吧，就是杂粮它消化的慢，它血糖升的平缓，人就不容易饿，也不容易来饭后来犯困。而且我们也讲啊，就是说为什么秋天的时候它适合吃些杂粮，是吧，它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天气它转凉了以后啊，它人一个食欲上来了，但是它什么呢，活动量下来了，所以代谢这个时候就容易淤阻。这个时候我们用杂粮换掉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既补充了营养啊，又能帮我们的肠胃动起来。但是我们说杂粮对吧，你不能你顿顿吃杂粮，而且全都吃杂粮
0: 啊，也不好，
1: 也不好。所以我一般我们建议什么来说，就是每天主食里面也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杂粮，这个就可以了。
0: 三分之二概念。那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经常放一些就是小米啊，掺进这个白米当中，
1: 对
0: 这种是可以
1: 的，这是可以的，对。
0: 所以九十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如果家里经常自己这个煮点饭啊，然后粥啊什么的，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些，但是不能顿顿全部都是。好，但是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觉得杂粮越粗越好，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不是对的。他们所谓的越粗越好，就是带糠皮的才是最营养的，这个是对的吗？
1: 我说一下列文那个观念呀，它很有代表性，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讲一讲说借全麦面包，是吧，哈，我们一起把它说透。
0: 对，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1: 我们一点就是加工的精度越高，它的营养的损失就越大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啊。但是反过来说也绝不是越粗越好，对吧，这个咱们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啊。我们先说一下加工的那个精度啊，我们一粒麦子啊，麦子它的营养主要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面啊，麸皮和胚芽里面磨成精白面粉之后，它的储粉率大概是70%，也就是说去掉了我们的30%的麸皮和胚芽，是吧，这个但是麸皮和胚芽里面呢带走了我们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一半以上的 B 族维生素啊，我们做品质分析的时候测过，这个规定很清楚。但是为什么也不能说越粗越好呢？因为我们麸皮里面有植酸啊，有植酸，植物的植。

0: 出的粮食就容易我们腐胀不消化。
1: 哦、
0: 所以我们普通人群的最优选择就是适度加工，比如那个全麦粉啊、糙米啊、牛皮米啊，我们要觉得营养也保留的多，口感也能接受。
1: 那您刚刚提到的全麦面包，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嘛，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为了控糖。

0: 秒表，对吧？他们配秒表，你很多他们是怎么讲呢？就是哎，配秒表第一位都是小麦粉，对吧？哈，
1: 嗯，
0: 而且他们还加点焦糖，染出了这个颜色，
1: 所以是假的全麦
0: 啊。对，所以说我们来说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来看那个配秒表，他如果写全麦粉排的第一位，他比较靠谱
1: 哦。
0: 如果他写的是小麦粉。这个就不靠谱，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配料表啊。
0: 对，
1: 有一些全麦面包，可能它的配料表上写的小麦粉如果是第一位的，那它可能就有这个掺假的风险啊。这个得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五谷。这营养特点也不一样吗？然后比如说像我是那种脾胃偏弱，然后有的时候吃凉的，或者说吃到不是特别好消化的，容易拉肚子。那秋天优先选哪种杂粮合适呢？
0: 它是这样的啊，练完它这个问题也比较实用啊。我们讲就是五谷啊，各有各的脾气

0: 意，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
1: 对对对，
0: 嗯嗯。哎，那比如说这四种杂粮里面，哪一种升血糖会相对来说快一些呢？
1: 哦，升血糖是吧？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啊，你说这个升血糖呢，这几类来讲啊。这几类来讲，它那个升血糖都还是比较慢的
0: 啊、
1: 哦。这几类来讲都是，因为它还是我们说这个谷物类的嘛，谷物类的相对来说它的升血糖是比较慢的。咱们只要说是没有把它磨成那种粉，嗯、因为你加工的越细，就是我们来讲就加工的越细，它那个淀粉啊打乱的越快，对吧哈？就是容易升血糖速度比较快
0: 啊、哦。
1: 这几类来讲升血糖都是比较慢的。
0: 啊，所以淀粉少一些，嗯、就是升血糖会
1: 偏慢，对对对，就会慢一点、嗯。对，
0: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秋天都讲究。

0: 个字是什么意思。
1: 嗯， 它来破壁啊，因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啊，在这个食物上面是吧哈，它是有一层保护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植物上来说有细胞壁有细胞膜对吧哈，哎，它的种子上我们来讲的这个壁啊，就是它外层的一层比较坚硬的一层物质对吧哈，
0: 嗯
1: 啊，这个破壁机我们来说是咋回事，这个破壁机啊它有两个事儿对吧，我们说一般来讲呢破壁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
0: 嗯，
1: 对吧，不破壁呢它的生长率比较慢，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说就是破壁，这个破壁米糊是吧哈，它的好东西，好东西在这儿，就是我们刚开始术后对吧哈，这肠胃比较弱的，肠胃刚开始恢复的，它跟米糊一破完之后它比较好消化，但是血糖高的控制体重的呢，我们也讲的话就是还是整粒的煮着吃啊，而且咀嚼本身就是消化的一部分对吧哈，啊，我们也说就是不要出这种整事全打成糊，刚才我们讲的那种糊化了之后它淀粉
0: 嗯
1: 啊，越容易这个被消化，越容易升糖，
0: 是
1: 啊，升糖，嗯
0: 啊，所以这个破壁和不破壁，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1: 这个我觉得是在哪里啊？就刚才说了，它还是像我是血糖稍微有点波动，对吧？哈，有点波动的话，那我要吃的话，我肯定就不破壁了，让它整粒来进行吃，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有一些像小孩它各方面代谢都比较正常，但它肠胃呢功能稍微弱一点，
0: 嗯，
1: 你这时候破壁给它吃它就好消化，
0: 更好消化一些，
1: 更好消化一
0: 些，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大家不同的情况，
1: 对，
0: 不同的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1: 对对对对。
2: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2: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3: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3: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0: 好，那讲完破壁机啊，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我们秋季经常说煲个汤，
1: 嗯，
0: 或者说煮个粥，因为我家是南方的，
1: 嗯，
0: 啊，其实像广东那边的话一到秋冬天就是要煲汤啊，
1: 对对对对，
0: 要煲汤，所以秋季人们通过无论是煲汤或者煮粥进补，从食材的营养互补的角度，
1: 嗯，
0: 您会推荐哪些黄金搭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1: 好好，这个黄金搭配，我个人认为它背后是有正经科学名词，这个叫什么呢？叫蛋白质的互补作用。蛋白质互补，什么道理呢？我们讲呢，谷物里面的蛋白质是吧哈，它普遍缺一种那种必需氨基酸，叫赖氨酸，而豆类呢也恰恰富含这种赖氨酸。
0: 嗯，
1: 但是豆类又缺乏蛋氨酸，所以我们谷物里面的蛋氨酸又够用，所以它们两个搭配在一块的时候呢，这种氨基酸就取长补短，我们蛋白质质量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吸收利用的效率也明显提高，所以这就是我们营养学的公认的一种规律，是吧？所以你要说注意哪些推荐呢，我们讲就是那个谷物配豆类，一般大米配下红豆啊，小米配黄豆啊，是吧？你看我们大家小孩们也是为啥八宝粥，你知道吧？咱卖了八宝粥为什么这么经典，对吧哈？我们道理就在这儿，对吧？你看秋天煮一锅杂粮豆粥，我们说就是天然的这种互补餐啊。第二组呢，我们就说就是杂粮配薯类啊，红薯啊，山药，芋头啊，它的维生素和钾比谷物多，
0: 嗯，
1: 质地又软弱，对吧？和燕麦啊，小米一起煮粥，既补纤维又护肠胃，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啊。第三组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谷物配这种坚果，
0: 嗯，
1: 啊，就是芝麻、花生碎，对吧？撒在粥上、饭上啊，坚果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啊，和维生素 E，
0: 嗯，
1: 来补我们谷物缺的那一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给大家简单的口诀是在哪里？一顿饭里面的谷、豆、薯要占上两样，对吧？就比单吃白米饭要强很多啊。但是我们也说一点在哪里啊？就是肾功能不好的，需要限制蛋白摄入的朋友，豆类吃多少还要听医生的
0: 哦。
1: 嗯，
0: 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打豆浆，
1: 嗯
0: 啊，确实这个豆制品很多，就是患有一些疾病的人群他是不能碰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打的豆浆，或者说豆制品掺杂的一些食材里面，您会推荐什么样的人群去食用呢？
1: 嗯。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豆制品呢，啊，因为我们前面我们原来早晨现在北京啊很多人爱喝这个豆浆，
0: 嗯，
1: 对吧？豆浆我们一个讲究一点在哪里，豆浆一定要煮熟煮透，
0: 嗯，
1: 是吧，因为它里面有我们一些抗营养因子，是吧，
0: 嗯，
1: 啊，这些抗营养因子如果这个没煮熟煮透的话，对我们普通的一些人群吃下来它会消化不良，
0: 对，
1: 对吧，会有一些腹泻之类的这种情况一些发生，嗯，所以我们来讲就是

0: 带那个豆，首先第一个来说要煮熟煮透的吃，
1: 嗯
0: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它属于蛋白质嘛哈，蛋白质我们那个消化可能肾有些功能不好的这些朋友，你的蛋白质摄入的时候，对吧哈，你要根据你当天啊吃的这个粮食的总的蛋白质摄入量来看，
1: 嗯，
0: 别让我们讲了就是压，别让豆制品变成压死你最后一根稻草就行了。
1: 是的，嗯，哎呀，不要让这个食材变成压垮您的最后一根稻草，嗯，这也恰恰证明了这个食材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0: 对对对，
1: 啊，一定要吃干净的食物，好的食物，嗯，适合自己的食物。
0: 对 对,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嗯，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秋季进补之后，容易出现上火或者消化不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确实会导致比如说这个腹泻呀，然后消化不良、肚子痛等等。那这是否与食材选择不当或者加工方式有关呢？
0: 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听到，对吧？老百姓有个叫虚不受补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们大家我们说的呢，它不是补错了，是什么呢？是它做法和搭配上出了一些问题。
1: 嗯，
0: 啊，我们找找原因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食材的偏性没选对。
1: 嗯，
0: 啊，秋天呢它本来就燥，是吧？你在大量吃这种炒花生米、炸核桃、红烧牛羊肉这种温燥厚重的，对吧？就跟你一样，就是用体力像添了一把柴一样，是吧？火上加油啊。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它太厚重，油大呀，糖多盐重。再好的食材也变成负担啊！还有一个就是进补的太急啊，脾胃呢歇了一夏天，突然就大鱼大肉，它也消化不动啊，它这种情况，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上，对吧哈？我们从营养保留的角度上来跑个排个序，刚才也说了，真是最好的
1: 啊，
0: 温度也就100度上下，水溶性维生素保留的好，而且还不用额外的加油，煮和炖也不错，但它营养有一部分进入了汤里。但是连汤一起喝了它也不浪费，而且我们炖了能让肉里的蛋白质分解的软烂更好吸收，那个煎啊、炸呀、烤啊，我们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高温呢，不仅破坏维生素，而且我们还能产生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1: 是，你看李教授刚刚提到的什么煎、炸、烤，其实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时候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就觉得吃了这，哎呀，这个多巴胺就分泌啊，就觉得开心啊。但其实这些食材在秋天真的得少吃，因为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时候，
0: 对，
1: 又很燥，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吃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说清淡，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的过于的浓辣等等，这些都是。
0: 但我也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刚才要排在最后，对吧哈，但咱也不能说那个
1: 第一
0: 想吃，对，一点不吃，对吧哈，你的好朋友来了之后，大家见面就喜欢这种方式，你非要把它憋住，憋出气来了也不合适。
1: 您看我发现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每次邀请的嘉宾啊，都会告诉练文，就是说，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就一直说要追求营养的方式，但不是，也不是所有大的或者说大家觉得不健康的食品就一点儿都不能吃。其实我就像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过犹不及。
0: 对 对, 对。
1: 但是只要不过那个度，其实我们这个随便吃一点。
0: 对，你让我们吃点煎的炸的，地方我吃了产生愉悦，像您说的，我吃了我这个心情更舒畅，
1: 是
0: 吧哈？但是我们讲的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上来说，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度啊。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就每个人对这个耐受性他是不一样的，是吧？你说我打个比方说，有些人一个月吃十次烧烤，他一点事儿没有，对吧？你肠胃也正常什么之类的，也不长胖，也肠胃也很正常。他有些人一个月就吃一次，他就不舒服
1: 啊，就拉肚子，
0: 对，就拉肚子，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讲就这个度啊，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啊。
1: 是，这李教授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然后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不能说这个别人怎么怎么。

0: 所以大家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杂粮都是低升糖的，我刚刚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那李教授刚刚解释了，其实这个升糖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淀粉有关系。那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这个说法其实肯定是错的，对不对？您可以再这个展开来聊一聊。
1: 行。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有些人觉得呀，杂粮是低升糖的，糖尿病人可以随便吃，对吧？这个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是个大误区啊。一定要给糖尿病朋友们提个醒，纠正一下概念啊，杂粮。

0: 慢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糯性杂粮，对吧？糯玉米啊，杂黄米啊，糯高粱，还有糯米本身，它们含的淀粉基本上都全是自恋淀粉，结构呢比较松散，消化酶呢一碰它就分解了，升起糖呢比白米饭有时候还快。
1: 哦。

0: 颗粒比较完整的杂粮，哎，荞麦呀、燕麦呀、藜麦都可以。第二个来讲，就别熬烂了，
1: 嗯，
0: 别打糊，要保持它的颗粒感。第三个来讲，就杂粮也是粮食啊，
1: 嗯，
0: 总量上不能超啊，吃了杂粮就要相应的点米饭，不是额外的加一份，是吧？
1: 嗯，
0: 你别说，哎，这个吃杂粮不正常，原来吃那两碗米饭，对吧？现在吃这个在两碗米饭基础上再加一碗杂粮，这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强调一句在哪里，就是每个人对食物的血糖反应不一样啊，饮食调整。

0: 哎，对对
1: 对，对吧？就少一点，
0: 总量控制，可以比例随意搭配一下、嗯、
1: 啊。是，哎，所以说李教授所说的，其实五谷粗粮虽然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但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说经常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那肯定是需要控制。
0: 对，
1: 哎，那又说到这个点啊，就是很多人说五谷为养。但是很多人连肉都不吃了，秋天纯靠五谷加蔬菜去贴秋膘。

0: 没有是吧？我们蛋奶素是吧哈？啊，就比纯素要稳妥得多。
1: 嗯，
0: 对，纯素的话，我们建议要定期的查一查你这种 B12 和铁，对吧？你够不够？啊，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这要不行的话，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说，贴秋膘一定要是记住一点，就是贴的是营养是吧哈？不是油水。啊，你别说我们贴，刚前面我们也讲了贴秋膘，哎，这我们贴的营养，我们贴营养那个，哎，我们要贴我们那个油脂蛋白啊，贴谷物啊，是吧哈？
1: 是、
0: 哎、这方面。
1: 嗯，现在都说我们要补充优质蛋白，
0: 嗯、
1: 比如说我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
0: 嗯、
1: 比刚刚李教授提到的、
0: 嗯、
1: 每天要吃一个蛋一杯奶要多得多、
0: 嗯。对，
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是很多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头发、
0: 嗯、
1: 我们的皮肤、
0: 嗯、
1: 我们的这个角质、
0: 嗯，
1: 其实都是蛋白质生成的。
0: 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一定要补充蛋白质，
0: 嗯、
1: 哪怕您是喜欢吃素食。或者说只能吃素食的朋友啊、
0: 嗯嗯
1: 也要听我们李教授的、
0: 嗯、
1: 就是稍微补充一些牛奶呀、
0: 嗯、
1: 这个鸡蛋、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些
0: 是
1: 可以的。
0: 它
1: 是
0: 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纯素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讲刚才说这个我们说的维生素 B12 对吧哈，基本上就在动物性食品当中存在。
1: 嗯，
0: 哎、我们说因为人的营养它比较全面嘛，如果你真的纯素，我们刚才讲了对吧，你就去查一查那个 B12 和铁你的含量够不够、
1: 嗯、
0: 啊，如果说不够的话，医生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对吧。
1: 嗯，是的，感谢李教授。听完这期节目，我终于也是意识到了，其实就哪怕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很多的门道、
0: 嗯、
1: 而且五谷不是随便煮煮就行，我们加工的方式对不 对,、
0: 嗯、对，
1: 做法对不对，选的对不对、
0: 嗯、
1: 营养和养生效果。

0: 是下个不停。何志军拿着饭碗，看着窗外的大雨发呆。连下两天，四天三夜，已经连着下了两天雨了。林秋月问他，你这不好好吃饭，在这念叨什么呢？什么四天三夜？方子君在嘴里扒拉着饭，也停下来看着何志军。我的战士出国比赛的集训，这次考核要四天三夜。考核的地方地形地貌非常复杂，中间有20多个科目，他们长途奔袭要200多公里。方子君听着脸色有点发白。你不老说恶劣天气好练兵吗？这不正合你的意思吗？
1: 哎，
0: 这回不一样，这次考核完全按照比赛规定来。这个埃尔纳比赛啊，在国际上很有名，号称是死亡突击，是世界特种部队的奥运。

一个巨浪打来，橡皮艇翻了，四个人都落水。田小牛抓住橡皮艇，我日你奶奶800次，不许走。田小牛

回身拉董强，精疲力竭也被带倒。陈勇停下脚步拉他们，都被带倒。所有人已经进入了最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倒下去很难再站起来。四个人呼哧带喘，结伴爬向终点。第二个小组出现了，张雷、刘小飞等四个学

按着在湖边踢球的那些队员。刘参谋长突然问，最后的名单定了没有？雷克明不敢瞒着参谋长，定了。谁呀？雷克明汇报了一下名字，听到有张雷，刘永军放心了。最后去海南集训的名单宣布了，40个穿着崭新迷彩服的队员在聆听一个少校高声念着这20个幸运儿。被念到名字的没有沾沾自喜，没念到名字的却已经有战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田大牛张大嘴，一直念到他的名字他才醒悟过来。真的，俺可以参加最后的选拔了。董强拉了他，田小牛看看董强，我可以参加最后的选拔了。眼泪哗哗地从脸上滑过，他哭着跪下来，我参加最后的选拔了。有的入选的战士也开始流泪，这2个多月他们吃的苦太多了，这种随时都会被淘汰的巨大心理压力超过

动府的刘参谋长。到，张雷力争敬礼，怎么样，陪我去跑步？刘参谋长笑着问。张雷看看远处指挥班家的雷克明，每天晚饭前跟战士跑步是我的习惯，我跟雷克明说过了。张雷穿着迷彩服跟着刘参谋长，后面跟着宋秘书和两个战士，不过距离都很远。在湖边的柏油公路上，张雷小心地跟在刘参谋长身侧稍后一点。刘参谋长跑得很专心，呼吸均匀，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刘参谋长笑笑，减慢速度，哎呀，老了，走几步。张雷就减慢速度跟着他。我跟你年龄一样的时候是全师的五公里第一，现在不行了，我公务员都比我强啊。首长是老当益壮，你这不挺会说话吗？谁说你不近人情了？首长，您是高级将领，还是 A 军区的作战领导，我尊重您，而且如果不会说话，在部队是没法混的。哟，刘参谋长很意外，我真没想到啊，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首长，我希望和您一样成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在军队长大，我并不是不知道军队的游戏规则，只是如果超越这个规则，我也不会奉陪。嗯，那就说明你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不知道，刘参谋长的威名我早就听说过，南疆保卫战的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我相信这样的猛将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会给一个晚辈出一个完不成的难题。不简单不简单，先给我架起来，然后我就没法说别的，对吧？首长，我是雕虫小技而已。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京城秋色很宜人，李欣给您说新闻，欢度佳节都兴奋，好好休息养精神。说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今儿10月1号，这一上来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给您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个今儿呢是国庆佳节11假期的头一天，立新呢给各位啊得这个寻找寻找，你看在这个日子给您讲什么样的故事。那位一听想起来了，这头几天呢赶上中秋，您就说来着，说犯难。你看平日里呢给大伙儿说新闻讲故事，说的呢都是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在网络上媒体上发布的一些案例，无非是提醒大家得注意安全，提高警

伙也是希望高兴，这个开开心心的度过假期。就问一句，今儿您打算说点什么呢？哎，咱们今天呢，讲两个跟小孩有关的这个事情。当然，说是与孩子有关，哎，毫无疑问，这当中涉及到的一定是大人。孩子嘛，教育好孩子，保护好少年儿童，问一句，是不是咱们全社会的责任？那位一听，哟，我说立新，今儿啊，您讲故事可以，别说那太玄的，嘿嘿，跟您说的一定是有惊无险，而且那他这个结局。

0: 有利于少年儿童的事情。
1: 哦，哎，这个好，
0: 你看，献爱心吗？哎呀，好家伙呀！就这档子事儿啊，您说不悬，我这么一说，您听着，一上来肯定吓一跳。怎么吓一跳呢？哎，打阳台上爬下来一小男孩，哎，好吗？这是人家新闻报道的标题。就问一句，听着吓人不吓人？哎呀，那位说得，这个故事别讲了，吓人啊！你看，可是他的结局却格外的温暖，有惊无险。那位说，你看，也别说，这孩子呀，淘气，对，小男孩爬窗户，是啊，应该啊

哎，这小孩子，这小男孩怎么意思？他是打这个二楼啊，是一楼啊？不是，没有那么低。那打几层下来呀？横不能三层四层啊？不止，还不止，还得高吗？那位问了，超过十层了吗？告诉您，超过30层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么老高！可说呢，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段时间广西南宁某一个小区。嘿，高空救人！哎呀，单说呀，在这个小区里头呢，这您记住啊，两个数字，一个是37层，一个是38层。哦，这是小区里头那楼房的那个楼层。对了，这两层挨着呀。对，单说37层，这户呢，这户人家，这个有一位女士。这事情啊，首先是这位女士发现的。这个事情发生在8月底，说那一天呢，正好是这位，咱们简称吧，这位大姐，岁数不算太大，咱们就这么称呼啊，算是尊称。这位大姐她的儿子过生日，嚯，孩子过生日，家里头很早就开始准备，哎呦，买吃的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还得订一个蛋糕？哎呀，专挑孩子喜欢的吃的买，事先做好了准备。嚯，当时说好了啊，咱们下午啊开始颠沛，开始忙活，到时候呢给咱家的儿子，就这位大姐的孩子，哎，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生日的晚餐。

这个是我的想象啊，差不多是那个意思。谁成想下午的时候出事情了，晚餐得帮黑开始，对，但是下午具体来说是接近傍晚的时分临时出事儿。什么事儿啊？嗨，就单说这位大姐她儿子的生日，全家一家人都跟那儿忙活。呵啊，我这么想啊，我这么猜，有没有鱼？你看得把这鱼啊，是这个蒸了呀，还是这个红烧啊？哎，你看清蒸还是红烧？哎呦，那边赶紧的啊，你甭管是肉啊是菜，在厨房里头都得拾掇好了，到时候快到饭点了，这些菜都得下锅炒，哎，煎炒烹炸是焖溜熬炖，准备给他那儿子准备这么一桌丰盛的晚餐。哎呀，这个时候这位大姐呢，谁成想啊，她竟然独自一人在阳台溜达。那时候您等会儿，给谁过生日？给她的儿子。那么她这个，她是妈妈呀，对呀，她得忙活呀。你看谁说她没忙活来着呀？她忙来着呀。那么这个时候呢，忙得差不多了，家里人跟她说呀，这几天啊净看你了。呵，忙前忙后，这个家了外头紧着跑，哎呦，给孩子采买这个采购各种的食材。哎呀，你太辛劳了，你太累了，歇会儿吧。行了，离这个晚饭呢还有段时间，这些个菜，鲜鱼水菜都已经啊，该洗的洗，该切的切，哎，都弄得了，到时候咱们只要下锅一炒，这就行了，齐活了。什么炖的呀，什么煮的呀，蒸的之类的，事先都弄好了，你不用管了。包括那凉菜，这都办好了。哎，你呀，你踏踏实实，你先歇会儿。不然的话呢，你看，这一天了，就没见你呀，有那么半点的闲工夫。家里人心疼这位大姐，让她呀，稍微的歇息一番。这大姐一听呢，听劝，行，那我先歇会儿啊，得，哎，她就到了阳台上，站在阳台上头，往这个下头看着这个小区里的这些个啊，这个楼底下的情况。大姐心里面很踏实，哎，也很期待。哎呀，一会儿这个晚宴要开始了，哎呀，儿子的生日啊，为娘的，我跟孩子说点什么呢？是祝福他今后好好学习，得上进，还是说呀，哎，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哎，咱们相亲相爱，哎，咱们好好的在一块儿。哎呀，这个，我得给自己啊琢磨琢磨，这是我呀

哎，不对。这个时候大姐一看，好，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的话说可不好了。为什么呀？刚才咱们说了，这大姐他们家住几层？37层。他们家楼上那是几层啊？38层。哦，小男孩在哪儿啊？在他们家的阳台外头。哎呦，大伙说您别一惊一乍的，我就问一句，这事儿要搁您看见，您害怕不害怕？这楼层这么高，一个小男孩打楼上头38层，他是顺着这个阳台啊爬到了37层，而且是在阳台外头，吓人不吓人啊？大姐一看，赶紧招呼家人，快快快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边啊，大姐的丈夫啊，这个大哥闻声赶来，他们家阳台上啊有一个洗衣台，大哥呀电不灵腰，蹭就爬上了洗衣台，一边啊伸出手，嘣，把那小男孩给拽住了。另外同时呢，哎，还得啊轻声的安抚孩儿啊，别害怕啊，你可千万不要害怕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这不是他说的，这是我给您演绎的。这位大哥用手拽住了孩子，那边安抚这孩子，别哭别哭啊，宝贝儿，没关系啊，都有我们呢，你没事儿。同时呢，这个今天这个啊寿星老，别寿星老了，就是大姐的儿子看在眼里，赶紧把这个照片啊发到了业主群，就问一句，这是谁家的孩子？同时呢，紧急呼叫物业上门帮忙。物业也是火速赶到了现场。那位说，不需要吧，小孩在阳台上，大人一抬手给拽进来不就完了吗？他得拽得进来呀。这些住户他们家的阳台上都安装了隐形的防盗网，这孩子等于还在阳台外头，有那网隔着，他进不来。哎呀，拽进来呢，那哪拽得进来啊？防盗

你看，是不是咱们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小孩子？接下来再讲一个小孩子的事情，也是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这事儿啊，看上去你说大不大，小不小，但是公安民警同志，哎，回答得好。什么事儿啊？你看，这也是发生在九月上旬，在上海徐汇区，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呀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之内玩耍，正玩着呢，哎，赶巧了，公园里头啊不只是这个他们家，哎，也有这个别的小孩，有一个8岁的女孩，这个岁数我估计是后来民警询问才得知的。这位女士呢，她不认识这个女孩，一看就是个小学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嘿，突然之间啊，小孩们玩着玩着都挺好的，哎，彼此之间都很友好。谁成想啊，有一个小男孩，不知道因为什么跟这个小女孩，就这8岁的女孩之间发生点什么，小男孩是一抬手，腾，把这8岁的女孩是推倒在地，而且呢言语之间对这个小女孩还很不客气，说了什么这里头没有说，咱就这个略过去，哎，这就不说了，文中没有交代，但肯定啊对这个小女孩不太友好。哟，这位女士在边上一看这个此情此景，心的话说，我身为大人，我是不能不管啊，我得去说一说呀。刚要过去找那小男孩，把他给叫过来，孩子你过来过来过来，阿姨得跟你说两句，小朋友之间好好的玩，彼此要友好，要善待对方，而且对方是个女孩，你不单把人家给推倒了，而且你还这个嘴里头啊，你对这个小女孩还很不客气，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本来啊，这位阿姨打算上去啊说这个男孩子几句，可是那孩子呢，估计他也知道自己闯祸了，哎呦，心的话说赶紧溜吧，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回家去了，找不着人了。呵，再看那个8岁的小姑娘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这小姑娘真不含糊，没说嘛，没哭没闹，跟警察叔叔叙述她这个整个的过程，条理分明，一字一句，把整件事情是完完整整的讲给了警察听，说警察叔叔，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大伙一听啊、哦，接下来就不是小孩子了，八扇屏里头该说那莽撞人，你看那小男孩把他给推倒在地啊，那算莽撞人啊、哎、别跟那个相声没关系，小姑娘很清晰的表达，哎，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了，那小男孩做的不对，把我推倒在地，而且呢说话很不客气，也没道歉，他是转身就走，这个事情我跟公安机关反映反映。边上啊有围观的，有人就在边上就开始啊，这个北京人讲话说闲话了，嘿，你看这事儿闹的，嘿，多大点事儿，你小孩儿之间，哎呀，

0: 啊，不只是法治意识，还有公民的意识。别看孩子年纪小，知法明理做得好。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首先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中小学食堂供餐比例达 50%， 三分之一校址建起了智慧食堂。北京日报的消息，这个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大伙儿，咱们接下来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的收听，是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20多年前，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在内地播放时，那场面、那阵势，至今还让我印象深刻。正是这部电视连续剧，让霍元甲的故事在民间是广泛的流传。人们为霍元甲那种自强不息、敢与外国列强抗争、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精神所感动。不过，据霍元甲的后人声称，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没有完全真实的再现霍元甲的原貌。那么现实当中的霍元甲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跟影视剧当中所演绎的又有哪些不同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就要带您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霍元甲。
5: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7: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5: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7: 人物之谜。
6: 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人，生在

0: 眼啊。霍元甲早就听说这壮汉在要战当中是成强称霸，便想借这个机会扫扫他的威风。就见霍元甲笑了笑，找了一根最粗最沉的木杠，挑起了两大捆生地，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库房。哎，伙计们见他力挑千斤，神态自若，无不啧舌喝彩啊。而这位大汉顿时羞的是满脸通红，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话说过了不久，又出了一件事儿。一天早晨，怀庆要站的伙计去挑水，只见两个大青石六轴斜靠着立在井口上，那形势稍有触动，这大青石的六轴便会坠入井中。伙计无奈，只好回去请来了霍元甲。而这个时候呢，井台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了。霍元甲来到一看，笑着说：这人真有本事啊，我佩服他，这分明是冲着我霍元甲来的。说着就见他来到了井台，猫下腰来，用两手捧住了这六轴，只听嗨的一声，就把两个六轴同时给推了出去。围观的人是齐声喝彩啊，霍元甲从此名声大振，人们给他送了一绰号，叫做霍大力士。
1: 他是身怀绝技的武学宗师，他是不惧强敌的民族英雄。

后来由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唯恐株连了家族，迫不得已改姓为农。农敬孙开设的淮庆药站以经商为名，暗中结交武林人士，积蓄力量，为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做准备。可以说，日后霍元甲在民族危难之时

俄国大力士把一条粗铁链一头用脚踩住，然后绕身几周，另一端从肩上回过来，用双手拽住，只听得大喝一声，铁链咔嚓正断，落在台上发出了巨响。这些表演使得台下的观众是惊叹不已。表演过

0: 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据说霍元甲在去世后，朋友们拿着日本医生开的药去化验，发现这是一种慢性烂肺毒药，这才知道是日本人按下了毒手。下毒手的影响非常广泛，因为一些根据霍元甲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普遍采用了这个手法。但是这种手法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这些人认为下毒说是武侠小说影视作品安排主角之死而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这样的剧情处理是比较经济的选择。另外一个方面，这样安排可以加强霍元甲殉难的色彩，英雄嘛，总是以身殉义。霍元甲与日本人结仇不是个人的私事，他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而以身相殉的，这就突出了英雄的伟大，也更容易调动观众的爱国情绪和同仇敌忾之心。霍元甲之所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武艺高强，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全民健身概念，让更多的人强健起来，为强国贡献力量。所以我们想，艺术作品之所以对霍元甲做出了夸大和演绎，是因为人们没有把霍元甲只看作一个武术家，所以在他的身上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差别。好了，各位，一代豪杰霍元甲的故事我们就讲完了。如果您觉得不过瘾的话，最后再为大家送上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霍元甲》。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0: 绿水青山的智慧哨兵。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铁塔 AI 算法工程师李飞，请他讲一讲这个 AI 是如何助力通信塔变身为数字塔的。李飞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你好舒老师。
0: 那很多听众可能对 AI 算法工程师的日常还是挺好奇的，大家印象中这个程序员是对着电脑敲代码，但是您的工作是给这个铁塔写 AI 算法，跟长江的鱼、森林的火，甚至农田和交通的这个信息都是息息相关的，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工作。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手机有信号，然后都是通过这个信号塔来进行一个传输。然后呢，我们那个信号塔上面，其实现在已经架设了很多这样的摄像机、雷达，还有这种空气质量检测等等这些传感器。然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些传感器去赋能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信号塔的这个就是检测范围，把这个除了传输这个手机信号外，我们还可以监测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远处的一些火情，还有就是长江边上有没有这种非法捕捞的行为，以及就是在国土方面的话有这种违规建设。然后我的工作内容的话，就主要是就是通过这些摄像头和传感器给我回传的那些数据，然后我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又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和手段去进行检测这边是否有这种违法的行为，把这些违法的行为进行一个上报给到我们相关的处置部门。处置部门的话就是会把这些问题就是说进行一个处理，然后给到我们这边一个反馈，我们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们会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一样的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智能体算法，把它这个就是应用到我们那个全国各地去。
0: 李老师说的比较简略，是大概整个的这个工作过程。其实这个通信铁塔，大家现在乍一想可能有一点想象不出那个它的高度，我们叫智慧哨兵，因为它的高度很高，它有一种俯瞰啊，这个瞭望的功能。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通信铁塔。
1: 我们现在这个塔高是30到50米高，然后我们在全国呢有200多万个这样的铁塔，那个塔上呢一般是在30到4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架相关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话，它覆盖的半径的话，就是高清摄像机它能拍到5公里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视范围。像我们的空气传感器和这种像这种雷达，我们覆盖半径可以达到了2公里。像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高范围的一个传感器以及广域的一个覆盖，我们可以实现在我们全国各个地方然后进行我们相关的一些检测。
0: 其实大家知道通信铁塔它的本职工作啊，是负责传递手机信号吗？是信号塔，就是为什么要赋予它一些这个监督的这些瞭望的智慧哨兵的职能呢？
1: 其实起初这样的需求是从客户侧给我们发起来的，在这个就是的我们应急管理部

检测这种森林防火，然后尤其是在山区的地方，人员这种巡检是很难去发现这种就是说隐形的火，只有火大了之后人才发现到，那时候施救是会难度特别大，甚至就是造成一些很大的人员和财物的财产的一个损失。然后呢，我们那个塔正好是可以在这个山区和这个偏远地区的话有我们的信号覆盖，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站得高望得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尽早的发现。

0: 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火星，然后就是传给了相关一些部门，然后相关部门的话然后就是紧急去做这相关的一个处理去，以及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点位的一个态势感知，能更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个山火现在是蔓延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正在朝哪个方向去蔓延，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分析预测，然后去帮我们这个就是相关的人员去提供一些辅助的一个分析。
1: 明白了，这个就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而且就是我们铁塔的特性，就是它无论是在全国的发达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它也有分布，这样就是把那一部分地区的这个监管空白可以说是给填补上了，正好有铁塔这个

0: 些是非法捕捞的，哪些是垂钓的，这是要还能让算法分清，这个很有意思，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嗯，首先 AI 算法这块的话，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图像识别和这个态势感知上面，然后做了一些这种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算法，然后以及呢，我们把这些多元数据融合加到了我们这个算法里头，作为我们的一个先验知识。在这个说一些这种场景上的，就是我们在时间静于这个就是这个政策这个下，我们部署了6000多个摄像头去覆盖我们这个长江的主要干线。主要用于保护我们长江这些就是一些生态的一些鱼类，像这个摄像机和雷达，以及我们的一些就是红外感知设备，然后重点就是来去监测这个目标的这个运动方向和这个目标的这个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呢，我们每个授权的船只就是在长江上允许这种做一些捕捞操作和采砂操作的一些船只的话，都是有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 ADS-B 的一个授权的一个码，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它这样的一个授权码，然后呢，就是说去来跟我们的图像的设备，然后和我们的雷达的信息进行一个校准。如果它是已经授权过的，那证明它是一个合规的一个船只。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我们通过视频的手段发现这个船只，但是它没有那个匹配到这个相应的授权码，那证明它是一个违规的，是一个黑鱼。那就是非法的一个就是说作业。其次是在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员垂钓和这种网鱼，甚至还有一些电鱼、炸鱼、毒鱼的一些行为，然后我们也是在重点区域进行一个定时的一个巡检。因为这种垂钓区域的话，它肯定不是得说啊你随便找个长江边上，因为它那个水级也比较湍流也比较高，它肯定是固定的一个摊位，一个就是相对于说水流和这个防护网没有那么很

0: 跟就是说相关的人是不是一对一匹配得上，是不是是杆多人少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发现类似的情况了之后，然后我们也会通知相关那个部门，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说去检查也好，然后去做一个去巡检也好，这样的话也可以降低一下我们这个执法人员的一个人力和物力。
1: 没错，您说到的这点就是我想继续问的，这个技术落地带来了哪些改变，就是从传统的相信的靠人力去人防，到现在的这个人防加技术技防，一线执法人员的反馈怎么样？
0: 我们这个铁塔失联行业已经做了5年了，然后呢也收到了很多地方的感谢信，尤其是在我们森林质保和这个渔政执法这块，像这个渔政的话，因为我们的巡警人员其实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就是他需要在船上。

0: 吧？
1: 它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保障这个林区以及这个江上的安全。那么我们说由原来啊让执法人员自己跑断腿，您给我们讲的这个例子，然后变成现在是精准出击。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这里面用到了很多这个 AI 算法，也就是说这个监控您刚才说有的时候也需要人力看，但更多的是不是要 AI 它去视觉识别，然后 AI 来计算。说这个是可疑点位，然后以及它有一个信息采集传输在处理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这会儿你也可以我们讲讲这个技术支撑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刚才说让

0: 我们在就是那比如说那种应急车道的一个抓拍，都是在固定的位置。好多司机，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开车嘛，我也经常在见马路上，就是说好多司机比较熟这些路，都知道这个应急车道的这个拍照的摄像头在哪里。
1: 嗯，
0: 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上应急，然后呢快到摄像头的时候，然后我再
1: 再拐回主路上
0: 啊，对，然后呢，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逆行的，就是一些这种违规行为的话，我们在一些监控盲区的话进行一个补盲，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交通拥堵这块儿，因为铁塔的话，这个广域的一个覆盖，它能看的3到5公里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哪边是发生拥堵了，然后呢，拥堵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如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说有汽车抛锚？我们对它这个就是说交通拥堵的这个指挥调度的话，提供一些这种支撑信息，哪边的这个交通是比较通畅的，然后给他一些这种辅助处置，说这边的交通太拥堵了，然后呢，给相关的部门说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一个疏散，包括一些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下雪，因为咱北京的朋友的话，尤其是开这种就是说前驱的电车啦之类的，一到冬天，要么就是电池的这个活性变差，然后导致这个电量缺乏，然后就抛锚半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雪天的话，它会有路面打滑，这类的交通事故的话，就是我们交通部门的话会说有那种扫雪车、清雪车去处理，处理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说它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实时动态，我们铁塔这边也会反馈给交相关。

0: 他学习力也都知道说 OK，他其实多一个调节场景的一个情况，而不是那种就是说一特别死板那种情况。
1: 哦，它是在不断进化的，
0: 对，
1: 而且是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不断的在调整。那我还看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啊，说叫基于大量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这个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什么叫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呢？
0: 你看，就是我们互联网上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像一些前文阿里的，他们训的模型都是通过我们互联网上的一些数据，这些图像数据，这些图像数据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都是，大概就是要么离得很近。要么高一点的话，可能它就有一个挂高十几米的一个摄像机，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拍的比较清晰比较近。然后我们中高点位的话，就是它是在30多米40米甚至50米上高的一个位置架一个摄像头，它拍的全是那种1公里以外的一个这种目标，它的像素都特别小。因为在图像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目标其实离得越近，然后拍的像素越清晰，然后呢它的那个分辨率了，包括这个它这个特征，就是更加容易识别到。离得远了之后呢，就是成像的它的特征啊就不是那么很明显，识别率就容易降低。
1: 这个大家能理解。
0: 对。然后呢中高点位的那个特点就是说，为了检测这个广域覆盖的，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就是说这种远距离小目标的数据集，我们达到了一个就是说近5亿张图像的一个高质量数据集。而且这个数据集目前已经在我们那个国家数据局这边就是一个重点行业的一个案例了。我们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局特征，因为它都全是这种那个小目标，所以它这个模型的话在小目标识别上是有区别于我们现在这种开源的这种模型的。
1: 那作为中国铁塔的这个算法工程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工作当中的酸甜苦辣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去一线的。因为就是你只有到了一线，你才能知道一线人的需求是什么。你像我刚才跟您讲这个就是巡山这一块的一些人员，他们确实很辛苦，然后呢他们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冒不冒烟，冒什么样的烟，哪个区域冒烟，然后像渔政执法这块的

0: 然后怎么去归类，这七大八的事儿，我们这么一路走来，可能现在也习以为常了。但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曾经确实流汗还是有的。
1: 是的，既有这。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秀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0: 性的头疼在您的门诊当中鉴别诊断啊，一般主诉完了之后，您一般问几个问题能够确认它是一个紧张性的头疼？
1: 是很专业的啊，就是首先我们会问一个你这个头疼的一个持续时间，
0: 持续时间
1: 啊，咱们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0: 嗯，
1: 那么整个头疼持续它的一个时间的过程，它就能给我们鉴别掉一大堆的一些头疼的一些原因。
0: 紧张性头疼一般持续多长时间？
1: 这个时间特别的宽泛
0: 啊，
1: 它可以是半个小时，也可以是好几周，那么它比我们其他类型的头痛都是要这种个体化差异会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两个月的头疼，或者说是好几天的这种，或者说是一周左右的头疼，往往它就不太像是个丛集性或者说偏头疼这么一个范畴，就要放到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紧张性头疼的一个里面去了。
0: 时间是第一个要问的。
1: 对，时间是第一个要问的。那么第二个要问的当然就是头疼的部位。我们是一半头疼啊，脑门疼啊，后脑勺疼呀，还是我们整个头顶部的一个疼痛，包括我们是不是伴有这个颈部肩部的一个头疼，或者说有眼眶呀鼻面部的一个疼痛，就是我们疼痛的部位，
0: 部位啊
1: 也非常的重要。对，
0: 一般紧张性头疼都疼在哪儿？
1: 我们紧张性头疼前面我们说了，这个特别好记啊，就是我们是肌肉相对丰富的地方，可能容易出现一些疼痛的这种情况，最常见的还是说我们的太阳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在咀嚼的时候是
0: 能感受到
1: 肌肉的收缩，
0: 对对，
1: 这个我们说是一个颞肌的位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后脑勺的我们枕肌的位置，当然还有前额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说这种紧箍咒，就是说孙悟空戴个
0: 紧箍
1: 咒，
0: 咒在箍在脑袋上，
1: 这一圈包括可能往后蔓延到我们颈肩部这些肌群，它都是我们紧张性头疼经常好发的一些部位。
0: 是。

0: 止疼药，或者让他做做热敷或按摩。这个老师，他就是疼痛太严重了，就是可能也是掺杂了很多这种心理方面一些主观的因素在里面，加重了这种头痛。所以就是前面我们还是说的，可能本身的疼痛，见到的还大部分是一种轻中度为主，比较重度的，就是我们还要去结合他个人的一个环境，他到底有哪些可能加重的这种情况。
1: 生活的一些近期的工作，
0: 对
1: 吧？生活习惯有没有失眠，可能都是一个。
0: 对对对。
1: 所以也应该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紧张性的头痛的治疗的方案当中，肯定也是一个全方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是的。可能单纯就给止疼药，它不见得能一定解决他的问题。可能我们还要从他的这种加重的原因上，和他促使他这种发生的这种根源上去给一些处理，可能也会
1: 更好一些，
0: 对，更有帮助一些。
1: 说到这个止疼药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就是目前像紧张性头疼的止疼药，我们看到常规的都是一些 OTC 的非甾体的抗炎药更多一些，是吧？
0: 对。

0: 认为是要三分毒，
1: 对对对，但确实的话，我是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对于这种偶发的一个疼痛，确实没有必要去忍受这一些。我们应该吃这类的药，很快就能缓解疼痛。我们的生活质量啊，工作效率都可能有。

0: 脚偏头疼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一个反复多次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那么其次的话，我们偏头疼它要具备一些临床发作的一些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它的疼痛呢，往往是这种搏动性的，前面我们提到就是这种
1: 跳着，
0: 跳一跳一跳，对，就是我们是跟这个心脏的这个搏动，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经常在门诊问的时候，你这个疼是一跳一跳的吗？他说是，但这个时候往往我们要再追一句，我们有的就跳两下就不疼的那种。它也不太算搏动性，它一定是跟我们比如说摸着脉搏的时候，这个脉搏的这种跳动的频次跟我们这个疼痛的频次是一致的，就是长时间的一跳一跳一跳的一个疼痛，这是它的第一。

0: 这个12小时，那么长的我们也见到过持续48小时的这么一个情况，但大部分在当天就那一整个一天，它还会伴有我们这个疲劳呀、乏力呀、浑身酸痛的这么一个后遗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这个整个的生活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就是整个觉得自己的可能还是挺难受的啊。
0: 对对，就是我们碰到很多过来门诊，就因为偏头疼的就诊率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的。
0: 一般上因为偏头疼，我们女性多见，而且与这种青年的人是更为好发的，尤其育龄区的女性啊，或者我们40来岁正好是我们家庭的支柱、工作的主力的这种这一部分人群，那么你让他有2-3天不能工作，这个实际上影响还是很
1: 大
0: 的，对，尤其有些人犯的又比较频繁，那我们就没法正常的一个工作和生活了，对。
1: 甚至于有些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啊，就是我觉得我要头疼要犯了，是不是真有这种预警的这个机制？
0: 有有有，我们有一个，这个说得很好，我们有一个前驱区，就是我们整体偏头疼是分为4个阶段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前驱区。前驱区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也是每个人不太一样，有的也是像类似要感冒前的或得病前的一个状态，浑身乏力，浑身酸疼，甚至有这种老打哈欠、犯困。甚至有注意力不集中啊，有这种特别害怕嘈杂或者特别害怕。

0: 另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1: 中国代表团创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男足获铜牌。
0: 国际能源署已释放约 3.25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1: 巴基斯坦抗议印度边防人员打死本国平民。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来到正赛第四个比赛日，多场焦点对决在钻石球场、莲花球场等场地上演。
1: 女单赛场上，中国选手郑欣文对阵卡林斯卡娅晋级中网32强，郑欣文和卡林斯卡娅各赢一盘，到决胜盘郑欣文第一局破发成功，之后卡林斯卡娅身体不适请求医疗暂停。比赛恢复之后，郑欣文连战连捷，在爆发的基础之上再次破发，3-0领先。此时呢，卡林斯卡娅因身体原因选择退赛，郑欣文晋级到下一轮。
0: 16岁小将孙欣然发挥惊艳，直落两盘击败27号种子布克沙，闯入32强，创造个人巡回赛最佳战绩。王欣瑜0-2不敌卡塔尔，只遗憾止步。
1: 在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商俊成0-2不敌头号种子兹列维夫，止步次轮。
0: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备忘。

0: 的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
1: 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这一举措呢，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

0: 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驶，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
1: 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

0: 额上折的票价优惠，敬就是敬老的敬。
1: 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如果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等，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
0: 另外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来关注电影。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01，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 5G 基站总数超过51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近40%。
1: 土星今天冲日，迎来绝佳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最佳观测时期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这段时间里，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晴朗夜晚，借助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一睹风采。
0: 在浩瀚的太阳系中，土星凭借着独有的魅力，吸引着天文学家与天文爱好者的目光。这颗素有指环王美誉的行星，拥有壮观的行星环系统与数量众多的卫星，是太阳系内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与科研价值的天体。
1: 再来关注亚运会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国代表团昨天获得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在昨天的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当中，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166枚金牌，创历史之最。中国代表团此前在境外参赛取得金牌数最多的是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当时的成绩是165金。昨天的高尔夫球项目收官，中国男队女队双双夺金，实现了历史突破。
1: 男足也传来了好消息，昨天的男足项目铜牌赛上，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点球大战中，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胜出。时隔28年，中国再度获得亚运会男足铜牌。
0: 从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球员参赛之后，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了该项目的奖牌。赛后呢，中国队主教练安东尼奥表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主教练。
1: 不过在男排的铜牌赛中，中国队以0-3不敌巴基斯坦队，这使得巴基斯坦时隔64年再获亚运会铜牌。
0: 跆拳道项目呢，昨天也是收官，中国队当天在女子57公斤级和女子67公斤级以上级的竞技项目当中收获了2枚银牌，本届亚运会共获得了1金2银。此前的比赛当中，马静月为中国队夺得了女子49公斤级竞技项目的金牌。
1: 在昨天的射箭项目比赛中，中国队黄雨薇在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上获得季军，中国射箭队以1金2银3铜收官。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射箭队也是实现了多项历史突破。中国射箭队首次派出复合弓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就在该项目上取得了2银1铜的成绩。李梦琪、朱静怡则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不仅创造了历史，更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这样的强敌，为中国队获得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
1: 网球方面，中国队选手吴亦丙昨天在网球男单决赛中0-2不敌中国香港队的黄泽林，第二次获得亚运会男单银牌。黄泽林夺得金牌并收获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这也是中国香港队历史上的亚运会网球首金。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当中，目前已经释放大约3.25亿桶。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地时间2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7国集团领导

0: 还是在此基础上新增的释放量。
1: 再来关注日本民众的餐桌开始承受压力，最近日本企业们都在忙一件事，那就是涨价。日本帝国数据库调查显示，10月日本市场共有3153种食品涨价，9月也有近5000种涨价食品，连续两个月的年内最大涨价潮直扑日本人的餐桌。
0: 原因何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日本呢正在遭遇着全球的地缘风暴，国内成本困局和日元贬值等多重的夹击。首先呢，就是地缘的原因，日本超过 90% 的原油进口依赖中东，美伊冲突推高了全球油价，日本成为了主要经济体中受创伤最大的一个。日银数据显示，7月份以日元计价的原油进口单价同比暴涨大约 78%。
1: 石油是工业的粮食，也是物流的血液，油价一涨，日企成本全线飙升。比如一家奶粉企业调价给出的理由就提到了包装材料和物流贵了，而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放大了采购负担，成本传导一环扣一环，价格像雪球一样滚向终端。
0: 通胀给日本民众带来的痛呢正在加深。日本帝国数据库预测，按照当前的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会有大约2万种食品涨价，

0: 选举今天将迎来首轮投票，国际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巴西国内外局势的特殊背景是这次选举受到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
1: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摄氏度。受到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呢，呼啸的北风横扫京城，预计呢强劲的偏北风可以持续到今天下午，阵风仍可以达到7级左右。今天白天天空晴朗，山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目前北京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出行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
0: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7:5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13。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社区里的养老答卷。
2: 老太太非常非常的感动，握着你的手满脸流泪的说，真的有咱们政府这块的一个关爱一个支持吧，生活感觉有了底气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3: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
1: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最近开了一间300多平方米的居家式老化改造样板间，里面摆的全是给老人准备的物件。是老化改造怎么改？过去老人只能听人讲，现在可以亲眼看，亲自试。不止样板间，养老驿站的老年餐，楼下翻新的乒乓球台，一桩桩民生实事，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却实实在在

0: 养老，一个是家政服务，提供老年餐，可以老人在咱们站取餐，也可以给他们送餐上门，然后还有一些陪同就医、代开药啊，帮老人洗洗澡、理理发、修修脚，都是在做。周边都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好多就老人可能临时住院，他120是管接不管送，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上楼就是一个问题，咱有这些服务，在楼下等他们来了，然后我们用爬楼机把老人再返回到楼上。
1: 王强干了10年家政，目前负责辖区3家养老驿站的爬楼机

0: 辖区老人就近就医啊，居家看的难点，下一步将重点推出专业化上门诊疗、居家康复、慢病管理、健康随访等服务，同时呢，也是发挥我们地区这种医疗资源多元的优势，落地我们健康小屋、便民义诊、康养科普等常态化服务，打通医疗养老壁垒。此外呢，我还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智慧养老体系，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品质化水平，让辖区老人的晚年生活呢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从一个样板间到一顿热乎饭，再到楼下的乒乓球台，养老这件大事儿在和平街街道被拆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正气为谁而树？答案就写在这些老年人吃得顺口、住得安稳、玩得尽兴的晚年生活里。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

0: 流行鲜活。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

0: 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3: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00多担了吧，还可。
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夺得金牌。帆船帆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帆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帆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

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

0: 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

0: 唯一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技术人员王秋芳接下了这个重任。作为女性，王秋芳要进车间取样，还面临着另一道坎儿。吴佩海回忆道，
1: 因为酿酒吧它需要蒸馏，车间温度也都挺高的，所以很多的酿酒师傅啊，基本上他们都不穿衣服。所以王老呢，他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快到车间门口了，我就大声的喊啊，说我来取样了，我来取样了。然后里边的工人呢听了，请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要的那个样，比如说是发酵好的酒胚，拿出一小块来交给他，然后他呢再拿到化验室里边去化验，去寻找最合适的数值。
0: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

0: 成立之后，中国白酒行业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最初的数据参考。红星对技艺与品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得到了国家级的确认。红星二锅头酒被国家技术监督局认定为二锅头酒国家食物标准样，这意味着所有的二锅头酒的质量都必须以红星二锅头酒为标准。2008年，红星申报的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厂70年后，红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2019年，智能化工厂落地怀柔，构建起传统酿造与现代智能深度融合的全流程体系。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第九代传承人、红星酿造副总经理王小伟，把实验室里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带进了酿酒车间。
1: 对整个工艺段进行标准化、模块化的整体分类，整个酿造梳理的45道工序、102个环节、398项工艺指标。
0: 走进2022年投产使用的红星山西酿造基地，庄宗机器人正在复刻剑气撒料的古法，自动宅酒系统执行着掐头去尾取中段的流程， AGV 无人物料转运车穿梭其间，工厂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酿造灌装的自动化作业。今年红星更是把 AI 引入了生产体系，
1: 主要是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给出技术建议，我们再根据它的技术建议去做发酵工艺的一个调整。可能随着 AI 自我驯化，后期可能就实现自主判断，然后形成数字员工或者叫数字技术专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工艺迭代升级，

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78.9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为应对客流高峰，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九条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永定河

0: 这次工程对原有老旧水泥路面进行了翻新，行车舒适感大幅提升。此外，道路沿线还打造了文脉小品、绿化景观带及停车观景港湾。道路起点设置四好公路幸福相伴的标识，终点经济交界点位设立网红主题标牌 Hello 北京入京建山河，游客既可以驱车漫游，也可以骑行漫游，还可以停靠观景驻足打卡。
1: 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

0: 现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1: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珍品。

0: 就能对公园内无障碍路线做到心中有数。这张服务卡放置在轮椅后背的口袋里，可以随时取用。卡片色调温暖，图文并茂，正面是一张公园无障碍游览路线图，标注了无障碍路线、景点位置、轮椅租赁以及退租服务点等关键信息。背面则整合了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咨询救援电话、基础服务设施等实用内容。
1: 新闻广播消息，路线在手，说走就走。国庆假期，北京地铁六号线北海北站的两面彩虹便签墙火了。墙上20张彩色便签按色系排列，每张都标注一个北京的热门景点。背面印着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换乘路线。乘客路过顺手一摘，不仅乘车路线一目了然，还可以拿回家当书签，像收藏票根一样收藏这趟旅行。彩虹便签墙的巧思不在于装置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它出现在游客们最需要的瞬间。不熟悉路线，不好意思反复问路，一抬头答案就在旁边。外地游客的需求被一张张便签接住了。彩虹便签墙不是孤立，从地铁站的共享充电宝、共享轮椅、行李寄存柜，到境外银行卡直接拍卡过闸，300多座车站配备多余种翻译设备，再到可以提前预约的针对老人或轮椅使用者的爱心服务，城市服务正在从我提供什么悄悄转向你刚

0: 转二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

0: 不如您俩好，我们就不想做饭了。
1: 养老驿站站长王强介绍，街道引入养老行业专业商户承接驿站运营，目前服务人员较为充足，服务基本能够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类刚需。
2: 原来咱们三环外这四个社区啊，还没有这个养老服务驿站，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也就更近一些。咱们这块呢，服务就两大类，一个是居家养老，一个是家政服务，提供老年餐，可以老人在咱们站取餐，也可以给他们送餐上门，然后还有一些陪同就医、带开药啊，帮老人洗洗澡、理理发、修修脚，都是在做。周边都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好多就老人可能临时住院，他120是管接不管送，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上楼就是一个问题，咱有这些服务，在楼下等着他们来了，然后我们用爬楼机把老人再返回到楼上。
1: 王强干了10年家政，目前负责辖区三家养老驿站的爬楼机接送工作。去年冬天的一件事儿，他至今记忆犹新。
2: 咱们接到了另一个社区，晚上9:30的时候，老爷子可能不小心是滚落到床底下了，老太太是完全弄不动，80多抱80多的抱不起来呀。他们属于重残又属于低保，他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服务对象。比较特殊的一些家庭，我会把我那个名片挂到他们那餐桌底下有那个明显的位置，我给他放一个，然后他可能晚上打到我这边了，我一看有这么个情况，我也就甭管多晚了，穿衣服我又过去，结果老人去了一看，光着身上还在地上冰凉冰凉的，给抱到床上，然后给他看了看，没什么问题。老太太非常非常的感动，握着你的手满脸流泪的说，真是有咱们政府这块的一个关爱一个支持吧，生活感觉有了底气了。
1: 物质生活有保障，休闲康养文体活动也不能少。和平街乒乓球健身园是北京市规模较大的免费公共球场之一。20多年前，这里仅有2张老旧石质球台，凭借位置方便，慢慢成了周边老人的主要健身活动场所，球台也增加到20张。但新的问题也来了，一方面原有透水砖地面年久失修，坑洼积水，存在运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场地紧邻居民楼，打球产生的噪音影响周边住户休息。面对多方诉求，和平街街道市民活动中心负责人李胜表示，健身需求与居家安宁并非完全对立，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破题关键。去年这片场地启动整改，
3: 从99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重新铺装过地面，然后原始的地面它是那种小的透水砖，它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而且再加上近几年的雨水比较充沛嘛，砖已经比较起伏明显了，然后对居民运动也不太友好，所以我们其实是下了大力气，也把这个整体的地面重新做了一个运动地面的铺装，运动地面的下层我们也增加了一些隔音的填充，这样的话球掉在地上其实声音是小一点的，而且隔音屏其实是加宽了，然后两个南北侧的那个隔音屏其实是后增加的，然后我们未来呢也会再把这个隔音屏的一个材质再升级。
1: 李正说，出现矛盾就要大家一起商量达成共识，
3: 我们就是把这些喜欢打球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商量做出来一个球员管理规定，甚至说是活动的公约，我们明确了早上开门的时间，晚上关门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其实是户外场地，我们还是没有安装照明设施的，因为它一个是灯光的污染会对居民楼有影响，再一个是如果有照明那势必晚上会拉得比较晚，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达成了共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跟居民那边去沟通，大家都会理解。
1: 如今经历改造的乒乓球健身园里，专业运动地面平整防滑，20张乒乓球台整齐排布，秋日午后老人们挥拍切磋，笑语阵阵。在这儿打了10年球的张阿姨告诉记者
4: 说，现在改的比以前强多了，环境也好了，然后地面也好了，大家都很开心。
1: 紧邻球场的居民楼底商工作人员刘先生对场地改造效果也很认可，
5: 他这不是开的也晚关的也早，不仅要休息，
1: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老年人的真实诉求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平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孙子毅表示，整个15-5期间，街道会聚焦善治街区建设，全面摸排辖区老年人养老领域的难点、痛点、堵点，建立需求清单、问题清单、服务清单，
6: 重点深耕医养看的融合啊，特别是针对辖区老人就近就医啊、居家看的难点，下一步将重点推出专业化上门诊疗、居家康复、慢病管理、健康随访等服务，同时呢，也是发挥我们地区这种医疗资源多元的优势，落地我们健康小屋、便民义诊、康养科普等常态化服务，打通医疗养老壁垒。此外呢，我还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智慧养老体系，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

孟山河主题立体花坛，展现了山河锦绣、万众一心奔赴新征程的盛世图景。如果想在游园中品读园林文脉，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碰撞的奇妙体验，中国园林博物馆是绝佳去处。馆内开启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主题活动，全新上线 AI 与 AR 沉浸式园林文博体验。想要拥抱自然、追求轻松休闲的市民呢，可以走进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园区专门规划四条差异化的游览路线，搭配完备的配套设施，为市民打造出省心又舒心的户外游园体验。再来关注松瓣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精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近日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古树生境花园启动，将持续到年末，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精秋文化盛会。活动在全市

放，很快就把路线排好了，几点出门，几点吃饭，到哪吃饭。那么同时呢，携程、同程和飞猪等旅游平台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 AI 旅行助手，查景点、比酒店、订票都能在一个对话框里来完成，其实是一个挺方便的事儿。但是，一到人挤人的长假，我们会看到问题就暴露出来了。AI 它能够快速的整理公开的信息，但是它却不知道节假日的人流和路况。某种程度上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准，也不清楚哪家店是不是没有开门，他也不会根据您的体力、情绪和临时状况调整后面的安排。所以我们看到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像这个小陈儿，他说他是北京的啊，要去福建玩，说的这个需求挺细的，不想一天走20000步，不去特别商业化的地方，每天最多安排三四个

体验了，也可以在抖音上找到刘佳聊聊天来跟我聊一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此刻我的抖音也在直播当中。那再来说一说吧，位于黑龙江大兴安岭的漠河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节日氛围很浓厚，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了啊。这个如今的旅游市场啊，很多游客呀不挤大城市了啊，扎堆热门景点也不扎堆了啊，奔县游啊，去县城啊，去县域啊来玩，持续攀升。漠河啊，中国最北。

0: 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那么此前呢，我们也知道，在9月30号的时候，迪拜航司某航班迪拜飞以色列，结果呢发生了安全事件，这个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了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那么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呢，客机重新得到了控制。根据以色列媒体昨天援引一名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了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呢，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那么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昨天报道，这次空袭造成五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总统选举，今天将迎来首轮投票，国际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呢，当前巴西国内外的局势的特殊背景是这次选举受到特别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的选举的主要候选人呢势均力敌，有13人竞选总统，其中最有竞争力的是寻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现任总统，也就是左翼领袖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纳索罗。那么弗拉维奥·博纳索罗博索纳罗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他当选，就意味着巴西这一拉美大国将倒向美国，拉美的右翼回潮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听一下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28号到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本届赛事星光熠熠，包括10多位大满贯。

力。今天呢，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继续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赛事呢，汇聚全球20支车队，40多位车手穿梭在摩天楼宇与湖。

0: 赵工，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还在大风蓝色预警中，平均风力呢有3-4级，阵风风力呢可以达到7级左右，像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的西部以及。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